0: 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7: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6: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8: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3: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充电了6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0: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9: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9: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
8: 呀，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
9: 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0: 剁刀鱼吧，
9: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8: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9: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8: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9: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8: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吸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

0: 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牢记嘱托，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文旅活动异彩纷呈，人们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礼赞美好生活。
1: 新疆加速推进电力高速网建设，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
2: 我区各地持续优化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1: 瓜果飘香，粮棉满仓，国庆假期天山南北秋收忙。
2: 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77年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让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为成就无比自豪，对前景充满信心。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助理工程师黄梅林。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刻感受到新时代铁路的飞速发展，车站软硬件的迭代升级，得益于国家的蓬勃发展。
3: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丽阿布都。
5: 如今校园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师资充足，各族孩子都能就近安心入园，立足岗位，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3: 阿瓦提县因爱日克镇帕万拉村村民米克日班麦克穆提江。
6: 这些年来我们村里环境越来越好，文化活动多，邻里乡亲团结一心，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村里现在没有土路了，我们农产品带出去也很方便，日子过得很踏实，家乡越来越好。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祖国的祝福，又是面向全党全国人民的动员令。当前“15五”蓝图已经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法制处民警马迪娜。
7: 总书记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牢记职责使命，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便民利民措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3: 和硕县乃仁科尔乡巴尔图村干部欧云。
8: 立足乡村基层岗位，组织各族群众开展各类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服务牧区群众，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
3: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居民祖美热提阿布列兹。
9: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心情非常激动，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我们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1: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天山南北共欢歌，万众同心贺华诞。在库尔勒市，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专场演出，用歌曲、舞蹈、器乐等形式礼赞伟大祖国，歌颂幸福生活。在阿图什市举行的克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国庆主题

0: 展演首场演出中，由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十首经典乐章组成的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激发人们深沉的爱国情怀。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学生杨诗涵。
1: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红军故事长大，根续红色血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和田市启动国庆七天乐礼赞祖国庆华诞系列文旅活动，以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红歌传唱，让来到和田团城的游客和市民共贺国庆。安乐泰市举办大型巡游活动，各具特色的花车方队依次亮相，展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的美好生活图景。青海游客张凤娟：
3: 今天的巡游特别精彩，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皮山县木吉镇，热闹的巴扎日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里，各族群众与游客同享百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共贺新中国华诞。南京游客唐太义：
4: 国庆来到吐鲁番，亲眼看见了美好新疆的安定和谐，各民族炽热的友好，深深感动。
0: 今年国庆，乌鲁木齐多家商业综合体开展致敬大国脊梁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悟榜样精神，致敬伟大祖国。乌鲁木齐市学生贾晨曦：
5: 我最喜欢的就是屠呦呦奶奶，我要学习她的品质，成为她这样的人。
6: 国庆假期，八方游客畅游大美新疆，乐享美好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广东游客素菲丽：
8: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7: 和田团城商户阿米乃如泽麦麦提：
9: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7: 国庆假期，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国风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沙漠卡丁车、沙地越野车、滑沙、骑骆驼等特色游玩项目也备受游客喜爱。江苏游客蒋秋甲：
10: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喜爱的游玩体验，推荐大家来游玩。
7: 金秋十月，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进入最美观赏时节，碧水澄澈，群鸟翩飞，成群的灰鹤、大雁、鸬鹚等候鸟或在水面悠然游弋，嬉戏觅食，或振翅翱翔掠过碧空，鸟鸣声声，身姿灵动，为静谧的秋日湿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引得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美好瞬间。游客张婷：
11: 在这个节假日，我们选择了湿地生态游，在这里呢，荷花荡漾，芦苇很美，然后呢，又有很多很多的珍稀水鸟，真心的感受到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丽。
12: 国庆假期，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岗值守，筑牢群众生命健康防线。请听阿克苏台记者上官新宇、刘静松的报道。
13: 节日期间，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医护团队有条不紊，全力接诊每一位患者。前来看病的阿克苏市民努比亚·图尔洪：
14: 接诊也特别的及时，检查流程都很快，真的特别感谢他们。
13: 国庆假期，阿克苏市人民医院严格落实极危重症救治制度，畅通绿色救治通道，切实满足群众就医需求。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莫小华：
15: 我们科室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全员在岗在位，严阵以待，紧盯每一位危重患者的病情变化，全力提升极危重症救治成功率。
13: 针对假期急诊手术突发性强的特点，医院的医护团队严格值班值守，随时备战，即刻响应，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阿克苏市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杨成真：
16: 只要门诊接诊急诊创伤的患者有手术救治的需求，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随时开展各类创伤急救手术。那么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说，假期在岗守护患者的健康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6: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加快电力高速网建设，今年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公里，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请听报道。
2: 在哈密市西部百里峰区，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阶段。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技术员傅一泽：
18: 调试部分也在有序的进行，争取我们在10月份这个节点完成我们220千伏的一个投运。
2: 作为哈密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配套工程，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是新疆首个将核心高压设备全部安置于室内的750千伏变电站，开创了国内大风区超高压变电站建设新模式。投运后，将补齐哈密西部电网短板，有效解决当地新能源并网电力外送瓶颈，大幅提升风光新能源消纳能力，还可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项目提供并网接入条件。在若羌，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现场，140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导线展放、附件安装等作业。截至目前，铁塔阻力作业完成90%以上，导线展放作业完成超过一半。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新疆段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吴世平：
19: 全力保障工程过工序高效衔接，保障工程年底高质量的完成建设任务。
2: 项目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新疆交流外送输电能力可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有效服务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提升电网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12: 我区各地积极推进老旧小区、市政公共设施、供排水管网等升级改造，持续优化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眼下，铁墨县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城区集中供热改扩建项目建设，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安全过冬。这个项目总投资8750万元，建筑面积5650多平方米，主要包括新建一台高温热水锅炉及配套附属设施，并对老旧热源设备、换热站低效水泵进行更新升级。项目部执行经理王信喜介绍，项目计划10月底点火试运行。
20: 我们科学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布设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施工，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在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前提下提速增效，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13: 近期，木垒县城市供水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规划新建1260立方米沉淀池一座，并对新老水厂附属配套设施实施升级改造。木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佳玉：
21: 项目建成后，能够有效补齐我县供水设施短板，优化水厂净水处理能力，提升供水水质，保障县城居民稳定安全用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监管，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收尾建设，确保工程早日投运，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13: 霍城县今年投入9800万元，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路网贯通、供水供热管网升级等重点任务，计划完成23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035户居民。通过屋面防水修缮， 道路硬化、管网更新等举措，全方位提升小区居住品质。目前部分项目已经建成投用，霍城县居民阿布利克姆阿布吉里：
1: 今年咱们这个小区整个这个路、管道、暖气的啥都修好了，绿化方面、停车位扩大，各方面搞得好得很，我们也住得很安心。
6: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发展市郊对路的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和高端食品加工基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国庆假期恰逢秋收，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奎苏镇万亩高原农田硕果盈枝，鸡声隆隆。作为哈密重点打造的高原特色果蔬优势品类，有机贝贝南瓜全面进入采收旺季。凭借海拔高、温差大、日照长等优势，当地种植的有机贝贝南瓜糖分充足，肉质细腻，深受全国消费者青睐。哈密市未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马军伟介绍，目前他们种植的贝贝南瓜面积达6000亩，绿色有机贝贝南瓜4000亩，预计总产值约3000万元。
22: 我们联合中国农科院持续做品种研发和科技升级，借助科创平台资源持续完善产业链条，优化品牌运营方案，全力做强高原有机贝贝南瓜特色产业。
3: 除了丰富农产品品类，我区各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今年新疆清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控和环保设备同步完工，可就地消化本地万寿菊、辣椒颗粒近2万吨，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 1.8 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引进先进精深加工装备，改造提升传统加工，创新发展新兴加工，前瞻布局未来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自治区党委农办常务副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徐涛：
23: 十五五期间坚持培育本土、引进外来，做强骨干，分类培育龙头企业，用好援疆机制，精准招商，持续举办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对接活动，引育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行业头部企业，用足用好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政策，全流程优化涉农领域政务服务，构建企业安心无忧、聚力发展的良好政务营商环境。
12: 金秋时节，伊犁、喀什、和田等地的水稻、辣椒等特色作物迎来成熟采摘期，各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秋收各项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4: 秋风起，稻谷香。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堆齐牛路乡的连片稻田里，谷粒饱满的稻穗随风摇曳，水稻联合收割机在稻浪中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旋等多道工序，运粮车辆同步转运。种植户唐道雄告诉记者：
25: 今年我种的是三亩地水稻，亩产600多700公斤，收成还可以。
24: 察布查尔县因地制宜推广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机械化插秧、绿色田间管护等配套技术，水稻种植的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谭东初表示，全县水稻收割工作预计十月底全部完成，机械化率达到100%。
26: 组织了111台联合收割机进行水稻收割，同时调运了260多辆运粮车到位，全力确保全县的6.8万亩水稻颗粒归仓。
24: 眼下，莎车县6.8万亩辣椒陆续进入采收期，县椒、朝天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近两年，当地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由签约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安排农技人员全程跟进田间管护，并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把过去散户零星种植的小作物逐步打造成连片规模化的富民产业。新疆宏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仲辉：
27: 我们公司目前在莎车县4个乡镇合作的有这个辣椒订单种植，总共有7000亩地，亩产大概在1吨半到2吨，产值在4000元到5000元左右。公司现在加工的产量，每天加工鲜椒大概在60到80吨左右， 主要销往贵州、重庆、河南这些地方。
24: 这几天，皮山县皮西纳乡加伊托格拉克村种植的明珠木棉红薯迎来丰收。该品种红薯肉色红润，绿色富硒，香甜软糯，是当地的明星产品。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涛告诉记者，今年村里通过将零散的土地整合精细化管理，红薯种植面积和产量较去年增长30%以上。
0: 我们今年种植红薯呢是500亩，亩产量呢一亩地达到2.5吨左右，预计增收达到400万元。我们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通过这个南航的飞机把我们的红薯带到全国各地。
6: 昨天，一列满载1500吨棉籽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这趟货运列车采用新型40英尺顶开门通风集装箱，适配棉籽散料顶部灌装作业，提升装箱效率。箱体搭载通风散热系统，可实时疏导箱内湿热空气，从源头解决长途运输货物发热、变质、损耗等难题。湖南远泰粮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彭鹏：
5: 以前北粮南运正常运输要12到14天，现在全程只要6到7天。像棉籽、棉粕这类轻抛散货，从顶部可快速入箱，15到20分钟就能装完，而且这个箱子自带通风系统，运输过程中棉副产品不闷不霉变，损耗也降下来了。
4: 棉籽是粮油加工、畜牧养殖的重要基础原料，新疆作为全国优质棉花主产区，棉籽等棉副产品资源富集，市场辐射广，运输需求旺。新疆铁路部门结合开行棉花速运班列的成熟运行经验，持续推进棉副产品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拓展棉花下游产品供转铁运输业务，补齐棉副产品铁路物流供应链薄弱环节，以沿链补链强链推动新疆棉花全产业链增值。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昌吉营业部经理帕拉提江沙利说：
7: 我们充分发挥铁路专列运力优势，推行定制化的整列运输，全程不界边、少中转，大幅压缩集结和等待时间，有效地压缩运输时长，稳定运输周期，让农副产品流转更高效、更快捷，精准对接本地涉农企业需求，对特色农产品的箱源、运力优先保障，提高装车效率。
1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跨越千里山海，一批陕西优秀教师奔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开启3年的援疆之路。杨小玉就是其中一员。到岗后，他立即进入状态，用心做好本地教师传帮带。请听报道。
8: 今年8月，陕西省师德标兵、教学名师杨小玉主动请缨，来到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执教生涯。拥有23年从教经验的他，手握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在他看来，援疆不是短期做客，而是长久赋能，既要上好课，更要带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他告诉记者：
9: 我内心里头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真的想把我毕生所积累的这些东西传递给这些老师们，让他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8: 杨小玉抵达亳州后，主动走访亳州本地企业，调研产业需求，找准学院专业短板，为机电专业建设、实训基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出谋划策。从课堂打磨到课题研究、项目申报，手把手指导，点对点帮带，倾囊相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邵博达：
10: 杨老师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强，无论是教学上还是参与科研，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8: 据了解，本轮陕西共有203名援疆教师进疆，166人分配至亳州，37人前往兵团第5师双河市，覆盖中小学、职业院校，涉及机电、理化、文史等多个学科。
6: 今年7月1号起，自治区兵团一体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昌吉市扎实推进这一工作，打通报案、核查、认定、待遇拨付全链条，为广大城市奔跑者撑起社会保障暖心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昌吉市台记者吕振江的报道。
11: 前不久，美团外卖昌吉公司骑手马建强在接单送餐时发生意外事故， 就医诊治后，他通过平台一键报案，完整上传事故证明、病历、医疗票据等材料，依规办理对应手续，顺利获得756元医疗赔付款。他告诉记者，
2: 以前跑单最怕路上出事，一旦摔伤，医药费是一笔很大的负担。现在平台给我们骑手交了心智伤保险，不用我们自己掏钱，只要接单就有保障，有了这份保障，心里很踏实。
11: 据了解，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先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实行平台全额缴费、个人不缴费，落实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范围涵盖医疗费、伤残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多项待遇。为确保试点工作高效运行，昌吉市建立人社部门统筹监管平台企业落实缴费责任、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服务的协同机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州分公司社保经办人员李娇燕介绍，
14: 精准核算后及时拨付待遇，并跟踪发放落地情况。
11: 昌吉市社会保险中心工商事业科科长张燕，
14: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严把认定的关口，既要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要守住基金安全的底线。我们将不断优化经办流程，强化平台，保险机构多方协同，做到报案便捷、核查严谨、待遇及时，切实地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极难筹盼的问题。
1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项目智能工厂完成全维度稳定测试与专项审定，正式投运。这是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配套的智能化工厂，从核心系统到关键技术全部实现国产化。
6: 10月2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信息，独库公路将于10月8号20点封闭。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封闭期较长，通行时间一般在每年的6月中旬至10月初。近期，经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今年10月中旬，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
12: 10月2号，2026新疆塔城裕民十六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0多支代表队参赛，以赛事激活文旅活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6: 近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一处湿地记录到1007只斑头雁集群歇脚，这是新疆近年来首次记录到如此多数量的斑头雁结群迁徙。
1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2: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6: 阿勒泰多云，4到17度。
12: 塔城多云，6到22度。
6: 伊宁多云，8到26度。
12: 伯乐多云，6到22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1到20度。
12: 奎屯多云，7到24度。
6: 石河子多云，7到23度。
12: 昌吉多云，11到23度。
6: 哈密多云，8到23度。
12: 吐鲁番多云转晴，18到29度。
6: 库尔勒多云，13到25度。
12: 阿克苏多云，13到25度。
6: 阿图什多云，13到26度。
12: 喀什多云，15到27度。
6: 和田多云，15到27度。
12: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刘凯，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秋染新疆，瓜果飘香，胡杨染金，田野丰收，处处洋溢喜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装点绿洲城乡，
4: 山河丰收，家国同欢，大美新疆以秋日盛景献礼祖国，共贺盛世华诞。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在这儿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假期安康，旅途顺遂，阖家团圆，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国庆假期。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新广航风热线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大板块的内容，其中节日平安路为大家梳理了全疆各地的气象变化、安全提示，帮助大家规划出行路线。国庆我在岗，让我们聚焦各行各业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记录假期里那些默默守护的身影。我们新疆好地方，带大家领略天山南北金秋时节的热门景点，解锁各地特色游玩攻略。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到我们路况以及天气的信息。那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不少朋友正在短途转场游玩，道路流量依旧不小，景区景点的附近呢，容易排起长队。在这里提醒大家，出门前看好实时路况，合理调整出行时间。在这游览过程当中呢，要遵守景区的规定，不要进入未开发的景点景区，远离水边、陡坡等危险区域，人多的地方有序通行，照看好孩子和老人，保管好随身财物，如遇突发情况，及时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文明游玩，平安过节。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庆假期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的整体情况，来关注到未来三天的天气形势。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局地有中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今天夜间，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看4号白天到夜间呢，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4号白天，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4号夜间，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北部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 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大部有南江，还有就是南江西部的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山区、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十到十一级，阵风十二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大部和东江气温继续是有些下降，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稍后会为您带来的是国庆我在港，关注到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假期坚守岗位的故事。
6: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1: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0: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1: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国庆假期，在大家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有一群民生守护者正抓紧供热前的黄金窗口期，奋战在热力保供的一线。管网注水打压，换热站设备检修，老旧管网隐患排查，入户访民问暖，热力员工全力推进京东供热各项准备工作，筑牢城市供热民生防线，确保按时稳定优质供热，守护千家万户的冬日温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物热集团第三供热公司二工段副工段长雷鸣。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您现在值守在哪个点位啊？
3: 我现在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第三供热公司的沙区仓房沟片区高压换热站内。
2: 嗯，目前正在开展哪些保供的作业？设备的运行状态又是不是平稳的呢？
3: 嗯，目前我公司正在开展供热前期的保供准备工作，重点是做好系统的注水排气，对各供热设备及电器仪表进行全面的巡检及冷运调试，及时排查处置跑冒滴漏等各类隐患。目前各项供暖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各供热站内主要设备运行状态平稳，各运行参数均处于正常范围。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的巡检与隐患排查工作，紧盯各项节点任务，抓实做好保障工作，全力以赴按照按期实现稳定供热，保障用热户的一个正常用暖需求。
2: 嗯，多年扎根在供热的第一线，在您看来，日常工作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份民生保供的担当又有怎样的意义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吧。
3: 嗯，从事供热行业工作，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冬季供热保障工作。遇上极端的严寒天气，我们的供热管网突发泄漏故障的时候，经常需要昼夜连轴处置抢修。这既要抢时间排除管网故障，快速抢修，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咱们居民群众的供暖影响。这两者同时都要兼顾，所以挑战确实还是很大的。但是供暖连着千家万户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事，我们多跑一点，多盯一些，老百姓家中就能更暖一些。坚守岗位，做好保供，就是把民生责任落到实处，让群众能够温暖过冬，这也是我们每一名热力人的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2: 嗯，为保障今年冬天的供暖，热力公司前期已经开展了哪些大量的准备工作？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重点的一些保供的举措。
3: 嗯，前期我们公司围绕京东供暖，多方面抓实了各项保供准备工作。一是完成了锅炉房、换热站及供热管网设备的夏季检修和改造工作，严格消除了冬季运行期间的一个隐患。二是提前开展了系统的注水打压、排气和设备调试，那确保能够按期供暖。三是我们公司细化了应急抢修预案，组建了专业的应急队伍，随时做好突发故障的处置准备工作。四是加强了人员的岗位培训，落实了24小时值班值守，同步畅通群众的一个诉求通道。各项准备工作现在均有序落地，我们全力以赴。

0: 确保按期平稳供热，能够保障咱们居民的一个温暖过冬。
1: 老旧小区的管网改造是市民十分关注的一个民生工程。今年咱们这项工作做出了哪些安排？改造完成之后，给居民的供热会带来哪些改善呢？
0: 今年我们第三供热公司配合区建设局和各街道，持续推进了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工作。就目前我所在的片区内，今年对多个管网老化严重、往年供热投诉较多以及存在跑冒滴漏隐患的老旧小区实施了改造工作。目前各项改造工作均已完成，设备也均已投入运行的状态。这次改造完成之后，老旧管网腐蚀、渗漏、循环不畅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能够大大减少供热管网的一个热损情况，而且小区整体的供热温度也会变得更加均衡，彻底改善部分居民冷热不均的一个情况，同时降低管网突发故障的概率，也让居民的家中供暖更平稳、更省心。
1: 新疆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入秋降温也很快，这样的气候会对供热管网、换热站的设备造成哪些影响？也有没有开展一些相对应的针对性的防护和隐患的排查工作呢？
0: 咱们新疆确实昼夜温差也大，而且降温来的也比较快。像这种反复的热胀冷缩，不仅会造成我们热力管网焊缝和法兰连接处这些薄弱的点位会造成一些松动渗漏，也会加速管网的老化锈蚀，造成咱们开裂的风险会明显升高，直接影响到换热站的一个设备稳定运行状态。针对咱们这种气候特点，我们在夏季减维修期间对供热管网也开展了一些专项的隐患排查工作，特别是对老旧管段、焊缝及法兰连接口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对锈蚀严重、老化薄弱管段进行了一个更换，来消除风险。还有就是我们对室外的管线和室外的仪表全部都做好了保温工作，做好了一个防冻措施。目前各抢修物资以及我们的应急处置队伍都已经准备就位了，一旦出现管网渗漏的突发情况，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响应处置，保障供热设施的一个安全平稳的一个运行。
1: 近期应该有不少市民来电咨询小区试水试压的时间，今年的试水工作是如何统筹来安排的呢？
0: 我们物热集团从8月1日起就对一次网进行了一个注水工作，居民的庭院管网我们也于8月20日起就已经启动了一个注水试压工作。同时在各小区注水前，我们都会提前7天在各小区即将注水的小区里面楼栋单元门口的醒目位置张贴我们的注水通知单。同时我们也安排了我们供暖管家在各居民的微信群内相互转发注水提醒，通过多渠道把时间告知到广大的住户，提醒大家家中留人留意到自家的暖气设施和管网接口有没有渗水的情况。在注水试压期间，我们公司的监控平台也实时做好了监测片区内供热管网压力，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整改，我们扎实的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保障后区正式供暖的一个顺利运行。
1: 在供热季，居民在家需要重点留意哪些事项？请您给大家分享几个暖气的使用、居家管网自查的一些实用小知识，好吗？
0: 好的。进入供暖的注水期后，也提醒广大居民需要多留意家中采暖设施的一个情况，需要多观察我们的暖气片、分水器和管道接头、阀门这些位置，看看有没有渗水、滴漏的现象。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供热方面的一个小知识，就是第一，我们居民不要私自改造供热系统和供热管道，也不要随意的排放这些暖气水，因为排放暖气水会造成管网的一个压力失衡，影响片区的供热效果。第二是，如果居民发现家中的暖气片不热，可以优先考虑给暖气片进行一个手动排气工作，排完气以后再观察一下室内的温度情况。特别是在排气的过程中，一定要轻拧排气口的螺丝到出气即可，看到出水无气泡时就可以关闭。同时为了避免用力过大拧断或者是完全脱开造成的一个大量漏水的现象。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暖气片周边尽量不要堆放物品及家具，因为遮挡住暖气片，我们会影响到一个正常的热量散发，造成咱们室内温度上不来的现象。 而且还有一些是地暖用户，地暖用户在冬季地面上尽量不要大面积的去铺设一些厚地毯，也不要建议长期放置一些大型封闭地面的一些家具，因为这样同样会遮挡到散热，影响我们的一个采暖的效果。
1: 嗯，如果市民遇到了管网漏水，或者是有供热相关的疑问，有哪些渠道可以联系到咱们供热的工作人员来报修咨询呢？
0: 居民家中如果说出现了供热漏水或者是相关的供热问题，我们可以优先拨打小区所属的热力公司的值班报修电话进行一个反映反馈。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联系咱们社区或发动群众的力量，在居民群里面来联系到我们热力公司。如果是由我们乌鲁木齐热力集团负责供热的小区，我们有以下几种渠道，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960577进行报修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微信服务号，线上来提交报修诉求，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片区的供暖管家，通过微信群或者是供暖管家的电话进行一个直接的沟通。当然我们在接到诉求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登记派单，居民如果遇到供热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做到一个电话回复，如果像漏水这类紧急故障，我们也会迅速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一个处置，尽快的来消除隐患，确保咱们居民的一个正常用热。主持人
1: 好，好的，感谢雷鸣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也感谢您坚守在岗位保护维护我们这个千家万户的冬季温暖，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同时也向所有的热力人送上我们的祝福。

0: 新疆消防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风大少雨，正是一年中火灾高发季节，防火这根弦一刻不能松。家庭防火，请您对照检查厨房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用火时人不离灶，阳台走道楼梯间别堆纸箱旧物，它们是起火源，也是逃生路上的拦路虎。电线插座别超负荷，老化的线路该换就换。出门前睡觉前记住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火源，关电源，关燃气。愿您把每一天的平安都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十一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欢迎回来，继续来走进到第三个板块，我们新疆好地方。巍巍昆仑，壮阔帕米尔，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有一处高原秘境阿克陶县，天山与昆仑山在此地交汇，雪山耸立，湖泊澄澈，丝路文脉绵延千年，自然奇观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阿克陶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冯平平，让他带我们一起走进阿克陶县，打卡当地的自然美景，以及感受万山之祖秘境阿克陶的独特魅力。您好，冯主任。
4: 嗯，主持人好。
3: 嗯，阿克陶一县之内汇聚了雪山、沙山、湖泊、火山、冰川等多样的地貌，在当地都能欣赏到哪些绝美的风光呢？
4: 在我们阿克陶县的县域内，有被誉为西域第一自然生态景观、中国海拔最低的这个现代冰川克孜冰川公园，有海拔7546米的冰川之父慕士坦克峰，与贡格峰、贡格久别峰并

0: 些丝路文化的内涵与古城的独有特色呢？
1: 我们的真宗古城主要是这个自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汉代苏勒军事重地，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原址上重建为仿汉代的古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汉代古城是这个汉代名将班超驻兵屯田，重开丝路军事堡垒，在这个内城的哨楼、角楼、箭楼等现代的这个防御体系，主楼台阶的这个盛世长安图以及丝路敦煌图，繁荣的真宗图与天下大同的这个大印，传递着班超经营西域、促进各民族团结的家国情怀，封定远侯的这个圣旨以及这个后汉书班超传的名句，让游客感受先贤建功边疆的这个精神力量。同时呢，游客到了这里可以在我们的古城里面看到我们这个集文化博览、非遗研学、时尚美食、观众的这个夜间消费于一体的这个历史文化陈列馆，然后我们这个非遗展区可以欣赏到木雕、土陶、刻绣等技艺，文创把杂、军藏美食以及演艺区夜市的业态比较齐全，还有小火车、水上快艇等娱乐项目，是来到阿克陶过后的必游之地、必去之处。
0: 不少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前往帕米尔高原游玩是否需要去办理边境通行的手续，具体有哪些要求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是需要办理这个边境通行证的。根据国家的这个边境管理的这个相关要求，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前往边境管理区域都应当要申领这个边境管理通行证。那么我们阿克陶县的白沙湖、卡拉库勒湖、木吉湿地泥火山群、塔尔杏花村都属于边境景区，进入这些地方呢都需要办理边境通行证。在2026年4月15日起，国家启用电子边境通行证开始，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份证在那个移民局12367微信上，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直接申请办理。到了这个边境检查站，通过这个身份证加电子边防证同时查验就可以办。那么无法在网上办理的游客、华侨、港澳台的相关朋友，可以在我们阿克陶县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去窗口上办理。
0: 高原
1: 比较注意的是，就是必须要携带好自己的这个有效身份证，未成年人要在这个监护人的陪同下凭这个有效证，也可以在这个窗口上进行相关的办理。
0: 那高原旅行容易发生高原反应，咱们各个景区配套哪些便民服务来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呢？
1: 我们阿克陶县的这个景区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为了保障这个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我们的景区内都配备了这个比较完善的便民服务设施。白沙山景区以及我们的这个木吉湿地泥火山景区、卡拉库勒湖景区、各州冰川公园等景区都配有这个陶旅驿站，里面有备有相应的氧气瓶、休息区、热水、高原反应药物、提示牌等相关的服务设施。游客在游览的途中如果有出现高原反应，可以就近取用这个氧气，服用应急药物，也在休息区进行这个休息。同时呢，我们在游客服务中心也提供这个咨询引导服务，公布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服务热线，如果有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呼叫，我们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协助运转。然后景区入口以及游客中心都有设有高原反应这些提示牌，提醒咱们这个游客放慢他们这个相应的节奏，不要在景区内跑跳，出现头疼、心慌等症状就应该立即休息或者是吸氧，不要进行硬撑。
0: 针对不同游玩时长的旅客，当地推出了哪些精品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呢？
1: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春赏杏花、夏游冰川、秋探地质和冬玩冰雪的这样的一个全季发展思路，整合了全域的7条比较成熟的精品旅游线路，覆盖不同的时长、不同的游玩需求。它主要是 三条一日游的线路。

0: 有2条2日，周末有的，有1条3到7天的深度游的。第一条呢，还有1条这个踏春赏花的一个主题线路。嗯，一个是民俗风情一日游，这个里面呢可以看到土陶、木雕、古城非遗的人文体验。第二个呢，高原探秘一日游呢，主要是串联到了我们的冰川、雪峰、泥火山、 白沙湖、木什塔克峰高原核心景观。第三个就是3日高原深度游这一块呢，主要是兼具我们这个牧民旅居、塔吉克民族以及登山研学、古城夜游，能够打破遗忘游客这种单日的单点打卡，以及停留时间比较短的这个问题，引导游客能够深度的去游览，延长他们的这个停留时间。
1: 出门游玩的时候，吃住游购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阿克陶可以去品尝到哪些特色美食？有没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民宿啊、酒店可供选择？还有哪些值得选购的特色伴手礼？跟大家也来一一推荐一下吧。嗯，我们阿克陶县的美食呢，主要是兼具高原风味和这个民族特色，烤肉串。
0: 手抓饭、馕坑肉、烤全羊、牦牛火锅，嗯，刚子肉这些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克孜族的特色美食同样比较丰富，它的这个卡玛特、卡特玛、恰瓦特、酸奶疙瘩汤面、酥油酸奶拌面以及茶人奶茶、杏仁奶茶、酥油茶以及奶疙瘩、现烤馕等，这些的风味都比较地道。 然后住宿方面呢，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在我们的仙玉内有这个迎宾馆、万家、帕米尔酒店、IU树巴、正宗古城等。在我们的314沿线呢，有我们的这个木峰大酒店、奥荣民宿、橙子民宿、爱帕民宿等这些设施比较好的酒店和民宿，各具特色。建议呢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渠道去预定。 伴手礼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克孜族的刺绣品，它这个里面有什么绣品呀、壁挂呀、服装呀、服饰这一块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的这个非遗里面的白毡帽、土陶，它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吃的里面的这些奶疙瘩、酥油这些高原奶制品，它的这个风味也不一样。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个
1: 阿克陶IP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小的这个伴手礼，这些礼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奥伊塔克游客服务中心本地的这个地方可以买到这个文创产品和这些特色的产品。
2: 那最后请您向广大的听众发出来自阿克陶的邀请吧。
0: 世界的帕米尔，璀璨的阿克陶，我们真诚的邀请广大听众朋友、全国各族的游客朋友走进我们阿克陶。 在这里，您可以仰望冰山之父木什塔国峰的巍峨雪峰，俯瞰卡勒克鲁河的澄澈碧水，漫步在白沙湖的沙水奇观，探秘木吉火山的旷野苍茫，也可以走进正宗古城，听一曲马纳斯史诗，看一场咱们这个不一样的开春仪式，品一口杏仁奶茶，把高原的壮美与温情装在记忆里。 请你带好这个身份证，提前办理好边境通行证，做好防晒，把文明带进高原，把安全放在心头。帕米尔高原已经备好了最美的风景，最醇厚的民俗，欢迎你来做客，阿克陶等你到来。
1: 感谢冯主任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带我们领略了阿克陶的壮美风光，跟您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0: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4: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3: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4: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3: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4: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3: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刚刚听完了昆仑山下的壮美风光，我们继续向西出发，沿着帕米尔高原一路前行，来到祖国版图的最西端乌恰县。这里是中国西极日落最晚的地方，西极石碑、玉器塔石、草原、红山谷，每一处风景都自带有边关独有的辽阔。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乌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干部祖力胡马尔耀尔达西，一起去感受西极高原的秋日盛景。你好，祖力胡马尔。
6: 你好。
5: 嗯，乌恰县各大景区的节日氛围现在看来怎么样？国庆期间都推出了哪些亮点的活动啊？
6: 今年呢，我们是首先就是一进入乌恰县就已经能看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就是拉起了彩旗，然后也挂起了一些小灯笼，然后就是特别的喜庆。然后呢，像是在我们这个西极时光景区等主阵地，这个节日的氛围就更浓了。然后这次呢，国庆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这个非遗进景区、歌舞进景区的一些民族团结的主题系列活动。这个活动的呢，我们是在那个景区内布置了非遗文创展区，然后也是组织了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演艺人员团队，然后到我们的景区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一些互动。
5: 除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当地还有哪些适合秋日旅行游玩的好去处？这几天能欣赏到怎样的风景风光呢？
6: 不光是在景区，我们在我们这个周边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个秋日的一些氛围。特别是我们周边有一个苏式建筑群，在我们的康苏镇，离我们的县城不到7公里。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在我们的胡杨林景区，也是我们秋天去的最多的，也是风景最美的一个景区景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天山和昆仑山交汇的两山交汇景点，这些都是我们秋日旅行必去的一些好去处。
5: 来到西极，不少游客都会打卡落日景观，有哪些绝佳的打卡拍照的点位啊？
6: 首先肯定是拍这个日落嘛。
5: 嗯。
6: 到那个我们西极是我们祖国送走最晚日落的一个地方，肯定是大家最重点的就是拍晚霞、拍日落。
5: 嗯。
6: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极，大家可能还有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四个之最。
5: 哦。
6: 首先呢，就是，我们是这里有最西的口岸，就是我们的叶尔克什坦口岸。
5: 嗯。
6: 然后，我们这个口岸旧址也在我们这个西极时光景区那边，在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点位。
5: 嗯。
6: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最晚的日落点。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全国范围内，就是这里独有的一个主题。
5: 嗯。
6: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里有我们全国最小的一个村落，我们的斯穆哈纳村。这里只有42户，
5: 嗯，
6: 人，然后他们全部都是护边员。这个也是我们斯穆哈纳村，也是一个最绝佳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
5: 嗯。
6: 除此之外，最重点。

0: 我们这里有最孤独的邮局，就是我们的西极邮局。然后我们这个西极邮局为什么叫最孤独的邮局呢？这个也是我们到我们这里来那个旅游的人起的这个名字。因为说我们这个西极邮局面朝的就是它的对面就是吉尔吉斯坦，就是另外一个国家，说这个邮局就是面朝
1: 一年365天就是面朝异国他乡，所以觉得很孤独。这个也是我们最绝佳的一个打卡拍照的一个点位。我们知道乌恰县的柯尔克孜族的刺绣还有毡房编织等非遗手工艺是极具特色的，游客去那里能够去亲身参与体验到其中吗？
0: 如果说是要观赏的话，我们可以去我们的这个西极石光景区，不是我们展出了这个非遗展品区嘛，在这里就能观赏到，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在我们的乌恰文博馆也能观赏到。那么想要亲身体验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中级商业街，在我们的中级商业街有很多的我们这个手工艺人，可以现场的就是看到他们这个制作过程。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亲身的参与到其中。可以就是试着一起制作，然后体验一下。
1: 那当地有没有推出一些优惠的文旅政策，能让游客出行游玩更加的经济实惠，也招来更多的游客呢？当然有，这个是在像这个对门票的免检，就是对军人残疾老人65岁以上老人，这个都是一直有的政策嘛。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有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就是联票，将门票价和我们的这个景区的一些体验项目捆绑，就是然后就推出一些减免的一些优惠政策。除此之外，不光是在景
0: 之前是我们在中秋节之前，就是对这个路面也是进行了一些提升改造，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就是这个高人流的时候能方便大家的出行。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是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引导，然后及时疏导车流，减少拥堵，然后门票预约等方面呢，也是在线上线下都是一起起手。然后游客呢可以就是提前预约入园，然后缩短我们现场的排队的时间，同时也是能保留现场的购票的通道。除此之外，我们线下也是现场也是可以买那个啥买我们的这个门票，景点的门票的，也不存在说你网上没有预约的话就是不能进来等这种，就是在各方面都能方便游客吧。 这个也是完善了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的服务，然后同时呢联合我们的公安交通等部门也是加强了沿线道路的巡查和交通疏导等一些工作。
1: 嗯，好的，我们感谢佐利库曼耀尔达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带大家去领略到乌恰县的不同的风光以及一些文旅的项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剩下的这些假期当中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的休闲娱乐的时光当中能够想到乌恰县，能够到乌恰县亲自体验那里不同的风土人情。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人社政策小贴士，当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什么标准计算呢？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也就是税前工资来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今天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国庆假期，愿大家平安出行，舒心过节。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与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5: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3: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7: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3: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7: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3: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
10: 从古到

0: 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消防安全值得我们的关注，新疆消防提示您，国庆长假安全先行，出门旅游走亲访友之前，请花一分钟做好三清三关：清阳台、清走道、清厨房，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驾车出行提前检查车辆油路电路，不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别把打火机、充电宝落在车里暴晒。到景区游玩，自觉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野炊，草原上行车不乱丢烟头。入住宾馆酒店，先看一眼房门背后的疏散示意图，记一记安全出口的位置。遇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人平安，家团圆，节日才有好心情。新疆消防祝您国庆快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法治人物志。法治人物志呢，就是每天会邀请您一起走进优秀的法治人物。今天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是带您一起走进优秀法官，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在平凡岗位上，他们守护公平正义，传递司法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一起来听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
5: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来到了达坂城区人民法院，来继续探访法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哪一位法官呢？请他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你好，法官。
6: 你好，主持人。我是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厅法官哈利米热。
5: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跟米热法官聊一聊关于法官的故事。那当初为什么选择做一名法官呢？
6: 这个我从我的读书的时候开始说，因为我觉得我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官是个守护公道的人，然后就是可以用这个法律来化解矛盾。我在大学上的也是这个法学专业，我当时在法院实习，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法官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坚持考这个法院做一个法官。
5: 就是因为当初是大学学的法学专业是吧？
6: 对对， 是实习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之前是在书面上我们就了解这个法院就法官的职责嘛，然后我就到法院实习的时候，我真正的就体验到了，就是我亲眼目睹了这个法官的一些工作日常呀，开庭，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法官到法院，法官也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是也许是因为这个，我就坚持要考到法院做一个法官。
5: 那您从事法律工作，特别是成为一名法官，有多少年了？
6: 啊，我是从事法律工作是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是17年了，当法官是从2014年到现在12年了。
5: 那这么多年，有没有说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当初选择作为法官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对的？
6: 我觉得这种瞬间是很多，有很多这样的瞬间。那有一次，就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一起交通就家庭纠纷案件中，就是双方当事人吵得不可开交，然后互相怨恨吧。经过多次调解疏导，最后双方放下隔阂，双方握手和解，当时走出这个法庭的时候，真诚的对我说，双方都特别满意，对我说就谢谢法官。然后那一刻我就真切的感受到，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一个写判决，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化解，人民这个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我深深觉得我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是很值得的。
5: 那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中的法官这份职业的话，你会选择哪个词呢？
6: 我觉得我选择持衡，因为这个天平它代表司法，持衡就是手握天平。法官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既要严守法律条文，又要体恤人间，就是世间人情。面对这个原被告双方，不被情绪受影响，不被人情干扰。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把握好这个分寸，既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也要兼顾这个老百姓的情理，做到居中裁判。所以我觉得法官用这个持衡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
5: 叫持衡，就是保持平衡，是吧？
6: 对对。
5: 哦，那您办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说哪一个案子让您觉得至今仍然是记忆犹新的？
6: 我记得有一起这个赡养纠纷这个案子，就是年迈的老人，他因为这个和子女之间这个房屋买卖就产生这个矛盾，子女呢以此为由不愿意这个履行这个赡养义务，老人呢年纪也大了，也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生活也十分困难，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子女支付赡养费。在庭审当中呢，子女就是他们也觉得委屈得很，觉得这个父母卖房子没有把钱全部给到自己，心里有疙瘩。老人呢他也觉得这个蛮心难过，他说他觉得就辛辛苦苦的养育这个孩子，到老了以后就却得不到这个孩子的照顾，双方各有自己的委屈，矛盾也很深刻。他们到法院的时候，就是双方的情绪也特别激动。这个案子呢，我就是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案子一判了之，一方面给他们就是市民法律法规，然后这个赡养是这个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这个房屋买卖的纠纷作为一个拒绝赡养的这个理由。另一方面呢，反复沟通，说到双方的家庭心结，跟这个子女讲这个父母养育的恩情，也倾听老人这个内心的这个诉求，最终这不仅这个依法，确定了这个子女的这个赡养的义务，也这个确定了这个赡养费，双方也和解了，也缓和了这个家庭关系。这个案子呢，让我就印象很深刻。我认为法律它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法条，它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悲欢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审理案子的时候，就是多方面考虑，所以就是最终做出一个裁判。
5: 人说清官不断家务事，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特别不好让一个外人来进行干预和调解。那您作为法官，那既然当事人已经找到您了，要您帮助解决家务事，那怎么去一点一点的走进这个家庭，了解诉讼的双方，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委屈，有什么样的诉求，您是怎么做的？
6: 最开始我们就在这个 案件受理以后，我就是了解这双方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这种家庭

0: 关系的话，我们就不仅听着一方当事人的言辞，所以就是我们先听这个当事人怎么说，然后再根据他们说的这些情况，然后我们就是对他们就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方法，就是采取这个措施给他们就是促成和解，尤其是像这种家事案件，我们就是一般就当事人和解的话，我们也比当事人还高兴。
1: 原告方的话是主动来寻求帮助的，而被告方感觉我自己像被别人告了，他内心是还是比较抗拒的，是吧？
0: 对，他也觉得委屈的很，他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原告说的原告有理，被告说他自己他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作为一个法官，我们站在中间的人，我们不能听任何一方的，我们要听双方的意见。
1: 像这样的案子，他们可能也会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叙述这个事件，是吧？讲的一定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作为法官，我怎么去判断哪些是非常客观的描述，哪些是会带有主观的情绪的一个描述，可能不是特别准确，怎么去区分呢？
0: 啊，这个有些是有书面证据的话，说实话这个更好区分，有些是确实是没有这个没有书面的证据，比如说有些家事矛盾他没有就报警的呀，或者是社区出具的一些证明啊证据，然后就是通过这双方的，有些当时也有这个录音嘛。如果有这些证据能证明的话，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证据；如果确实是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1: 嗯，不仅要详细了解，而且要逐个区分目前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信息和这些证据，逐一的去判断。
0: 对，注意的去判断，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确实是我们是需要内心确认。
1: 嗯，那像这样的案子可能有的时候不只是要看证据，更重要的是看对整个双方来说的话是不是公平合理，那我们会不会在他们的诉求之上进行相应的一个调解呢？
0: 对，我们会就家事案件我们一般都会对他们就是像我这刚才说的那个案子也是最终也是调解了这个子女，就是因为有些老人他不仅要求的是这个资金上钱的事情，他就是更多的他需要的是子女对他的照顾，精神上的一些照顾吧，所以像刚才那个案子也是这个孩子把父母带到家里面进行这个赡养义务，然后每个月就给他就是适当的给个这个赡养费，每个月的生活费嘛，所以最终这个结果也是双方都特别满意。
1: 嗯，总归是能够达到解除纷争，能够让双方相对来说都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您讲这个案子，这个调解的协议书双方都签字的时候，您看到他们这个最终的法律证明，法律诉讼的程序也走完了，您这个时候心里边会想什么呢？
0: 哎，当时我心里面想的，首先这个该案的这个才就是调解要经得起这个法律的检验。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调解案子也罢，判决案子它不能超出这个法律的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嘛，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法律的检验。同时我也在想，这个调解它只是一个第一步，然后就是希望这份就是调解这次这个调解工作能够让这个老人得到应有的赡养保障，也希望子女能够真正理解赡养的这个责任，解开这双方家庭之间的这个心结。所以就是更能够修复就是双方就破碎的亲情吧，不要让这个判决或者是调解变成这个家庭矛盾的终点。
1: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还有没有哪个案子让您觉得比较棘手，比较麻烦，比较纠结的？
0: 我遇到的这种案子也多，说一个案子，我遇到有一个邻里纠纷的案件，平时我们遇到的也比较多，然后就是两家邻居因为这个宅基地这个院墙的问题闹了很多年，多次争吵甚至发生了冲突，双方的情绪对立就是特别严重，各执一词，证据也各有瑕疵啊。如果简单的就是判决的话，虽然能够划分这个辩解，但邻里矛盾不会真正化解。然后今后这两个人还是邻居，也是更不可能就是和好，也会影响到他这个以后的正常生活，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种案子的话最纠结的就是，虽然这个依法裁判是很容易，但是化解矛盾是很难。我们没有像这种案子的话，我一般都不会给予下判决，多次叫到这个现场去查看，找双方当事人谈心，也邀请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参与我们这个调解。然后也我们也是分别倾听两家的难处，将其法律规定，也将这个邻里和睦的道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经过反复的沟通，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退让一步，妥善处理院墙问题矛盾，这个矛盾得以实质性化解。
1: 那这个案子您觉得特别棘手的地方它体现在哪儿呢？
0: 特别棘手的地方，它双方当事人证据也不足啊。
1: 嗯。
0: 然后而且这两个人是多年的邻居，我们现在如果是根据这个现有的证据给他们判决的话，肯定是对于一方是不利的嘛，肯定是有一方是不满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矛盾没有解决，从根本上没有解决这个矛盾，他的矛盾更激化了，也有可能他就是胜诉一方，他会说，哎，我这个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他会影响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种案子是就真的很不好处理。
1: 要保证他们两个之间不要再次起纷争，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找到一个平衡点嘛。所以我们就是跟这个社区啊走访，我们就走访特别有效果，因为他们这个村民之间的这个邻里之间的事情，他们的社区干部他们了解的比我们还清楚。在社区的这个的把社区工作人员邀请一起参与这个调解工作的话，它的效果更好。
1: 打板城可以说地广人稀，是吧？那我们办案的时候是不是要经常的走村进入到社区当中？行程非常远，一天要走多少公里？
0: 哎呀，我们最远的地方在我们的那个爱乐二沟，打板城的爱乐二沟街道。从打板城出发的话到爱乐二沟，因为是山路嘛，从托克逊绕过去，然后180公里，走3个多小时，那个路特别不好走。单趟就三个多小时。
1: 嗯，
0: 我们就是定期，到这个前往这个爱乐二沟街道，对这个辖区居民进行这个法律宣传，给他们普法。
1: 嗯，一来一回，光路上时间就要6个小时。
0: 对对。
1: 那可能中午的时候，可能都顾不上吃饭，就赶紧要把这个宣传的任务做好。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得抓紧时间去，不然的话晚上就回不来了。
1: 那如果说是像这个地方，它要有一些案件要做的话，那可能当天还回不来。
0: 之前也有个冬天的时候路不好走，也有回不来的，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法院有包联的那种社区嘛，我们在 A2 个街道也有包联的法官，就是定期到那边对 A2 个街道去，就是给他们开展这些普法工作。有什么解决那个纠纷的话，我们就是及时解决，不用当事人来回跑。
1: 嗯，就是我们的法官，我们的法务工作人员经常下到村镇里边去，不要让基层群众花6个小时来找我们，是吧？
0: 对对对对的。
1: 嗯，送法下乡，送法上门。
0: 对。
1: 那我们办这么多案子，有没有说哪一刻让你觉得，哎呀，对我特别有感触，特别能打动我？有没有这样的案件？
0: 肯定有，在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会看到这个人性的多面。这个有些当事人他就是，他来的时候一个情绪，来过一会儿根据这个被告的这些意见，然后我们做完一些工作以后，他的那些多变的，他情绪都不一样。所以有的当事人他明明特别有理，但是他的就是情绪特别激动，就算他有理，他就是表达不出他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他就觉得这个冤得很，情绪就是特别激动。然后有些当事人嘛，他就是明明他自身存在着自己的过错，但是他就不认自己的错，他还觉得他自己委屈得很。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当事人，因为这个生活遭遇变故，生活也是特别困难。然后这个来打官司的时候嘛，就情绪特别就是崩溃。当时就是看他那么无助的样子，我也觉得内心也是十分的触动。法官工作艰难之处就在于，我们既要保持这个理性，严格依照法律办案，又不能对当事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既要守住这个司法的中立，又要心怀公平，在法律框架之内 尽可能给这个当事人理解和帮助。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这份职业的一个考验吧。
1: 有没有说哪个案子让你觉得审完之后仍然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放不下？
0: 有曾经有一个亲属之间的一个财产纠纷的案子，就是像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这个遗产的问题，
1: 遗产继承
0: 啊，遗产继承最终案子最让人就是放不下的。亲人之间呢，就是因为这个遗产分割闹上法庭，然后就是法庭也是上，法庭上双方的那个争议也是特别激烈。互相指责，然后这对都说啊、哎，你这父亲在世的时候怎么样，你没有进行这个赡养义务。被告就说被告自己有利，原告说原告有利。然后这个案子做出判决以后，法律上的这个是非是，明确了嘛，已经分清，财产归属也已经明确，但是这亲情之间的裂痕很难磨平。这个案子审结归档，这法律层面是这个事情就已经完了，这个案子就结了。但是这个亲人之间的这个隔阂，不是一张这个一份判决书就能修复的。我觉得我每次就想起这种关系到继承的这些案子，家事这种案子，我就觉得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就觉得就感觉这个事情，哎呀，就不应该这样，因为这个双方因为这个财产问题，现在亲戚就是也做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桩案子是最放不下的。
1: 我们做法官不只是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需要做群众工作的这样非常好的能力。比如说就像您面对这个非常激动的当事人啊，因为有纠纷，双方见面之后就会有争吵，这情绪可能都是不太好稳定下来。见到这样的当事人，见到这样的状况，怎么让双方迅速平静下来，能够进入到案件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我觉得我们平时面对这种情绪激动的当事人真的是太多了。首先遇到这种当事人，我们就是首先做到的是耐心的倾听，不要去打断。当事人这个情绪上头的时候，心里他积攒了很多的委屈，先让他把这个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他的情绪得到发泄了以后，让他的这个情绪得到发泄，然后其次呢，态度要平和，要保持尊重，先共情再施法，先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再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讲明白法律的规定，告诉他法院会依据证据和法律来处理，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同时要让当事人看得见程序，告知他享有的这个权利、证据，他的义务，然后证据怎么提交，案件这个如何审理，让的这个当事人，感受到这个司法是公开公正的，这个只要让当事人，让他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了，才能慢慢的平复他的情绪。他会愿意相信这个法律，相信这个我们做出的这个裁判。
1: 做法官可能既要面对冰冷的法律条文，同时也要面对有温度的世间百态。
0: 对。
1: 那您怎么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找到平衡呢？
0: 这个首先这个法理是底线，但人情是考量。二者是不能对立的。首先法理永远是第一位，裁判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不能因为这个人情就牺牲这个法律的原则，这是不能动摇的底线。但是呢，这个法律不能，它不是机械的条文，法律它本身就是含着这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朴素的公平道义，在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考量案件背后的现实情况、社会情理，兼顾普通人的生活处境。简单的说就是守住法律底线，兼顾社会情理，不拿人情代替法律，也不拿法律漠视人情，在法律的尺度之内最大限度兼顾情理，做到法理情融合。
1: 那在您看来，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好法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0: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好法官，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承担的是一个法律的责任，也是一个社会的责任，首先我们就首先有一个专业的知识，我们这个法律 当法官他需要你的一个扎实的业务知识，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然后不断的吸取这个好的经验吧，跟当事人交流才能就做到一个。
1: 我们经常说司法要如我在诉，那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一谈您对这句话这个词的理解？
0: 如我在诉就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案件的当事人，我希望得到怎么样的对待。办理案件的时候不能只站在裁判者的角度冷冰冰看待这个案卷，要设身的想一想，如果我是原告，我期待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是被告的话，我有什么样的难处。很多当事人打官司不单单是为了输赢，更是希望自己的委屈被看见，诉求被认真对待。落实到具体案件当中，就是认真的倾听当事人的诉求，仔细考察每一个证据，充分释法明理，不是简单的就案办案，真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那现在其实很多矛盾纠纷都讲究这个抓前端治胃病，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仅要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
0: 就是抓前端治末病，就是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一，我们就是首先就是优先调解嘛，对于这个家事案件、邻里纠纷这种案件，就是适合调解的案件，就是开完庭以后不急于这个下判决，就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尽力促进双方当事人和解，从这个根源化解矛盾，减少对抗。然后就是做到判后释法，案件判决之后不是案子就结束，对当事人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判，法律依据，我这样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就是帮助当事人解开他心中的疑惑，消除误解，避免当事人反复上访上诉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延伸这个司法职能，作为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法官都有一个法制副校长，作为这个法制副校长，走进这个校园社区，开展这个普法宣讲，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大家遇到这种麻烦找法，懂得用合法方式处理纠纷，从源头减少矛盾。
1: 这个对于未来您的工作有没有期待？
0: 未来我的工作就是提高业务水平，对自己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认真负责的对待，为老百姓提供这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1: 好的，也再次感谢米哲法官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和连线。好，再见。
0: 好，再见。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声声传情。

0: 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5: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6: 谢校警官。
7: 说话的人是下特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九点半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下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下塔古道北入口。下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下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驿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面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8: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六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我们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7: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警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9: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不

0: 群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啊，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1: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静静观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2: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下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靳兴国：
3: 群里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马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3-5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不至于闹大。
2: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4: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我们守，各看各的景嘛。
2: 假期我在岗，在下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巡逻时踏过的碎石与冰川融水，是调解纠纷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水，是微信群里的一声收到马上到。当游客举起手机拍下雪山与草甸，镜头之外有人正对着风景面朝平安。
5: 假期我在岗，下特。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法治建设

0: 领社会进步，兼顾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2: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请听孙家栋的故事。1929年4月，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瓦房店。1951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学习，1958年以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毕业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研制工作。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在要资料没资料、要经验没经验、要专家没专家的窘境下，他带领团队确定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的技术目标。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孙家栋和同事们坐车直奔天安门，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在中国自主研发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占1/3。他先后担任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探月卫星的总设计师。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失败，孙家栋在沙漠里暴哭、痛哭。此后3天3夜，他和同事们在冰天雪地中一寸寸搜寻残骸，最终找到事故原因。他主动承担责任，并由此建立起完整的质量管理系统。2004年，75岁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时，他在欢呼的人群中默默转身，掏出手绢擦拭眼泪，他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这句话他践行了一辈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法治进行时，明天和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王丽。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秋高气爽，神州同庆。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假期里，有人行走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感受着盛世中国的壮美；有人守候在故乡的灯火阑珊处，品味着岁月静好的温情。无论身在何处，那份对祖国的热爱，对家庭的眷恋，都交织成了最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天我们继续以节目为礼，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中华，诉说最真挚的家国情怀。这个国庆假期，我的国，我的家全程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节目期间，我们将邀请新疆各地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推荐各地旅行好去处。身边的榜样板块，我们一同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我们跟随塔城地区文旅推介官同路，一起去塔城看看国庆节假期有什么好玩的。
6: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来自新疆塔城，我是塔城地区文旅推介官童路。那今天呀，我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为大家推介我的家乡，被称作油画塔城草原圣地的这方热土。那么塔城在哪里呢？它位于新疆西北之北，是祖国雄鸡版图伟林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自古至今，这里都是连通中亚的重要通道，承载着千年的商贸与文化交融。塔城有引以为傲的四张一名片，1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100万的热情好客各族儿女，1000万亩的肥沃耕地和1亿亩的辽阔无尽的草原。更有三句接地气的夸赞，道尽了塔城的独特魅力，那就是天蓝的过分，花开的放肆，人好的要命。那塔城呢，还是新疆沙湾大盘鸡的诞生地，更是夺命乌苏的故乡，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程笔下的乡原乡土，是军旅长歌小白杨的创作摇篮，更是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江格尔的发源地。油画塔城还有手风琴之城的美誉，更有油画塔城的美誉，这些美誉都是对塔城最生动的注解。朋友们，塔城的美啊，美在色彩斑斓的自然奇观，在塔城你能够邂逅到如诗如画的三大秘境，南有雄浑壮观的天山山脉，北有气势磅礴的塔尔巴哈台山，两山之间呢，有全国第二大平原连片草场，新疆第一大优质草原库鲁斯台草原。盛夏时节，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牛羊成群，就像是一幅流动的油画。而安吉海大峡谷则是大自然用鬼斧神工雕刻的抽象画作，红褐色、灰黄色、浅黄色的岩层交错纵横，峡谷沟壑深邃，壁崖陡峭，站在观景台远眺，你一定会为这雄浑壮阔的景象所震撼。还有圣洁的爱兰盐湖，素有天空之镜的美誉，湖水清澈如镜，盐滩洁白如雪，漫步其间呀，仿佛置身于梦幻的天空之境，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绝美大片。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91公里精华路段就在塔城，守望天山、天瀑、哈希勒根打板等等标志性的打卡点都在这91公里，让您一路上能够欣赏到高山、草甸、冰川、湖泊的绝美风光。而最美边境风景道 G219 塔城段，因为520公里的路程，更是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驰骋期间呀，边境风光尽收眼底，塔城当之无愧是旅行家的乐园，自驾者的天堂。顺着219塔城段呢，您可以看到小白杨哨所，以及我国最大的手风琴展览馆等等经典的打卡地。那塔城的美呀，更美在多元融合的民俗风情。塔城聚居着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29个民族，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造就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奇观。因此塔城又被誉为新疆民俗风情博物馆。那每逢佳节庆典的时候，或者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时刻呢，各族同胞都会身着盛装，手拉起手风琴，弹起冬不拉，跳起欢快的踢踏舞，悠扬的歌声、热情的舞步，传递着塔城人对生活的热爱，也诉说着塔城各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塔城的魅力呀，更在于连通欧亚的开放活力。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阿拜州，拥有260年通商历史的巴克图口岸，是连接中亚的黄金节点和友好桥梁。
更令人振奋的是，凭借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日免签政策的利好，大家从塔城出发，无需繁琐的签证，就能够便捷地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甚至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等著名城市，体验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之旅。如今的塔城交通愈发便捷，已与疆内外16个城市实现直航，而且有克塔高速，还有火车。那今年的4月底啊，塔城直飞北京的航班也已经顺利开通，这也大大的拉近了塔城与首都的距离，让大家从塔城游玩到北京、上海等地更加的方便快捷。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领略塔城的独特魅力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追寻红色记忆的红色游，体验民俗风情的跨境游，饱览壮美风光的精品自驾游，以及深入各县市探寻特色的县市主题游。那无论您偏爱哪种旅行方式，都能够在塔城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旅程。当然了，一场完美的旅行怎么能少得了美食的相伴呢？塔城的珍馐美馔呀，一定会让您的味蕾得到极致的满足。那除了家喻户晓的沙湾大盘鸡、夺命大乌苏啤酒，塔城的面包果酱冰淇淋更是香甜醇厚，是无数游客的心头好。风干肉、熏马肠更是风味独特，嚼劲十足。而羊腿面包、风干肉、这个抓饭等七道美食更是成功的荣登舌尖上的中国美食名录，每一口塔城味道都能够让您的多巴胺尽情释放，让您回味无穷。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金，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我是王丽。在乌鲁木齐市，志愿者王永强默默深耕公益事业整整22年。多年来，他牵头发起“圆新疆乡村儿童梦”公益项目，聚焦乡村少年成长，用心用情帮扶边疆学子。公益之路平凡且漫长，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他以点点微光汇聚暖暖善意，照亮无数乡村孩子的求学路、逐梦路。在公益助学、暖心帮扶的道路上，王永强一坚持就是22年。今天的身边的榜样板块，和您一起聆听他以微光助希望，以大爱暖边疆的动人故事。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在乌鲁木齐市，志愿者王永强深耕公益事业22年。由他发起的圆新疆乡村儿童梦公益项目，以点点微光汇聚温暖暖流，照亮了万千边疆少年的逐梦之路。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5: 老板你好，打扰一下，我来帮孩子们圆个梦。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咱们市青日协的，我叫王永强。就孩子呢想要一个钢笔，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帮这孩子实现这个梦想。
6: 清晨的街头总能看见王永强奔波忙碌的身影，逐店走访商户，为乡村孩子争取心愿礼物。性格内敛的王永强坦言，每次主动开口求助，内心都会局促不安，但孩子们纯真的期盼始终是他前行的最大动力。
5: 因为我的脑子里面始终闪现着那些孩子们需要这些物品，所以当时也是不断的给自己鼓劲儿，打气，勇敢地去迈出那一步。
6: 王永强的公益之路始于一份感恩。2004年，他创业失利，生活陷入困境，危难之际，一位维吾尔族大哥伸出援手，陪他渡过难关。怀揣感恩之心，王永强在同年组建了博丰小兵志愿服务队，正式踏上公益道路。22年来，他始终奔走在扶危济困、敬老助弱、应急帮扶、救助困难群众的一线，把力所能及的温暖送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边。看着边疆乡村的孩子们缺少物资，眼界受限，2014年，王永强发起圆新疆乡村儿童梦公益项目，用爱心守护边疆少年的小小梦想。
5: 那时候就想，我怎么样才能把小朋友的梦想给记录下来。之后呢，我就设计了我们这个梦想卡，他们写好他们的梦想之后再交给我们，我们再去找到圆梦人帮他们圆梦。
6: 一张小小的梦想卡，承载着乡村孩子最纯粹的心愿，也记录着王永强日复一日的坚守。他的执着打动了不少身边人，乌鲁木齐帝王商城商户赵志英主动加入捐赠行列。赵志英，
7: 反正是做这个叫慈善的嘛，都是写一份爱心。
6: 王永强，
5: 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感觉特别的值得，谢谢他们。
6: 在王永强心中，做公益不只是简单的物资帮扶，更是长久的陪伴与精神滋养。多年来，原新疆乡村儿童梦项目双向发力，既为乡村孩子补齐文具、体育器材等学习生活物资，也常态化组织研学游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乡村，开阔眼界。这份暖心的帮扶理念源于2014年的一次研学经历。当年，王永强带领皮山县乔达乡的孩子前往北京参加夏令营，初见时孩子们拘谨怯懦，眼神里满是羞涩与自卑，而短短一周的研学却让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8: 当时反差有多大你知道吧？孩子们往返于各个车厢去给别人表演，控制不住了。我们那个麦梅西亚斯，他是全队里面最腼腆的孩子，一路上不说话，他跑过来抱着我，他就像爸爸一样。哦，当时我的眼泪就哗就下来了。就
6: 自此，王永强常年组织边疆少年走出乡村，增长见识，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树立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截至目前，已有35719名爱心人士参与捐助，累计帮助1442名农牧区孩子圆梦，为近万名乡村少年点亮成长梦想。微光汇聚星河，善意带动善行。2024年4月，王永强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挂牌，他多年的个人公益行动升级为规范化、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平台，让爱心帮扶更专业、更有力量。凭借22年的无私奉献，王永强先后获评自治区最美志愿者、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荣誉。他说，
8: 我的一个梦想就是全民皆志愿者，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

0: 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3集。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

0: 一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3集。
1: 叶雨露颇感兴趣地说：“
2: 老实交代，箱子哪来的？咱们一块儿从新兵营上山，那时你哪有这古董？”
3: 古墨送我的。
2: 古墨是谁？
3: 就是原来第5病区的高原病患者，女的。
1: 叶雨露恍然想起，拍了拍光滑的额头说：“
2: 哦，想起来了，绶带像是用几根别针穿起来，后来在下送平原的路上死了个那个。”
1: 郭焕金沉默，没法批评叶雨露的不敬。通常在宿舍，他们对病人大抵没多少好话。他缓慢地说道：“
3: 这是他的遗物。
2: 他的死讯传了有段时间了，你怎么今天才想起看遗物？”
3: 我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这个箱子。
2: 怎么这会儿勇敢了？
3: 见了更悲凉的景象，这就不算什么了。
2: 哦，懂了懂了，有以痛治痛，你这是以悲治悲。
3: 算是吧。古墨将遗物托付于我，总是拖延，不忍心打开，也对不起他。
1: 说着，郭焕金找出一把古色古香的钥匙。叶雨露凑过来端详说：“
2: 看起来像杜十娘弄成百宝箱的钥匙
3: 啊。”“哼，杜十娘除非偷了国库，哪来这么大的百宝箱啊。少贫嘴，先把它从土中抠出来。”
1: 二人拎着箱子侧把手，吆喝着1、2、3，想把箱子挪到地当央方便拾掇，却不料这箱子纹丝不动。再试一次，
4: 1、2、3，
1: 战果稍好，箱子侧歪了几分，但最终还是没挪出土穴，二人彻底放弃了。叶雨露问道：“
2: 怎么办？”“
3: 一是把它原样放好，过段时间再说。二是请援军。”“
2: 啊，铺板已经搬开，算完成了一小半，搭回铺板咱就白干了，还是请外援吧。”
1: 郭焕金也想尽早尘埃落定，今天好不容易攒起勇气决定打开箱子，若半途而废，下次还得咬牙跺脚重筑堤坝才敢卷土重来。只是找谁帮忙呢？轻车熟路，还是找司务长吧。郭焕金想着，未及起身，叶雨露拍拍手上的浮灰说道：“
2: 我到院里看看，抓个壮丁来帮忙。”
1: 叶雨露跑了出去，他嘴甜，开口求人胜算很高，郭焕金乐得坐享其成。果然，叶雨露很快推着一个人走进女兵宿舍。郭焕金原以为抓来的是下夜班的医生或男卫生员，却不想此人身形矫健，仪态俊美，让人眼前陡然一亮。这不是调到政治部任干事的潘荣吗？郭焕金颇为惊讶：“
3: 潘干事，怎么是你？”“
2: 我刚出门就看到潘干事，

0: 问他愿不愿帮我个小忙，他说愿意，我就把他拽来了。
1: 郭焕金的记忆中，潘荣总是个病号，让他干劳力活，旧病复发，如何是好啊？便推辞说：
2: 哎呀，潘干事，你还是多歇着，我们再找别人帮忙啊。
3: 看来郭护士执意不肯给我报恩的机会了，不就是干点体力活吗？这有何难啊？我已完全康复。
1: 潘荣说着，注意力集中到箱子上，打量过后又摸了摸说：
3: 嗯，有沧桑感。哎，哪来的？
2: 一个去世女病人古墨送我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3: 哎，古墨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箱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现在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我想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宝物。
1: 潘荣绕着箱子转了转，又晃了晃箱体。
3: 关于古墨你了解多少？
1: 他不愧是政工干部，先对箱子曾经的所有者展开调查。
2: 嗯，古墨的丈夫是古生物学家林慧虎，他你知道吧？
3: 是高原活地图林慧虎吗？
2: 嗯，正是。箱子里是他们夫妻的遗物，古墨托付于我，我正想办法打开它。
1: 潘荣查清情况，并不忙着用钥匙，他问郭焕金：
3: 箱子打开后你打算怎么办？
2: 是什么东西尚不知道，现在就说怎么办为时太早。
1: 叶雨露趁谈话有一丝空隙插嘴说：
0: 箱子特别沉，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物。
3: 或许是林慧虎的古地质资料标本。
0: 哎，会不会是金子？人都说高原有很多稀有金属。
1: 人虽是叶雨露请来的，但潘荣不愿和他讨论。眉眼精致、清俊如玉的面容对着郭焕金问道：
3: 开箱吗？
2: 嗯，先挪出来吧。
3: 原来位置挺合适的，哎，不必将箱子搬出，原地打开即可。看完之后也可以就地保存，我看你们房间小，也并没有其他地方可供安放。
1: 郭焕金点头同意他的建议，钥匙插进箱上的黄铜铃锁。本以为钥匙笨重，锁头也陈旧，过程一定艰涩，却不想很轻易就打开了铜锁。郭焕金卯足了劲儿欲掀箱盖，却劳而无功。没先动不说，人还打了个趔趄。潘荣原本觉得不宜凑得太近，但看到郭焕金险些跌倒，赶紧扶他一把。潘荣用力打开箱子，叶雨露赶紧挤上前参观。一股特有的气味喷薄而出，真相大白。箱子里满满当当都是书，摆放整齐，品相上乘，很多精装本犹如五彩砖块。潘荣喜不自禁，欲更凑近些说：
3: 哎，让我看看都是什么书。
2: 好多世界名著。
3: 哎，还有中国古代典籍。
1: 潘荣爱不释手地翻看着，叶雨露不甘寂寞插嘴问道：
0: 可有连环画？
1: 郭焕金和潘荣异口同声：
2: 没有。
1: 叶雨露还不死心，接茬问：
0: 有小人书吗？
1: 这回郭焕金和潘荣都没吭声，怕再齐说没有打击他的自尊心。叶雨露等不来他俩回答，索性自己查看，然后失望地说：
0: 连路边的小书摊都不如。
1: 可是郭焕金和潘荣二人继续默不作声。叶雨露见两人默契，不免拈酸，面对箱里的厚厚书本，他实在提不起兴致。
0: 快该我的班了，走了。
1: 两人原地整理书籍，潘荣不时拍着书皮惊喜地说：
3: 哎呀，宝库！
1: 高原战区的一切供应均依赖平原补给，武器弹药、给养、被服、营具等，已让专门配置的汽车团不堪重负。 周而复始向高原运送物资，耗损极大。举个例子，一辆油罐车要把油料输送高原，自身消耗的汽油需另一辆运油车补充，所以除了极其必要的军政书籍外，其余闲杂书几近绝迹，文史折典籍凤毛麟角，至于绘画、音乐、诗歌等册子，广袤旷野上数量很可能已各未计。一汪清泉出现在焦渴的沙漠旅人面前，怎不让人欣喜若狂？
3: 郭焕金，郭焕金，求你打我一下，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2: 哼，我疯了，把你打犯病了，我负不了责。
3: 哎呀，我就是要感觉疼不疼，若是疼那就是真的，若是不疼就是你出现在我梦里。
2: 谁要出现在你梦里啊？哼，我不打你，另换一番。
3: 哎，啥办法？
2: 你把这箱子往起抬，若能抬起来便是假的，若抬不起来便是真的。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潘荣像个木偶人听令，拉箱子的黄铜拉手，用尽洪荒之力，身体奋勇扭动，箱子纹丝不动。潘荣心满意足地说：
3: 真的，千真万确。
2: 哼，你并没有用全力，箱子虽重，但刚才我已试过，用全力时可轻微移动。
1: 潘荣被识破也不气恼，他说道：
3: 女孩子别一针见血成不，就算美梦也让我多坐会儿。
2: 那接下去怎么办啊？
1: 潘荣摘下军帽，捋了一下一丝不苟的头发，发出了打劫倡议：
3: 见一面分一半。
2: 哼，土匪！古墨并不想让这些书归私人所有。
3: 哎，如果有人见了这么多书不想归己所有，那就不是他真爱书。
2: 啊，归谁的事儿以后再说，起码咱现在有书读了。哼，
3: 那我要先借走几本。
2: 嗯，你是开箱子的功臣，没问题。
1: 潘荣突然想起很重要的事，他说道：
3: 哎，箱子要保密
2: 啊？这都是公开卖的书，为啥要保密啊？不懂。
3: 哎，书太多，我大致看了一下书籍，包罗万象啊。
2: 啊，你眼真快，我还没看周全呢。
3: 这箱书内容繁杂，咱只能偷偷看，万一出麻烦，咱受批评不说，这些书也可能不安全。
1: 看到潘荣如临大敌的神色，郭焕金也不敢大意。
2: 哎，不过你我不说，叶雨露也看到了，他是大嘴巴。
3: 这个交给我，我叮嘱他一定保密。
1: 郭焕金想得出潘荣对女兵的杀伤力，更甭说女老乡了。
2: 你出马，马到成功。哎，还有什么要叮嘱？
3: 哎，自然有啊。
2: 啊，真够复杂的。讲吧。
1: 潘荣站直了，像一株挺拔的绿枫树，他朗声说道：
3: 我要一块借书的金牌，只许我不借，不许你不借。
2: 嗯，行，不过每次都得你帮我把铺板抬起来才能找到书。
3: 那岂不是我要常常到你们宿舍来？
1: 郭焕金原没想到这一点，顷刻犯了愁。虽说青天白日，男女军人串个门也算不上大逆不道，但次数多了终是不妥。他正发愁，潘荣说道：
3: 哎，但是这起铺板打开箱子翻书并不是太大工程。哎，叶雨露可以帮你。
2: 啊，看来只能这样。
3: 哎，我还有要说的。
2: 潘干事，你有完没完？这是古墨的箱子，不是你们潘家女人的盒子。
3: 潘家哪个女人找你了？
2: 哼，潘多拉呀。
1: 潘荣夸张地表示了惊诧。
3: 郭护士博学，还知俺老潘家有这号人物。哎，看来你们县中的老师学贯中西。
1: 郭焕金猛然醒悟，大意了，祸从口出，忙岔开话题说：
2: 赶紧把你最后的话讲完，做得到就做，做不到你就地收回。
3: 最后一条，哎，是咱们俩要交流读后感。这么大的战区，这些书只有你我读过，再不互相谈谈收获体会，估计得憋坏呀。也对不起古墨留给你的这些书。
1: 提到古墨，郭焕金不忍拒绝，勉为其难地说：
2: 嗯，那就与你做个同床。
1: 屋内地方有限，在家竖起床板更显狭小，两人头抵头继续翻书。郭焕金从樟木味道中分辨出若隐若现的另外气息，学医让他知道年轻男子身上有雄性荷尔蒙味道，但现在钻入鼻孔嗅到的似乎不全是，有点雪峰的味道，不浓烈但凛冽。郭焕金抽动鼻翼说：
2: 嗯，潘干事，有一种气味。
1: 潘荣正贪婪地翻着书，心不在焉地说道：
3: 嗯，书有墨香。
2: 嗯，不是墨香，
3: 那就是樟木箱子的味道。哎，好樟木能传几代呢？
2: 不对，人的嗅觉会对已经熟悉的气味丧失敏感性，酒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酒注芝兰之室不闻其香，这是有医学原理的。按说我在这箱子上睡了很久，无论是樟木香还是挡不住的墨香都产生了耐受性。嗯，现在这气味来自陌生物体。
1: 潘荣被这套医学说辞唬得愣怔，他环顾四周纳闷地说：
3: 啊，没啥陌生物体啊。
1: 郭焕金也同样疑惑：
2: 我若知道还问你干什么？
1: 潘荣一心要为姑娘排忧解难。
3: 哎，你具体讲讲这是个啥味道，我也来帮你找。
2: 嗯，像雪。
3: 瞎说，雪没有味道。
2: 年轻的雪的确没味道，少量的雪也没味道，但如果是千万年积存的雪，如果是声势浩大无边无际的雪，
3: 这
2: 那就有味道。
3: 你具体讲讲雪到底啥味道。
2: 哎呀，这个不好形容啊，只有你沉默到雪中，被它笼罩浸泡，才会感受到寒凉清澈。嗯，还有某种 远古植物的气息。
3: 越说越玄，你被雪埋过吗？你呢，就继续琢磨难以言传的气味啊。我呢，赶紧继续翻书。
1: 说完，潘荣放弃探索，他潜伏身体向书箱底部查阅。郭焕金忽然拍掌说：
6: 嘿，有了，我找到了陌生物体的味道来源。
3: 啊，是哪本书散发出来的？来自俄罗斯高加索，还是法兰西塞纳河？
6: 没有那么远。陌生物体是你，味道来自你身上。
3: 你开什么玩笑？我能发出远古植物的味道啊？银杏或是古蕨？
1: 郭焕金一本正经地说道。
6: 潘干事，看在你血管里还躺着我的红血球份上，从实招来。
7: 潘荣见郭焕金认真，不敢敷衍，冥思苦想，突然说道：
3: 哦，我病前和病愈后每天都坚持用血洗脸擦身啊，日复一日，或许得了你所说的血味。
7: 郭焕金感觉抓住了可怕的细节，骇然说：
6: 你竟敢用高原血擦身
3: 啊？强健体魄，有备无患，若爆发战争，哪里还有热水可用啊？
6: 没热水用的对策我想好了，战争打响后争取第一天阵亡，免去之后寻找热水的困难。
3: 若全体将士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第一天后死一半人马，如何取得胜利？
7: 郭焕金自知无理，赶忙说：
6: 咱们把床板复位吧。
7: 斗嘴多有趣啊，全身细胞都在蹦高。潘荣虽恋恋不舍，也不宜再耽搁下去，他佯作平静地说道：
3: 我借几本书走啊。
6: 哪几本？
3: 三本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
6: 啊，我没看过他的书。我爸说年龄太小不能看托斯。
7: 听了郭焕金的话，潘荣大吃一惊。
3: 啊，你老爸除了会做饭，对外国名著还有研究？
7: 郭焕金发现自己挖的这个坑太深，立刻自救。他掩饰着说：
6: 他哪里有研究啊，估计是在小灶上听吃饭客人说的。人吃开心了容易信口开河，老爸回到家照猫画虎学给我听。
7: 一边说着，他又赶紧把托氏的三本书递给了潘荣，拿他堵潘荣的嘴。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7: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8: 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再见。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为您播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新疆名医堂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进万家、趣味知识等板块，陪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
1: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重要，那去医院看病的病人呢，我们也会带着一些营养品。其实营养的价值呢，不仅是体现在术后的康复之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委员顾文涛、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民分享临床营养对生命健康的重要意义。
2: 大家好，范教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临床营养对于在整个营养管理方面的重要意义吗？
3: 好的，那么临床营养啊，顾名思义，它就是针对疾病的一种营养治疗或者防的一种方式，它一定是有防治效果的。所谓的营养素的范围里边，它都有一个剂量和使用的方法，然后导致了对疾病不但有治疗作用，也有预防作用，同时它还有救命的作用。
2: 嗯，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在说到这个疾病啊，说到健康管理的时候，经常会想说我有病了我就去看病，我就吃药。
3: 对
2: 啊，但实际上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科学的营养健康的理念的传达，老百姓能明白其实营养是可以治病的，
3: 对
2: 吧？我们要从这个看病、这个吃药转化为主动的营养管理，把这个营养提升为一个必然的作用。
3: 是的，最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知道哪些是治病的，哪些是营养的，包括中华民族的神农尝百草，到后面的话呢，正是在区分哪些是药，哪些是食。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纯粹的食物和纯粹的药物中间是有灰色的地带，那这个地带呢，就比较叫做药食同源的部分。
2: 顾博士，我知道您其实在营养方面也做了很深入的一些研究，也提出来了一些像原营养的概念，您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4: 从我过去的几年的实践当中证明了营养是能够治病的，无论是在预防还是在治疗还是在康复，这三个阶段里面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两个系统最重要，第一个系统呢是叫自我免疫系统，第二个系统呢叫做自我修复系统。这两个系统在我们整个健康当中啊起到了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两个系统的物质基础，比如说免疫系统的物质基础，它是免疫细胞啊和抗体，抗体全身是免疫球蛋白，它主要是由这个营养组成的。然后呢，我们身体有病了以后，其实只有自己才能修复自己，而修复自己的时候需要的原材料同样是营养。
2: 范教授，其实我接着那个顾博士的话，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其实您在一线从事这个临床营养已经30多年了，我相信呢肯定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病例是通过营养的积极干预能够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防和治疗效果的，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这样的案例吗？
3: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病例呢，他是心脏停了37分钟才送到我们医院，大家就知道黄金救治的这个7分钟和15分钟这个概念。那么37分钟，大部分的医院呢可能能把心脏救活，但是大脑肯定永久的失去功能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经常叫做脑死亡，或者说叫植物人。
2: 嗯，
3: 那这个病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用了最重要的一些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立刻把脑温降到28度，大脑大概在32度开始它就不进行代谢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是因为前面37分钟缺氧，全身的这个线粒体基本上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那这个时候因为它缺氧，它不会三酸循环了嘛，那我们立刻就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三酸循环不能进行的话，原来一个葡萄糖能变成37个左右的 ATP， 但是现在可能只能变成2个，就产生乳酸。原来烧氧气的模式变成了烧乳酸的模式，那这个模式的话，它的能量效率就从37降到2，也就是说降低了大概20倍。
2: 嗯，
3: 那么通俗的理解就是，原来可能要吃3顿饭就够了，那现在就得吃大概60顿饭。显然这个能量是短缺的，那你如果不能把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调整过来，那这

0: 贵人必死无疑，我们就要赶紧把耗氧气的、烧能量、烧葡萄糖多的这个大脑，先把它的代谢降下来。调下来之后，是不是就完了呢？还不是，因为它里边马上肌酸激酶会高，它就在烧肌肉。那为什么要烧肌肉？因为糖不够用嘛。那这个时候肌肉的燃烧就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氨基酸，我们叫管酰。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不能供给足够的管酰的话，那肌肉在3-5天之内就给烧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面临着脱肌不了啊，呼吸机支持困难啊，那这个人可能面临愈后就不行了。我们马上调节营养素，我们要给他一个足够的燃料，就是不是葡萄糖了，因为葡萄糖越烧乳酸越多，那么因此就用了氨基酸。氨基酸燃烧以后呢，能不能够用呢？那我们还得看另外一个值，就是它的羟磷酸酶高不高。其实就是在看我们的机体代偿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放开让它去烧的话，那就适应不了了，那我们救治的效果就很差。到了第3天以后，这个患者呢就出现了一个麻烦，就是他的肠子啊，由于也缺氧嘛，肠子自己肿了，然后后面的血液再灌进去以后它更肿，结果呢肠子肿的体积超过了腹腔的容量。那这个时候就会腹压增加。而增加以后就出了一个麻烦，就是血液再分布，然后肾脏没有尿了。因为它把肾动脉给压迫了。那么这个关键时刻如果6个小时之内不能解决，那么就病死率就达到了50%以上。如果12个小时不能解决，它就会把膈肌上台，呼吸困难，然后把人就憋死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这个肠子的水肿和肠子里边那些濒临死亡的益生菌救活，用微生态的这种灌肠剂倒灌，把肠子里的水分把它拔出来，一个晚上我们连续灌了3次大灌肠，这个人最后终于把它排出来了。排出来以后腹腔压力一减弱，立刻就用开放肠道的微循环的一些所谓的中医疗法，那它能唤醒的是肠道的微循环，那于是整个的肠道大概经过了12个小时的奋斗，完全恢复了一个运行和不水肿的状态。等肠道恢复，他的心肺和大脑才真正的开始恢复，包括应激的核心器官、炎症的核心器官和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全部是肠道。如果不能把肠道和里边的这个益生菌救活，我们的大脑、肺、肝、肾都不可能活。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了，救肠道、救微生态，这肯定不是我们用的大部分的西药能做到，营养和代谢重编程还能够把这条命从系统上救回来。
1: 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案例让我们听了就感觉有点惊心动魄。那围绕这个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肠道的一些这种平衡、代谢平衡，您能给我们再深入的诠释一下吗？
0: 大部分的人啊就把这个肠道归到了消化系统了，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60%以上的这个白细胞和免疫细胞都分布在肠道，肠道当中的神经元绝不亚于大脑的含有的神经元的量。胚胎发育的过程里边也是先发育肠道的神经，然后才有大脑，现在比较时髦的叫法叫肠脑轴。而且如果在发育过程里边肠道菌群没有发育好的话，就会有一些像自闭症啊等等的这个脑发育的障碍。除此以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医讲肺和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得了肺部感染，你再用抗生素你也好不了。这个时候的重点是要把肠道的微生态和肠功能恢复过来，这是1000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发现的。但是一直到2007年左右，世界的这个 ICU 的这些相关组织才研究出来，承认肠道是感染的和应激的中心器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会发现先发生的是肠道的衰竭。我们救肠道就是救命的一部分。大家也知道，就是过度的使用抗生素，它打击的对象除了肺部的致病菌以外，大部分把肠道内的益生菌也杀了。那这件事情呢就叫做杀敌1000自损1000，对吧？恰当的在使用抗生素救命的同时，如果不能把肠道的益生菌救活，没有一个病人是可以救活的。医院里边如果现在不得已在使用这种超级抗生素的时候， 务必要使用强有力的肠道

0: 微生态和肠道内环境这个理念呢，实际上从大概2011年开始，全世界的这个临床医学已经觉醒。如果你能把肠道微生态搞清楚的话，不需要太厉害的抗生素也能把病人救活。就像刚才那位病人，这种非正常的代谢编程下，我们能不能救活这个病人，就看生化专家或者叫营养大夫能不能把这个患者的代谢的状态摸清楚，和临床医生一起制定一个包括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包括抗氧化抗损伤的修复和防御。病人最后的话大概用了12天时间，那么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大脑能记住他最后一个看病的专家的名字，所以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大脑的保护是在我们新的代谢管理的模式下，虽然经历了重编程，但是丝毫没有损伤他的大脑，
1: 对大脑本身没有造成一个器质性的永久损伤。
0: 对对对，
1: 顾博士，接着刚才这个范教授说的，其实我也特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在您提出来这个原营养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和范教授我理解的这个代谢重编程啊，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根源上来去看待营养，看待健康啊。那您有什么给我们一些补充的解释吗？
2: 我觉得范教授刚才讲的就是非常非常好，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营养大部分是我们摄入进去的，属于外界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补充的一些物质。那么我们人体自身到底是哪些多了，哪些少了？这些多了少了都会造成相应的症状。有了这些症状以后，可能大部分知道要用药，要用药。营养出现的不平衡、不均衡出现的问题，那么只有营养才能解决啊！这是一个内系统和外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啊，内外之间需要有很好的一种匹配，只有这种匹配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健康。
1: 范教授，那您现在呢是在营养科，
0: 营养科，对，
1: 那临床营养呢，现在呢在国家政策呀越来越重视了，医院的角度来说，国家政策角度来说，对临床医学现在有没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指导意见呢？
0: 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是受这个当时啊三甲医院评审标准的影响，全国的三甲医院都建立了营养科，随着我们国家的富裕，再加上医学科学的发展，到了这个2021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的医政司在正式的下了文件，医院里边需要建临床营养科了，它有它的建设标准，也有它的人才评价的标准。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又出台了2级以上医院一定要建营养科，就说明它更重视了，而且把它做成了国家13个重点发展的专科的之一。2023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国家临床营养质控中心，而且从质控中心发布的 NCIS 的国家的考核标准里边定了这个营养科的主要任务。那么医政司在2024年的9月20号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临床营养学科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些政策的都在督导，让这个学科一定要尽快的在我们各个发展的学科上面齐头并进，那么也为我们吸引更多的人才奠定了这个国家政策的基础。那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个2030的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营养的规划，那这里边更多的呢展示了临床营养学发展的方向。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菌群啊，它跟它的食物链有关系，它如果是爱吃肉爱吃油的话，那么它就会吃人，因为我们身上的营养就是肉嘛。它如果是爱吃素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来说它至少无病，不会治病。但是如果它不但能够吃素，还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营养代谢呀，调节免疫呀，甚至是全身的一些基因表达，那么这些我们就叫做益生菌。如果你天天吃大鱼大肉，消化不良，然后这些营养不是人吸收了，而是到了大肠，我们的菌群就会恶化，而恶化以后就一定会带来疾病。代表了我们的饮食啊是多样性，而且呢更健康，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微生态啊更丰富。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肠道没有2000种甚至4000种以上的菌的话，我们的肠道表达出来的基因总量就不够，它就会出来一些代谢的障碍。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K1 K2， 它实际上是在肠道菌群发酵以后才有活性。那另外的话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免疫力啊，还有我们一些过敏症啊，甚至一些 微生态的一些肠炎啊，那么都有赖于丰富多彩的一个肠道微生态，而它的基础就是丰富多彩的食物的多样性的保障。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表示的是一个良好的有充分的生物多样性和由于我们平衡的一些多样性的食物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五彩斑斓的一个肠道微生态。
2: 抗生素进入到身体以后，肠道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
0: 不仅是抗生素，还包括一些对生物有影响的这些所谓的污染物，一些防腐剂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添加进去以后可能能改变食物性状的一些添加剂。那么这些在体外就能发现它对细菌有抑制作用。那么你吃的少量的可能问题不大，一旦吃多了，包括我们说用超级抗生素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把肠道内的致病菌和益生菌全灭完了，于是大家先看到的是总的细菌数量下降，第二品种呢特别单一，那么这种结果的话其实是不利于疾病的救治和健康发育，甚至我们在婴儿时期如果过量的使用这些物质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大脑发育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自闭症，比如说过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孩的这个消化吸收出现了严重的生长发育障碍，那么这些都和我们由于过度的使用了一些抗生素啊、食品添加剂啊、防腐剂啊，或者是其他影响了这个生态的所有物质，这个空盒少量的菌代表了对肠道菌群有害因素造成的一个后果，那这个后果是我们人类不能承受的。
2: 营养是健康之本，临床营养为疾病救治带来了新希望，
0: 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临床营养事业，也增加提高我们临床治病救命的水平。

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我抓在手里捏。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期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不少朋友趁着假期出游、爬山，还有居家大扫除、走进访友，骨骼、关节、肌肉负担加重，容易出现腰腿疼、关节扭伤、颈肩酸痛等等的一系列骨科问题。如果说不小心出现了骨骼的损伤，应该怎样的紧急处理呢？还有在畅快游玩的时候，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呢？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严波的相关内容。
1: 严医生，每年的国庆假期骨科急诊最多的是哪类损伤呢？
2: 骨科常见的就是假期这种常见的疾病损伤，第一个就是手腕损伤，摔倒以后手腕撑地，多见于小朋友、老年人。第二个就是脚踝的扭伤，行走不平的路面、上下台阶，还有打球运动以后出现。第三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发作，还有腰肌劳损，长时间的驾驶。长时间的久坐、打牌、搬重物，腰部突然的扭转，还有第四类就是，手指的切割伤。
3: 常见的就是家庭主妇，还有小朋友在使用工具切菜，还有处理海鲜的时候，容易出现手指的切割伤。第五类常见的就是肩关节的脱位，这个就常见于青壮年。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出现打球运动以后出现这种情况，肩关节的一个疼痛，弹响、活动受限。还有一类损伤的就是膝关节的韧带损伤，包括交叉韧带、包括半月板，常出现于急停、转向还有跳跃，这些青少年运动爱好者。还有一类损伤是颈椎的急性损伤。长时间的驾驶，坐姿不当、急刹车，常见于司机和长途旅行者。还有一个就是儿童的肘关节的一个脱位，桡骨头的脱位，家长牵拉小朋友的手臂玩耍时候突然提拉出现，常见于1到4岁的一个小朋友。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爱好打羽毛球的，出现了突然的蹬地发力以后出现了脚后跟的疼痛、活动受限，跟腱断裂，这是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1: 我们就拿最常见的崴脚来说，崴脚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揉一揉、热敷，为什么说这两个动作是错的呢？
3: 因为崴脚后搓一搓、揉一揉，它会加重一个局部的出血和肿胀。崴脚的时候，踝关节的外侧韧带，常见的距腓前韧带被过度牵拉后，局部的毛血管出破裂出血，组织液的渗出形成淤青和肿胀，搓一搓会破坏刚形成的微小血凝块，会使这个血管持续的一个渗血，会使这个肿胀范围持续扩大，疼痛加重，加重炎性反应。揉一揉呢，会让这些炎症因子进一步的释放，导致疼痛加重，红肿更明显。如果韧带已经完全撕裂，搓揉有可能导致韧带范围的一个扩大，甚至一个不完全撕裂。如果这个踝关节出现了严重的肿胀，搓揉可能导致组织内的压力急剧的升高，压迫血管和神经，引起剧烈的疼痛，包括手指或者脚趾的远端的发紫麻木，这会儿就需要紧急的手术。
1: 那这个热敷原则具体要怎么做？如果要做冰敷，要敷多久？加压包扎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骨科常见的一个热敷原则，热敷也就是急性软组织损伤啊，一般考虑扭伤、挫伤的经典处理原则。经常见于踝关节的扭

0: 章。rest rest，rest 休息，避免患肢的负重或活动。ice 冰敷，控制肿胀及疼痛。c compression 加压包扎，减轻肿胀加剧。r evaluation 抬高患肢，促进静脉回流。也就是 rest 原则，强调重点说明冰敷和加压包扎。冰敷的目的，收缩血管，减轻局部的血流量，控制出血及渗出，降低组织代谢率，减轻炎症的一个反应。冰敷的时间和频率，一般来说我们15到20分钟为宜。间隔时间2到3小时冰敷一次。急性期的时候，也就是说伤后48小时以内，可以适当的增加频率，2小时一次。待肿胀消退以后，可以减少到3到4次一次，总疗程一般来说持续48到72小时，根据肿胀的一个具体程度来调整。而加压包扎，我们一般一定要注意观察远端的一个末梢血运的一个情况。包扎后每1到2小时检查手指或者脚趾的颜色、温度、感觉及活动度。如果出现了手指或者脚趾的一个颜色发紫发白，疼痛明显减低，感觉麻木刺痛，活动受限或者剧痛，需立即松开绷带，重新调整压力。
1: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么样是判断这一下是崴脚了，是普通扭伤还是骨折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去医院拍片子？
0: 普通的扭伤，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韧带损伤。和骨折，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骨皮质的连续性的中断，在症状上确实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需要以下关键的鉴别。第一个就是疼痛的性质，如果扭伤的话，它是个钝痛、酸胀痛，活动时候可以加重，但是尚可忍受；而骨折的疼痛是一般剧烈的疼痛，活动或者轻微的触碰即疼痛剧烈难忍。肿胀，扭伤的肿胀相对来说比较轻，淤青范围有限，通常以关节处为主，而骨折的疼痛会比较迅速，而且比较严重，常伴有大面积的皮下淤青，甚至出现张力性水泡的一个情况。就是外观，扭伤的外观基本上正常。没有异常的角度或者骨性的凸起，而骨折以后出现了明显的畸形，关节的变形、沉角、旋转啊，甚至可以摸到骨折断端。还有一个就是关节活动度，扭伤以后关节可以自主活动或者被动活动，骨折以后关节丧失它的活动度，被动活动时候剧烈疼痛，甚至出现异常活动。从负重能力。扭伤可以尝试部分负重，但是疼痛可以忍受。骨折一般来说无法负重，患肢甚至无法抬离床面。还有一个判断就是骨擦杆和骨擦音，在扭伤这一块，一般来说基本上不会有。在骨折，以活动患肢可以听到咔咔咔的声音，甚至感受到骨头的摩擦音。这就明显，这就是骨折了。
1: 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外出旅行。那在搬行李或者说抱孩子的时候，腰闪了，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
0: 假期回家搬行李、抱孩子、扛东西，腰闪的人，这种人特别常见。但好多人处理的方式方法都是错误的。腰闪了以后，好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卧床休息、硬扛。觉得睡一觉就好了，还有的人去按摩、去推拿，想把这个问题按回去。可这两种方法都有可能加重损伤。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发作，去按摩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状的进一步的加重。一般来说，我们要记住3步曲：第一个，立即停止活动，找一个硬点儿的平面。比如硬板床躺着，膝盖下面可以垫个枕头， 可以让腰部的肌肉相对来说放松一点。第二个可以冰敷疼痛的位置，每次15到20分钟，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第三，如果这个疼痛超过2天不改善不缓解，或者出现腿疼、腿麻、脚上没力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就不要大意，一定要去医院做腰椎的相关检查。
1: 为什么腰闪了不能乱按摩？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做按摩会加重损伤呢？
0: 腰闪了以后，那我们主要区分一下，如果是单纯的小关节紊乱，那这会儿去做做肌肉的按摩，这会儿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病人本身有椎间盘突出，他又长久没有关注过这个疾病，也如果按摩以后，导致了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加剧，而他在按完摩以后出现了腿疼、腿麻、不舒服的情况，会导致椎间盘突出一个急性的发作，甚至比原来的病情还要加重，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就要严格禁忌按摩。
1: 那在闪腰之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在平躺的时候，膝盖下方要垫一个枕头，会对患肢更好。
0: 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能让腰部的肌肉相对来说放松，能让它的更舒服。搬东西记住一句话，蹲下去用腿发力，不要弯腰用腰发力，跟抱孩子的概念是一样，就是先蹲再抱。就是假期干活，如果是腰一定要保护好。
1: 根据您的坐诊经验、临床经验来看，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考虑到要去到专业的骨科进行就医？出现了腿麻、脚上没力气意味着什么？
0: 如果通过卧床休息、冰敷、专业的治疗以后，腰部的症状还是不能改善，而且还有腿疼、腿麻、甚至腿上无力的情况，这会儿那常见的，那我们要考虑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了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这会儿的时候就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就医，完善腰椎的相关检查，排除腰椎的相关疾病。
1: 在咱们新疆有很多的景区景点是需要爬山和徒步的，那爬山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说不推荐大体重的人群去爬山？
0: 因为膝盖在爬山过程当中承受的压力远大于在地面的一个平走的一个情况，在平地行走的时候，膝盖承重大概是1到2倍的体重，那上坡爬山的时候，膝盖大概承受了3到5倍的体重，而下山的时候，膝盖承担了5到8倍的体重。如果是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上山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大概是210到350公斤的压力，下山的时候可以达到350到560公斤，甚至更高，所以下山更伤膝盖，所以我们对这种大体重的成年人更不推荐爬山。
1: 那用登山杖是否管用呢？护膝有没有必要？
0: 登山杖和护膝强烈还是建议使用登山杖，如果有双杖的话，那可能要更优于单杖。护膝的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如果膝盖健康肌肉良好，那相对来说可以不用它。那如果进行高强度的爬山的话，建议佩戴适合的护膝，同时要加强肌肉的锻炼。如果是路途比较平坦健康的膝盖，那我们单杖即可，登山杖的话。如果是长距离相对来说这个山比较陡峭的话，建议使用双杖。如果膝盖已有旧伤的话，那更强烈推荐双杖。那老年人的话，那我们也推荐双杖。在寒冷的环境，那我们可能更推荐护膝。
1: 如果说平时不运动的人在假期的时候突然爬山，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平常不运动，他的关节的周围的肌肉力量就会差，他不像经常运动的这些运动员，他的肌肉力量就能跟上，而不运动的话，也不去做热身的话，很容易做膝关节的扭伤的一个动作。在因为登山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路面不平整， 在尤其是在下山的时候，

0: 那很容易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很容易出现交叉韧带的损伤。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两种损伤都是比较难恢复的，甚至需要手术来干预治疗。
1: 严医生，其实，在咱们新疆旅游来说，每个景点和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其实是有些遥远的。那一天呢，开这个700-800公里的私家车，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长时间的开车，对于我们的腰和颈椎来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0: 长时间的开车，保持固定的坐姿，尤其是驾驶姿势的不当，那相对来说对脊柱造成那个持续的压力引起的一些脊柱的问题。常见的有颈椎的问题，颈部的肌肉劳损，长时间的前倾看路，颈部后侧的肌肉持续的紧张，持续僵硬疼痛，引起椎间盘的压力过高，头部前倾的时候，椎间盘的压力可能增至正常姿势的3到5倍，加速了椎间盘的蜕变。还有一个出现颈椎的生理曲度的变直或者反弓，长时间的不良姿势导致了颈椎的生理前凸消失，甚至反向。腰椎的问题，长时间的久坐出现腰肌劳损。久坐后腰椎后方的肌肉，竖脊肌和多裂肌持续收缩，保持一个姿势，导致局部的缺血、痉挛。出现慢性腰痛，腰椎间盘突出，坐位时腰椎间盘突出承受的压力为站立时的1.5倍，若加上车辆的颠簸，压力有可能进一步的增加。长时间如此，有可能导致显微环的破裂，髓核的突出，压迫神经根引起的腰腿疼痛、麻木的一个情况，容易出现小关节的紊乱。长时间的固定姿势，出现腰椎小关节的僵硬、错位。引起急性的腰痛，就是俗话，我们俗称闪腰。所以长途自驾，我们建议，2小时原则，连续驾驶2小时，休息，15到20分钟，每日总驾驶时间不超过8小时。如果感到疲劳、颈腰部酸痛、注意力下降的时候，那应立即停车休息。
1: 车上的座椅怎么调节，对我们的腰来说更友好，更能够缓解腰部的肌肉？
0: 核心原则就是维持腰椎的自然生理曲度。腰椎的生理，自然生理曲度向前前凸大概30到40度。座椅的调节的目标是支撑这个曲度，避免腰椎向后凸引起的驼背姿势。常见的我们调节的办法，第一个，座椅高度，臀部和膝盖大概在同一水平线上。第二个就是。座椅前后距离，右脚踩死刹车踏板时，膝盖仍能微屈，大概120到130度，而非完全伸直。第三个，靠背角度，靠背与坐垫夹角大概100到110。如果太直导致了腰部的悬空，太躺导致了头部的前伸，颈椎压力过大。坐姿的角度，坐垫前缘略高于后缘，是大腿和躯干。夹角大概100度到110度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腰部的支撑，腰托，腰托凸起，正好支撑腰椎的3到5腰椎的位置。还有一个头枕，头枕的中心和后脑部的中心耳缘上对齐，距离头部不超过4指。还有一个方向盘的调节，双手自然搭在方向盘3点到9点的位置，肘关节屈曲。呈90度到110度的微屈的状态，

0: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哪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好的，各位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同步直播。金秋时节，塔城地区沙湾市安吉海镇万亩辣椒田红浪翻涌，遍地通红。作为中国辣椒之乡和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区，安吉海辣椒凭着优良的品质享誉全国，不仅是一道美丽的秋日风景，也是当地老百姓的致富红、幸福红。最近，实习记者张扬就采访了沙湾市安吉海镇副镇长蓝月龙，一起听听红色辣椒背后的致富故事。
1: 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
2: 蓝镇长您好，现在正是安吉海辣椒集中采收晾晒的关键时期，咱们镇万亩辣椒丰收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金土地节目。我们当前呢正值这个采收晾晒的关键时期，目前呢采收大概完成了30%左右。我们整个的晾晒呢，一般这个辣椒正常晾晒需要个12天到15天左右，整体的晾晒要到持续到10月中旬左右的样子。
2: 那现在当下的这个丰收实景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戈壁红辣椒的壮阔美景呢？
3: 现在这个时间你走进安吉海，基本上就是满眼通红，蔚为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田间地头呀，一台台的这个辣椒采收机械都在农田里面进行采收，将这个一车车的辣椒运往晾晒场晾晒。晒场上呢，一家家的农户正在这个翻晒辣椒。从远处看，这个辣椒晒场嘛，如同一片红色的海洋。
2: 哇，非常的美丽啊！那今年咱们辣椒的长势和产量还有品质怎么样？
3: 我们那个安吉海辣椒呢，属于这个旱地磨下滴灌栽培，整个性的长势呢还是比较好的。全镇的这个种植面积稳定在1万亩左右，预计呢总产量能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
2: 听完您的介绍啊，仿佛我的眼前呢就是漫天红透的辣椒田，也感受到了满满的丰收喜悦。那大家呢都知道，咱们安吉海镇是中国辣椒之乡，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区。很多人都疑惑，为什么偏偏咱们安吉海镇能种出品质这么好的辣椒，成为新疆顶级的这个优质辣椒主产区呢？
3: 这一块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辣椒呢，它的品质比较好，口感呢也比较好。安吉海的这个辣椒呢，特色也比较鲜明。它的这个辣椒的外观色泽鲜红而光亮，果面呢光滑，具有这个皮薄肉厚、富有油性、辣香浓郁的特定品质。安吉海呢又处在这个新疆天山北坡富硒带，相对来说它这个富含极高的这个富硒。再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安吉海的这个独特的一个水土条件和气候条件，还有我们这边比较成熟的这个种植技术等条件吧，共同铸就了这个安吉海辣椒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辣椒的品质。
2: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安吉海镇种植辣椒的农户的产业的底气，是吧？
3: 是的。
2: 那咱们安吉海镇辣椒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这个称号在老百姓来看呢，就是品质的保障。那咱们的辣椒到底好在哪？
3: 我们这边是口感和品质都比较好，因为就说是老百姓呢，就说是还是用我们俗话说，就用脚蘸对嘛，他比较喜欢吃这个，就说是品尝完安吉海辣椒，再和其他辣椒做完对比，所以用就说是更喜欢安吉海辣椒这一块。
2: 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它的口感是什么样一个口感？品质好，好在哪？
3: 这边的辣椒呢，它的这个辣度呢适中，然后呢，它的这个就说是整个性外观也比较好看，其中呢就说是它那个油性比较好一些，然后那个辣香也比较浓郁，人吃起来呢也就说是感觉特别攒劲这样一个情况。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农作物的品质离不开这个水土气候。咱们安吉海镇呢身处这个戈壁地带，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为辣椒种植提供了哪些天然优势？这也是咱们辣椒产业能扎根发展、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是吧？
3: 是的，我们这边呢，安吉海地处于这个新疆天山北坡富硒带，多年的平均气温呢，大概在6.9度差不多。 然后呢，一年的这个平均这个温年差呢，达到40.2摄氏度，它这个生长期的年平均能达到198天，年平均日照时数呢，能达到2800多个小时，降水量呢，年达到180毫米，光热资源比较丰富，这个无霜期也比较长。我们一年的无霜期在170多天到200天左右，这个呢，地理条件和这个气候呢，非常适合辣椒等农作物的一个生长。另外，我们这一块的这个土壤 pH 值呢偏碱性，土壤中的这个有机质含量也比较好，这个磷、氮、钾、氟、硒含量丰富，充足的这个磷、钾元素呢，有利于咱们这个安琪凯的辣椒果实大、产量大、质量也比较高一点。
2: 刚才您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日晒长啊，包括无风期也比较长啊，所以我们的辣椒的这个品质啊，从根本上它就是非常好。
3: 是
2: 那
3: 的，
2: 目前全镇的这个辣椒主要种植的是哪些品种？这些辣椒主要用途是什么？是日常食用呢？还是加工调味儿？还是外销为主？
3: 我们安吉海主要的这个种植品种是线椒。

0: 青椒、板椒、朝天椒等类，然后20多个品种，80%以上种植的是这个线椒。我们线椒多数种植的这个品种是这个保椒、改良浅枣红、龙凤园这几个品种。这几个品种的话，它是这个茎秆结实，坐果比较集中，然后相对来说抗早衰啊、除去藻、抗病等特性。我们主要的这个线椒呢，主要是这个日常的食用。产品呢销往这个山东、四川、陕西等十几个省市吧，并且通过这个市场呢走向这个国内外。安吉海呢现在也是这个全椒辣椒种类比较全，品质几乎是比较好的这个种植基地和交易集散基地。
1: 那咱们的辣椒都是用于哪些方面？
0: 我们的辣椒用于火锅调味、打粉，然后还可以提取色素等各方面都可以。
1: 就是无论是您食用也好，还是加工调味也好，或者是外销也好，啊，我们这都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多年的种植深耕，让安吉海镇的红辣椒从戈壁小作物变成了响当当的特色名片。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风景好看、产品优质是一方面，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片红海能不能真正变成浅海，能不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增加大家的收入。接下来，咱们就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增收问题。辣椒产业是安吉海镇的支柱特色产业，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呀，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目前，辣椒种植、采收、销售全链条是如何带动本地农户增收的呢？
0: 辣椒产业呢，确实是我们安吉海镇的这个支柱产业，也是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很多农户这个从事辣椒种植，辣椒收入呢也占这个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比重比较大。在这个辣椒的这个播种呀，整个性的一个种植过程当中，播种、田间管理和这个秋季的机械采收、装卸、装袋、晾晒过程呢，都需要这个人员和那个机械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带动我们的就说是农机手以及我们的这个就说是其他的群众，就说是进行通过这个务工能增加这个的收入。个人那个务工的话，一天是几百块钱的一个那啥一个收入。播种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就说是它机械在前面进行播种的时候，后面会有人跟车。田间管理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你像打药、然后浇水以及除草之类的。在秋季呢，就说是它这个机械在采收的时候，也需要人工的一个配合。我们在这个后续把这些辣椒装车，就说是运到赛场之后，它的一个晾晒的一个人工的进行一个翻晒，后续的就说是在销售的过程中，还要对它进行一个装袋啊，整个性就说是晾晒还有装卸方面各个方面环节呢，都需要这个人工和机械的参与。当中呢，就说是需要人员的时候，种植户呢就会雇佣一些就说是其他的群众帮忙，就说是协助他进行这个工作。
1: 那咱们普通种植户一年的辣椒种植收益大概是什么水平？
0: 这个它根据这个市场行情呢，就说是会影响因素比较大。一亩地的这个收益呢，大概是在800块钱左右。
1: 啊，那也是不少呢啊。那除了农户自己种植增收，哎，镇里有没有延伸辣椒产业链？比如说辣椒晾晒、加工、包装、销售物流这些配套产业呢？
0: 这块呢，我们也有。我们安吉海镇呢，现在就是说是具备这个辣椒烘干的厂子呢，有那3家；碱粑色选的厂子呢，有6家；然后这个打粉切蛋的加工企业有1家；然后制作这个辣椒酱的企业有1家。然后在这边安吉海镇这边呢，就说是有个冷库，大概有个4000多平米。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申请项目呢，投资提高我们本地这个辣椒加工企业的这个精深加工的能力。
1: 就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做大做强，是吧？
0: 是的，让他这个是把这个产业链更丰富一些，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是安吉海镇能参与到这个辣椒的整个性的一个全产业链条里面更多的部分，能将呢更多的这个创造这个价值留在安吉海镇，也就说是希望这个是更多的我们更多参与它的环节呢，把更多的这个是资金能留在安吉海，让更多的老百姓呢就说是能增加一些收入。
1: 那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针对种植户推出一些扶持政策？
0: 有，你像我们呢，镇上就有这个特聘的农业技术人员，他在这个农户的辣椒种植过程当中呢，提供基础指导。然后在种植过程中，如果就说是老百姓的辣椒种植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会邀请这个市农业农村局的专业技术力量来现场协助解决。而在这个机械采收方面呢，因为我们安吉海这个作业机械比较多，我们本地的也有这个改进的技术。

0: 人员，他呢针对这个鞍前本地的辣椒种植生长情况，改进这个辣椒采收机械，提高机械的采收率，减少这个破损率。同时呢，我们也和这个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合作，种植户呢购买这个辣椒保险只需要支付保费的一半，鼓励这个种植户购买辣椒保险。每年的春季呢，我们也在组织这个辣椒加工企业和种植户面对面沟通，开展这个订单辣椒的洽谈，看一下双方能不能这个达成合作。辣椒加工企业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做好企业的帮扶，给他们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如果企业有这个办理用地手续啊、项目申报等方面需要我们镇政府帮助的，我们都提供帮助。同时呢，我们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申报了一个农村综合性改革试验项目，这一块主要就是建设一个辣椒智慧农业，还有一个就是推动产业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这一块，也期待呢，就是说是能对这个安吉水镇的这个辣椒产业有一定的这个助力和推进作用。
1: 您刚提到了有一个是辣椒智慧农业，那这个辣椒智慧农业现在已经落地了吗？
0: 目前落地了，还在推进当中，
1: 那它
0: 也
1: 这
0: 就是。
1: 个建成以后，对我们农户来说，在整个种植过程中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0: 这一块呢，我们是选定的有这个村队，它主要是对一个耕地的一个改造，会有这个智能的水土监测呀、田间管理，偏向于这个智能化的水平。一方面，这个辣椒的生长的状况的监测呢，它会有形成一个数据，能推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这个管理水平。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可以就是进一步节省这个人力，主要侧重这两方面。
1: 那我们其实镇政府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不光是帮扶技术，那么还降低了种植的风险，稳定了收入，是吧？那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特色农业产品品牌，那安吉海镇的辣椒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在品牌推广、市场销售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0: 我们安吉海在2000年的时候被这个农业部授予中国辣椒之乡，2016年呢被这个农业部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个实施登记保护。这个2023年呢，我们又被评为自治区特色产业示范村镇。2026年呢，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这个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这一块。我们目前呢，就是自有的品牌，你像老岳母阳光辣椒酱等，都是安吉海辣椒的这个代表品牌。我们的产品呢，也主要是销往山东、陕西啊这些几个省市，并且通过这些省市呢，走向全国和国外。
1: 都已经走向全国和国外了。那我们主要是销售到哪些国家？
0: 这一块的话会，像亚洲、欧洲基本上也都有。
1: 那真是越走越远。那小小的这个红辣椒呢，从田间种植到产销加工，从地方特产到地理标志品牌，真正实现了一亩三分地的大收益，实实在在的助力了乡村发展。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依托辣椒产业，安吉海镇的乡村面貌、民生发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托辣椒特色产业，这些年，你们正在乡村振兴、村镇发展、人居环境提升、集体经济壮大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0: 我们呢也农业种植结构的一个持续优化，你像我们这一块呢也是这块是每年都在这个绵粮轮作这样一块推广小麦套种玉米种植模式、绿色防控、侧土配方施肥等现代农业这个良法良技呢，持续提升这个粮食的单产能力。我们呢也在这个聚焦这个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近几年呢帮扶这个广海基公司实施了这个千粉稀释米粉酱生产线。我们申请了这个上级的专项资金1000多万，完成了一个辣椒烘干及色选设备的全方位升级。我们同时呢，探索实施这个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这个融合发展模式。同时呢，在这个农企水利设施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农企购置补贴政策上面也是积极的落实上级政策。我们全镇的这个农企保有量呢，在稳步增长，大中型智能化器具占比呢持续提高。近几年呢，也在统筹投入了大概3000多万，用于这个修建渠道、沉沙池，改造那个农田滴灌管网，农业这个用水保障能力和这个农田基础设施配套水平都有了比较好的这个提升。同时呢，统筹这个生活污水治理啊、面源污染、生活垃圾管控方面，我们也在扎实推进这个人居环境提升，推动了农村的厕所革命，实施美化、绿化、亮化工程。我们累计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有2000多盏，新建改造农村道路呢70多公里，拆除这个残垣断壁2000多米，我们整个村上的这个人居环境品质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在这个村集体经济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通过土地流转呀、闲置资产盘活、产业类项目落地等投产的方式呢，实现村集体经济稳步。

0: 是，确实就是对这个集体经济壮大提升也是比较明显的。
1: 看来我们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那如今呢，这个安吉海镇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居环境美了，设施完善了，村民们致富的劲头更足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在辣椒产业发展上，咱们还有哪些规划和升级方向呢？
0: 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就是想着，一个是这个培育出呢更适合安吉海种植的这个辣椒品种，第二方面呢是在这个精深加工方面努力，吸引有意向的企业落户合作，提高我们辣椒的这个产品附加值。第三个呢是向这个有机辣椒的方向努力，为这个全国各族群众提供这个更好品质的辣椒。第四个呢是这个扩大安吉海辣椒这个品牌影响力，守护好这个品牌，让更多的这个辣椒种植户受益。我们做这一切呢，各族群众吧，提供一个更好品质的辣椒，也是让咱们这个辣椒种植户呢能够受益，腰包鼓起来，让我们安吉海辣椒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1: 这个蓝镇长，对于未来中国辣椒之乡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未来吧，我们是这个抓产业抢基础，聚焦这个两乡两区双北镇呢，依托承接我们这个农村综合改革试验项目，这个我们的安琪海双旗农庄村呢，推行这个两种攻关加机械升级加数字农业模式，建立数字农业示范基地，然后同时呢，对接这个大学和科学院所合作，开展这个辣椒的这个本地优势品种的驱虫复壮和新品种选育。建立我们镇级特色这个品种的育苗基地，同时呢，这个打造这个示范辣椒示范田，构建这个电商物流支撑体系，依托我们安吉海本地的这个交通优势，完善这个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功能，加强这个电商人才培养，到时候就说是提高我们这个电商销售的金额。同时呢，我们要鼓励这个种植大户、农机大户牵头成立这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这个2到3个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健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畅通我们这个销售渠道，带动农户呢稳定增收。我们在这个安吉海工贸区呢，推进辣椒智慧产业园建设，通过这个项目资金和这个招商引资并用呢，靶向培育和引进比较好的企业1到2家，同时呢，就是积极支持这个本地企业扩大产能、升级技术、开发新的那个品类，或者说是这个辣椒的一个新的那个品种，增加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产品，打造安吉海辣椒的这个公共品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全江的五 A 级景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喀纳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到16度，西北风，转东风3到4级。可可托海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0到14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那拉提景区今天多云，1到18度，西风转东南风3到4级。喀拉峻今天是多云的天气，5到20度，东风3到4级转3级。天池景区今天多云，6到16度，西北风转南风3级。天山大峡谷景区今天是多云的天气，6到14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转3到4级。泽普县金户洋景区多云，12到26度，北风3级。喀什古城今天是多云的天气，15到27度，东北风3级。巴音布鲁克景区多云，0下8度到10度，东北风3到4级。博斯腾湖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9到21度，东风3级。吐鲁番葡萄沟景区多云转晴，17到29度，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帕米尔今天是多云的天气，1度到19度，东北风转东风3级。白沙湖景区今天是多云的天气，4到19度，西南风转东北风3级。江布拉克景区多云，4到9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转3到4级。赛里木湖景区多云，4到14度，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魔鬼城景区多云，8到22度，西南风转东风3级转3到4级。阿拉尔359旅景区晴转多云，9到26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天山托木尔峰景区多云天气，10到20度，西南风转东北风3级。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一航。刚刚呢，跟大家说到了塔城地区沙湾市安吉海镇的火红辣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看一看。眼下这里的千亩稻田染上了金灿灿的颜色，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风一吹可以说是稻浪翻滚，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说起米东区的水稻，一直都有首府鱼米之乡的美誉。那么最近呢，实习记者张扬就采访到了米东区羊毛宫镇党委委员王婷，一起走进金色稻海，听一听羊毛宫镇的水稻种植的故事。

0: 水稻种植大概5700多亩地。
1: 部分听众朋友肯定也没有去过咱们这个稻田，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羊毛公镇的这个稻田风光？为什么大家都说这里是乌鲁木齐的鱼米之乡呢？
0: 我们羊毛公镇地处乌鲁木齐市的北郊，水资源比较丰富，地势也比较平坦，种水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夏天的时候，连片的稻田绿油油的，像一片巨大的绿潭。到了秋天，稻田变成金黄色，跟远处的天山、近处的村庄相映成趣，特别好看。很多市民周末专门开车过来拍照散心，说没想到乌鲁木齐周边呢还有这么大一片稻田，跟江南的水乡一样。之所以叫鱼米之乡，一是因为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也比较大，大米的品质比较好；二是因为我们水资源比较丰富，水里面还能养鱼、养虾，稻鱼综合种植也在发展。真正是水里有鱼，田里有稻，实现了两鱼互补，拓展农户增收渠道，所以大家都这么称呼我们。
1: 那前期这个秧苗、灌水这些环节顺不顺利？今年的整体产量和往年相比是个什么水平呢？
0: 今年前期的秧苗、灌水这些环节整体都比较顺利。春天育秧的时候，天气也不错，秧苗长势比较好，插秧也及时。在灌水方面，我们提前协调了水源，和水务局，保证了我们插秧和生长期的蓄水需求。从目前的长势来看，今年的水稻抽穗、灌溉都不错，粮食生产影响向好，预计能够实现丰收，产量较往年稳中有增。当然，最终的产量还得看收割前这段时间的天气，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收成应该差不了。种植户们现在都挺有信心的，就等着开镰收割了。
1: 那从连片金黄的这个稻田到丰收在望的年景，羊毛公镇的这个水稻产业有今天的好局面，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离不开这些年在种植方式上的探索和升级。羊毛公镇种水稻和别的地方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水土条件有哪些优势呢？
0: 我们羊毛公镇种植水稻最大的特点，一是历史悠久，种了很多年，种植户呢也有经验；二是生态条件好，工业污染少，空气好，水质好；三是品种优，我们一直在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大米口感好。水土条件上，我们的优势很明显，首先是用水好，用的是天山雪融水和地下水，水质清澈，矿物质丰富；其次是土好，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高，适合水稻生长；再就是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稻积累养分和糖分，种出来的大米软糯清香，口感好。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羊毛公镇大米品质好的底气。
1: 我听说你们是推行了这个生态种植标准化管护，部分种植户呢都很好奇，生态种稻到底是怎么做的？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和传统种地有啥不一样？
0: 生态种植跟传统的种地确实不一样，传统的种地可能化肥、农药用得多，主要就是追求产量。而生态种植呢，我们更注重品质和环境的友好。水肥管理上呢，我们推广土配方施肥，根据土壤缺什么补什么，多用的是基肥，减少化肥的用量，而且推广节水灌溉，不浪费水。病虫害防治上，我们主推绿色防控，用杀虫灯、信用剂诱杀害虫，保护害虫的天敌，尽量少用农药，甚至不用化学农药。这就是推广稻鱼综合种养。在稻田里养鱼、养虾，还有养鸭，鸭能吃虫、吃草、粪便，还能施肥，形成生态循环。这样种出来水稻，虽然产量可能不是最高的，但品质、安全、卖价也高，确实提高了农户的实际经营收益。
1: 本地大米吃起来软糯清香，米粒饱满清亮，这么好的口感是怎么种出来的？从育苗到成熟，哪个环节最关键呢？
0: 好口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要品种好，我们选的都是优质的实味品种。其次是水土好，刚才也说了，我们的水和土壤条件得天独厚。再就是管理到位，从育苗、插秧、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每个环节都按标准来说。都说哪个环节最关键，我觉得是灌浆成熟期的水肥管理。这个阶段，水稻正在充实籽粒，水和肥都得跟上，籽粒就得饱满，米质就得好。所以这个阶段缺水、缺肥或者水太多都会影响口感。还有就是不能早采，要等到水稻完全成熟了再收割，让养分充分积累，这样碾出来的米才会软糯清香，好口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

0: 种植户日查日查精心管理出来的。
1: 好口感是种植户精心管护的一个结果。那好品种、好生态、好管理，最终都要落到好收益上。生态种植多花的钱，到底能不能赚回来？好大米能不能卖出好价钱？都是种植户心里最惦记的事儿。生态种植会不会增加种植户的成本？种植户们愿不愿意接收这种新模式呢？
0: 生态种植是在某个方面确实会增加成本，比如有机肥比化肥贵，绿色防控的设备和人工也需要投入。所以一开始有些种植户有些顾虑，觉得成本高了不划算。但我们给种植户也算过一笔账，生态种植的大米品质好，卖价高，虽然投入多了一点，但收入增加的更多，而且生态种植对土地好是长久之计。这几年呢，我们通过示范带动建设示范田，让农户看到实际成效，让种植户亲眼看到生态种植的好处，再加上技术指导和政策的扶持，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愿意接受。现在镇上生态种植的面积逐渐扩大，种植户的观念也在转变，要从我生态种变成了我要生态种，这个转变特别可贵。
1: 种水稻最关心的就是收益了。现在羊毛公证的这个水稻销售渠道主要有哪些？本地消费多不多？会不会卖到新疆其他的地州乃至全国呢？
0: 销售渠道这两年越来越宽了。首先是本地消费，乌鲁木齐及周边的消费者很认可我们羊毛公的大米，很多人专门来买，吃惯了这个味道。其次是跟商超、粮油店合作，把大米摆上了货架，方便市民购买。再就是电商销售，通过网络平台打通线上销路，产品销往全疆以及内地市场，线上销量是实现了较快增长。还有就是订单销售，跟企业单位对接，提前签合同，种植户不运筹卖。总的来说，本地消费是基础，疆内其他地州也有不少客户，内地市场也在慢慢拓展，多渠道的销售格局有效化解了产销风险，稳定咱们农户的收入。
1: 从卖大米到卖风景，从一产到三产融合，羊毛公证的水稻产业越做越活，给村子和村民带来的变化也越来越多。这几年你们正在水稻产业上做了哪些新尝试？比如稻田观光、农产品品牌打造这些，有没有带动村里的种植户增收呢？
0: 这几年我们在水稻产业上确实做了不少的新尝试。一是稻田观光，利用连田稻田的景观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建观景台、修步道，吸引市民来这游玩，带动了我们农家乐农产品的销售。二是品牌打造，注册了自己的大米品牌，统一包装，统一标准，提升了羊毛公证大米的知名度和附加值。还有就是第三个是稻鱼综合种养，在稻田里养鱼养虾，一亩地有两分收入。四是农产品的深加工，除了大米，还开发了米粉、米酒等产业，这些新尝试都实实在在带动了种植户的增收，推动一二三融合发展，拓展多元增收路径，是我镇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咱们种植户的腰包更鼓了，积极性也更高了。
1: 水稻产业除了卖大米，还能带来哪些变化？比如带动村里就业、改善乡村环境这些呢？
0: 水稻产业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售卖大米那点收入。就业方面，从育秧、插秧、田间管理到收割、加工、销售，每个环节都需要人手，带动了不少咱们的村民就近就业，尤其是留守的妇女和中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在环境方面，连田的稻田本来就是一道风景，而且生态种植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村里的水更清了，空气更好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还有就是咱们的村庄面貌，发展乡村旅游之后，村里的道路、绿化、基础设施都提升了。工资越来越明，更重要的是产业兴了，人心就齐了。咱们村民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大家都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这就是产业带来的深层次的变化。
1: 产业要长久发展，离不开人，尤其是年轻人。羊毛公证的这个水稻产业也面临着怎么吸引年轻人、怎么把接力棒传下去的课题。现在年轻人大都在外务工。你们种稻的种植户年龄结构怎么样？有没有年轻人回来参与水稻种植、稻米销售呢？
0: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现在种植水稻的还是以中老年为主，咱们年轻人大多愿意出去闯，觉得种地辛苦，收入不稳定。但这几年也有一些可喜的变化，有不少年轻人回来了，有的是学农业的大学生回来。

0: 搞生态种植、智慧农业，用新技术种水稻，有的是做电商直播的，过来帮着卖大米啊，把阳光工的大米卖到网上，还有的就是回来搞乡村旅游、稻田观光，把农业和旅游结合起来。这些年轻人有知识、有想法，敢创新，给水稻产业注入了新活力。镇上也在积极创造条件，出台扶持政策，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创业就业，补齐农业人才短板，保障咱们水稻产业长远持续发展。
1: 下一步，羊毛公镇打算怎么继续做强水稻这个特色产业？在保护稻田、提升大米品质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呢？
0: 下一步我们打算从几个方面继续发力：一是保护好稻田，稳定种植面积，坚决遏制耕地黑凉化，把这片鱼米之乡守护好；二是提升大米品质，继续推广生态种植和标准化管理，加大技术培训和指导，让羊毛公镇大米品质再上一个台阶。但是做强品牌，加大宣传推广，把羊毛公镇大米的牌子打得更响，让更多人知道、认可。四是延伸产业链，发展深加工和稻与综合种植，提升附加值。五是推进农旅融合，把稻田观光、乡村旅游做得更好，让种植获多渠道收入。总的来说，就是要持续放大咱们羊毛公镇水稻产业综合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羊毛公镇的大米香飘更远。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三集冯了巾帼要思路。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蔺艳琴。
1: 乌孙赤古城解忧公主身边一位侍女与众不同，她名冯了，通史书，晓时务，随公主远嫁，非为侍奉，更怀经纬之才。
2: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冯了她原本是解忧公主的陪嫁侍女，随公主一同远赴乌孙。因冯了生性聪慧，精通文书史书，又熟悉西域的风土人情，所以她也不是一般的这种侍奉之人，而是公主身边的这种得力心腹。
1: 西汉年间，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维系汉乌联盟。身处万里之外的西域，孤身面对复杂局势，急需一位智勇双全的助手。冯了恰好凭借才干，扛起这份重任。
2: 冯了到达乌孙后呢，就很快适应了草原的习俗，主动学习西域的语言文化，后来又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就顺利地融入到了乌孙的上层。
1: 他没有显赫出身，却有过人胆识与格局，常年跟随解忧公主奔走，一步步从陪嫁侍女蜕变为能独当一面的斡旋者，打破了古代女子不得摄政的桎梏。
2: 据史料记载，冯了曾手持汉节前往西域各个城邦，代表汉朝颁行赏赐。因他行事得体，诚信待人，所以深受西域各城邦的敬重，被众人呢尊称为冯夫人。
1: 汉宣帝时期，乌孙突发内乱，乌旧徒起兵夺权，扬言投靠匈奴，汉乌数十年的友好盟约眼看就要毁于一旦，战火一触即发，西域局势瞬间陷入危急。
2: 在乌旧徒夺权后，他妄图呢联合匈奴对抗汉朝，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深知冯了与乌孙右大将是夫妻关系，而且呢乌旧徒与右大将交情深厚，就派遣冯了前往劝说平息这场内乱。
1: 危难之际，冯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乌旧徒营帐，以三寸不烂之舌晓以利害，陈明得失，没有刀兵相向，却凭智慧化解了一场干戈，稳住西域大局。
2: 冯了当面直言，汉朝大军即将出关，乌孙呢若与汉为敌必将覆灭，如果呢归顺汉朝，则可保乌孙的安宁。这呢就让乌旧徒心生了畏惧，当即表态只愿得到一个小号昆明，不敢与汉朝抗衡。
1: 消息传回长安，汉宣帝对这位民间出身的女子大为赞赏，特意下诏召冯了返回长安，亲自询问乌孙局势，这对一位侍女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2: 那汉宣帝在召见了冯了之后呢，就认可他的这个才干与胆识，命他呢乘坐警车，手持汉节，再度前往的乌孙，全权处理乌孙的分治事宜，来彰显大汉威仪。
1: 冯了奉诏重返乌孙，

0: 代表朝廷召集乌孙贵族，正式册立解忧公主之子元归弥为大昆弥，乌臼图为小昆弥，划分地界，颁赐印绶，乌孙内乱彻底平定。
1: 此次分治既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又保全了乌孙部族的安宁，避免了百姓遭受战火荼毒，汉乌联盟得以稳固，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延续。
0: 后来解忧公主年老归汉，冯辽本可一同留在长安安享晚年，但得知乌孙新主年幼，局势不稳时，他不顾年事已高，主动请缨，再度持节西行，重返乌孙。
1: 甘露三年，解忧公主归汉以后呢，乌孙的新昆弥、新弥因年幼懦弱，难以掌控局势。冯辽呢，就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再次前往乌孙，以辅佐新主，稳定民心，守住汉乌同心的成果。
0: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再度西出阳关，扎根乌孙，辅佐新主，安抚不足，用余生守护汉乌同盟。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原与西域的交融大业。
1: 冯辽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三十余载，不靠武力，仅凭智慧与诚信，连结中原与西域，他的功绩呢，被载入《汉书》，流芳千古。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冯辽呢，他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三十余载，用柔情和大义谱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他跨越了身份与族群的藩篱，以诚信赢得了西域诸地的敬重，用智慧呢化解了乌孙内乱的干戈。这一份不靠刀兵，只凭肝胆的政治智慧，让汉乌联盟在风雨中屹立不倒，让中原和西域的血脉呢在和平中延绵不绝。冯辽的故事向我们昭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春风化雨的沟通。冯辽手持汉节行走在天山南北，他传递的不仅是朝廷的旨意，更是各民族心灵相通、命运与共的深情。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在提醒我们，民族团结的根基在于人心深处的相互理解和真诚守护。
0: 锦车西渡，汉节生辉，一介女子不输须眉。冯辽以赤胆忠心定西域纷乱，连两地同心，这份跨越千年的巾帼担当化作丝路长风，回荡在天山南北，镌刻进民族交融的史册。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下面呢，将为您继续带来的是教育在线节目，稍后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一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今天山河藏热血青春献边疆板块呢，邀请大学生西部志愿计划者陈永红做客节目。来自四川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陈永红已经在乌鲁木齐市工作生活一年的时间了，从第一次敲开陌生人家门的忐忑到现在工作起来是游刃有余，从群众春晚到冬运会服务，他正在褪去大学生的青涩，成长为一名基层社区干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主持人大鹏的访谈来听一听陈永红的青春故事。
4: 陈永红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欢迎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啊。经过一年的岗位历练之后，现在工作起来是不是游刃有余了？
5: 对的对的，现在我们的工作比我刚来的时候就顺心多了，因为刚来的时候啥也不懂嘛，对于我们街道社区工作都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现在经过我们一年的学习和工作，我已经心态上也更加沉稳了，然后我们的工作干起来也是比较的顺心了。
4: 是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嘛，相信对于辖区的这个社区民意还有这个哪有好吃的相信都了解清楚了吧。
5: 那确实是。
4: 哎，那你大学所学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联系紧密吗？
5: 还算是比较紧密，因为我们领导就比较好，他了解到我的专业是音乐学相关的专业，

0: 我觉得就是比较基层的活动，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居民来参加我们的选举，我觉得两项工作都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我们都是 我工作的组成部分嘛，也是给为人民服务嘛。
1: 其实还是要对工作做实做细嘛，对吧？要求标准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1: 那有没有身边的同学啊，咨询你在新疆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情况？你都是怎么给他们介绍的？
0: 有的有同学询问我呢，问我在新疆过得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我都给他们说我们新疆很好，然后我说新疆风景很美，然后新疆的人也比较热情啊，到处都能看见我们警察巡逻啊，安全感都是拉满了。
1: 其实这个没有来过新疆的同学，肯定是对新疆充满好奇哈。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你的这个亲身经历，能够分享给更多身边的大学同学或者是亲朋好友。那从熟悉到陌生啊，那现在有没有这种继续扎根新疆的计划？父母会不会支持你这种想法？
0: 我是有继续留在新疆的打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待在新疆的。我觉得新疆的时差很适合我们年轻人啊，他早上可以起来的稍微晚一点。然后我父母呢也比较开明，他们也说，我想留在这里也没事儿，因为，我父亲之前还开玩笑说他想来新疆卖哈密瓜呢，我说这边哈密瓜超级便宜，想吃就吃。
1: 我们也希望他能早点来。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你的介绍，能够有更多的大学生朋友能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这个队伍当中，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扎根新疆，留在新疆。我们也期待着陈永红能够在基层积累更多的故事，有机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基层故事，好不
0: 好的，
1: 好？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对于已经有一年工作的经验的志愿者们来说，环境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熟悉，而且呢，工作也已经得心应手。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在基层能够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聚焦家庭教育热点，缓解家长焦虑，读懂孩子心声。教育在线邀请您一起共学家庭教育知识。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在线节目。适逢假期，亲友难得欢聚一堂，本是热热闹闹叙旧谈心的好时刻。可是呢，有不少家庭啊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饭桌之上，大家免不了聊起孩子，说一说成绩高低、身高才艺，有意无意的比较、随口的评价接踵而来。那么面对节日欢聚当中的当众攀比，我们该如何守护好孩子的自尊心？同时一起营造轻松温暖的亲友聚会的氛围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八师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家庭教育讲师团的讲师王慧慧，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亲友节日相聚怎么样的避开当众的攀比评价孩子的话题，守护孩子自尊，营造温暖的聚会氛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八师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王慧慧，非常开心来到咱们节目，与各位家长探讨家庭教育的方法。节日到了，亲友相聚本该是热热闹闹、暖暖和和的时刻，但我知道对很多孩子来说聚会并不轻松，因为饭桌上总有一场大型审问等着他。期末考试多少分啊？排第几名啊？你看人家小明多自觉，你怎么光知道玩？还有更扎心的，你家这孩子就是内向，不爱叫人。家长在旁边陪笑，孩子在旁边低头，一顿饭下来，菜没吃几口，自尊倒是碎了一地。今天咱们就专门聊这件事，亲友相聚怎么避开当众攀比评价孩子的话题，既守住孩子的自尊，又把聚会气氛暖起来，办法都是能直接上桌用的。首先我们先把道理说透，为什么比和评最伤孩子？很多家长其实不理

不就是亲戚随口问两句吗？怎么就把孩子伤着了？这里面呀，有四个门道。第一，当众评价，不是激励，是公开审判。很多大人有个错觉，以为当着外人说他不如别人，能刺激孩子上进，这叫激将法。但心理学上正好相反，孩子听到的不是你要努力，而是你在爸妈眼里不够好。当着这么多人被否定，孩子感受到的是羞耻。羞耻不会催人奋进，只会让孩子退缩，要么躲起来，要么破罐破摔。没有一个孩子是靠被羞辱变优秀的。第二，孩子从七八岁起就有了强烈的面子意识，到了青春期，自尊心更是碰不得。大人觉得小孩懂什么，其实孩子什么都懂，只是不会表达。你当众说他一句，他能记一整年。这不是孩子矫情，是成长的规律。自尊是一个人最底层的心理需求。第三，标签会长进肉里。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标签效应。内向、笨、不听话、懒，这些词说一次，孩子就认领一次。说得了，他自己都信了，于是越贴越像。你想用标签刺激他改，最后却把他定在了标签上。第四，攀比呀，其实是大人的游戏，孩子只是道具。饭桌上比成绩，比才艺，比的不是孩子，是家长的面子。孩子心里门清，你们聊的是我的分数，不是我这个人。他被当成一个汇报道具摆上桌，那种被物化的感觉比批评还难受。所以呀，大家要记住第一句话，饭桌上的攀比和评价伤的既是孩子的自尊，也是你们之间那份信任。孩子怕的从来不是亲戚，是当着亲戚，爸妈没站在我这边。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前，我们要记住三条原则。方向对了，话术才用得灵。原则一，孩子是人，不是作品。孩子不是你的成绩单，不是你的奖状，更不是你的社交名片。聚会桌上，他首先是这个家的成员，是独立的，有尊严的人，然后才是你的孩子。身份摆正了，你开口自然就稳了。原则二，私下交当众户。有意见有不满，回家关起门慢慢说。当着外人永远给孩子留面子，大人的面子要护，孩子的面子更要护，他甚至比你更需要。所以咱们要记住顺序，当众只护不交，私下再交再谈。顺序一颠倒，道理就变成了伤害。原则三，你自己先不接招。别人攀比时，你怎么回应，孩子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陪着笑说，我家这孩子不行。孩子听见的就是，爸妈也嫌弃我。你笑着把话挡回去，孩子学到的是，哦，原来我爸妈会保护我。你的每一次回应
都是一堂自尊示范课。接下来，我给大家讲六个能落地的办法，从出门前到聚会后，一条条照着做。办法一，出门前开个3分钟的小会，别让孩子毫无防备地上战场。出门前蹲下来跟孩子说两句，今天要见很多亲戚，可能会有人问你成绩，问你排名，咱家约定好了，成绩是咱家自己的事儿，不用跟别人比。有人问你就笑着说还行吧，或者这学期我进步了。不想说就不说，爸妈替你挡。大家千万别小看这3分钟，孩子有了应对词，心里就有底，知道爸妈跟自己是一伙的，他走进门时腰杆都是直的。办法二，有人问成绩，当好翻译官和防火墙。饭桌上最怕那句考了多少分，排第几，亲戚问过来别慌，3招接招。第1招打太极，还行，比上学期有进步，他自己挺满意的。不说具体数字，不贬不吹。第2招转话题，他最近可迷篮球了，天天放学去打。哎，你别说，人晒黑了不少，精神多了。把话题引向孩子愿意聊有光彩的地方。第3招送高帽，哎，你家孩子才厉害呢，听说又拿奖了。先把火引开，夸别人总没错。记住2条铁律，一个是一句都不贬自己孩子，我们家那个不行这类话一个字都别说。第2个是不接比的招，谁挑起比较你就在谁那打住，让话题在你这拐弯。办法3，孩子被当众贴标签，用3明治回应法。总有亲戚不会说话，上来就评，这孩子就是内向，不爱叫人。男孩子就是皮，坐不住。这时候别沉默，沉默等于默认。但也别急着辩解，辩解反而越描越黑。用3明治。哎，第1层，接住但不认同。他呀，是慢热，熟悉了话可多了。上次跟同学出去玩，笑得我都不认识他了。咱们把内向这个标签翻译成慢热这个中性词。再给个反例。第2层，补一个肯定。他做事特别稳的，老师都夸他细心。作业从来不用我操心。第3层，把话头递给孩子。对吧？给孩子一个点头接话的机会，让他参与对话，而不是被当作话题讨论。这套回应有个关键作用，孩子听到的是我爸妈在替我说话，他们站在我这边。这一句胜过你回家讲10遍道理。办法4，孩子被拉去跟别人比，当场拉平。最伤人的往往不是你家孩子怎么样，而是你看人家小明多自觉，你怎么光知道玩？这类话如果当着孩子的面说出来，你要第一时间给孩子找补。每个孩子节奏不一样，我们家这位最近也在进步，他昨天还主动收拾了书桌呢。聚会结束后，再私下补一句，今天他们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在爸妈这儿

你努力的样子我们都看得见。孩子要的从来不是比赢，是在我爸妈眼里，我值得被看见。办法五，主动给聚会设计环节，别让孩子干坐着被审。孩子怕聚会，是因为他坐在那儿没事干，只能等着被问。你完全可以主动加戏，让孩子参与准备，端菜、摆碗筷、招待客人，让他有小主人的感觉。给孩子派个任务，带弟弟妹妹玩，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当然他愿意才演，不愿意绝不强迫。聊孩子真正擅长的事儿，手工、运动、养的宠物、看过的书，让他在自己的主场发光，而不是在成绩的客场被审。一个被需要、被尊重的孩子，在聚会上是松弛的。松弛的孩子才不怕聚会，才愿意亲近亲戚。聚会要的是孩子想再来，不是孩子不得不来。办法六，聚会后复盘，把不愉快变成养料。聚会结束，如果当天有过不愉快，睡前跟孩子聊两句，做两件事。第一件，替他翻篇。今天他们说的有些话呀，你别当真。大人有时候不会说话，你什么样，爸妈心里最清楚。第二件，必要时要认错。如果你今天没能及时替他挡那句话，或者你自己也顺嘴说了他一句，就大方道歉。今天那句话，妈说错了，对不起。咱们千万别小看这一句道歉，家长的道歉是给孩子最好的示范。大人也会犯错，错了会认。孩子学会的是被伤害了，可以理直气壮的要一句对不起。最后说了这么多办法，想跟大家聊聊格局。饭桌上不攀比，不评价，受益的不只是孩子，是整个聚会的温度。你想想，被尊重的孩子，下次聚会主动张罗，亲戚也觉得这孩子招人喜欢。被当众审问的孩子，下次聚会躲进房间不出来，亲戚还觉得他不懂事，是谁造成的？聚会的本意是联络感情，不是验收成果。家人坐在一起，比的是菜香，是笑声，是陪伴，从来不是排名和奖状。亲戚之间那些比的话，大多是随口一说，有口无心。真正把它当回事的，是大人之间的暗暗较劲。咱们做家长的，完全有本事把这场暗战变成联欢。还有一个更深的道理，你今天怎么护孩子，就是教他将来怎么护他的孩子。你挡在孩子面前，把伤人的话翻译成善意，把尴尬化解成笑声，孩子看在眼里，将来他当了父母，就知道该怎样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小孩。这就是家风，一顿饭一顿饭传下去的。在最后，我想送大家三句话。第一句，孩子不是拿来比的，是拿来爱的。比出来的是焦虑，爱出来的才是底气。第二句话，当众给孩子留面子，私下给孩子讲道理，顺序一颠倒，道理就变成了伤害。第三句，好的聚会不是谁家的孩子最优秀，而是每个孩子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

0: 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教育在线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解读大学专业，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的相关内容。
2: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氢能作为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备受关注。现在提起氢，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就是采用纯氢作为燃料，冬奥会核心赛区也投入了700余辆氢燃料大巴车用于日常交通。氢能是一种高能量密度、高燃烧热值的燃料。对比现有电动汽车，氢燃料汽车可以实现更长的行驶里程，且加氢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作为能量载体，氢能对比电能可以有多种储存方式，如高压压缩、低温液化、固体储氢等。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新工科理念下诞生的新型交叉型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融合了制氢、运氢、储氢、用氢以及氢安全等氢能全产业链条，开展全方位跨学科人才培养。以华北电力大学为例，该专业知识体系包含化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等专业方向的内容。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于2022年正式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大类为能源动力类，属于控制开设专业，又属于特别设置的专业，兼有控制专业与特设专业的属性和特性。氢能产业链的上游为制氢，中游是氢储运，下游为氢的综合应用。华北电力大学成为国内首家设立该专业的本科院校。随后，北京化工大学、安徽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等三所高校经批准备案设置氢能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随着氢能产业的发展驶入快车道，氢能产业正面临人才缺口的问题日益凸显。当前氢能领域人才主要来自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专业。在工程实现方面，国内氢能领域的人才培养一直存在入门难度高、专业资源少、实验基础薄弱、实训项目缺失等问题。氢能人才普遍缺乏工程经验，现有工程实践能力难以满足产业落地需求。未来，行业将持续需求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扎实，工程设计和实践技能突出，以及创新能力和研究技能俱佳的知识复合型人才。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每日十四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6: 最近呢，我去发布了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关注相关的内容解读。
7: 五，为什么在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考试成绩要实行等级赋分后计入文化总成绩？2027年改革后，高考招生录取按照物理、历史两个类别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线，分别投档录取。首选科目相同的考生将使用同一试卷，考试群体相同，成绩具有可比性，因此使用原始分计入文化总成绩。但由于在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试题难度差异和报考相应科目的考生群体不同，选考科目的原始分不具有可比性。例如，考生甲和考生乙两个同学首选科目都选择了物理，考生甲再选科目选择了化学和生物学，考生乙选择了化学和地理。如果考生甲的生物学考了90分，考生乙的地理考了80分，不能简单的说考生甲成绩比考生乙更好，因为这两个科目不同， 试题难易程度可能不同，选考人数也可能不同。若简单将他们各科成绩相加，计入文化课总成绩，并进行比较，既不科学也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等级赋分，即需要将不同科目的原始分按照一定规则，通过转换得到等级分。转换后，考生选考科目成绩排队顺序与原始分排队顺序保持不变，以解决再选科目的原始分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让选择不同高考科目的考生能够公平参加高考招生录取，最大程度地保证高考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六，我区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类型如何设置？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设普通类和单列类两个类型。普通类招生计划面向各民族考生报考，单列类招生计划面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藏族、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七，2027年高考招生计划如何编制？非艺体类招生计划按照首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分别编制，艺术类和体育类招生计划不分首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

0: 科目组合，统一按艺术类或体育类编制。招生院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对人才需求的分析预测，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培养要求和毕业生就业情况等，按照教育部和我区有关计划编制原则和要求，以院校加专业组及院校专业组模式编制招生计划。招生院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一个或多个专业或专业类，简称专业下同。同一招生院校，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可以设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招生，也可以分设不同的院校专业组招生。选考科目要求不同的专业不能设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招生。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计划属性、生源范围、考生资格、其他特殊要求等需保持一致。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南疆单列计划、中外合作办学、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农村订单免费医学生以及对身体条件、外语语种、单科成绩等有特殊要求的专业需单独设置专业组。八、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是如何划定的？非一体类本科、高职、专科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按照首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相应本科、高职专科层次招生计划和考生高考总成绩含政策加分分别划定。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民航飞行技术专业的分数线按照教育部、中国民用航空局有关规定执行。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不一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4: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3: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4: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3: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
0: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产品

0: 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消防安全值得我们的关注，新疆消防提示您，国庆长假安全先行，出门旅游走亲访友之前，请花一分钟做好三清三关：清阳台、清走道、清厨房，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驾车出行提前检查车辆油路电路，不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别把打火机、充电宝落在车里暴晒。到景区游玩，自觉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野炊，草原上行车不乱丢烟头。入住宾馆酒店，先看一眼房门背后的疏散示意图，记一记安全出口的位置。遇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人平安，家团圆，节日才有好心情。新疆消防祝您国庆快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法治人物志，带您一起走进优秀法官，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在平凡岗位上，他们守护公平正义，传递司法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一起来听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
5: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来到了达坂城区人民法院，来继续探访法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哪一位法官呢？请他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您好，法官。
6: 你好，主持人，我是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厅法官哈利米热。
5: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跟米热法官聊一聊关于法官的故事。那当初为什么选择做一名法官呢？
6: 这个我从我的读书的时候开始说，因为我觉得我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官是个守护公道的人，然后就是可以用这个法律来化解矛盾。我

0: 我在大学上的也是这个法学专业，我当时在法院实习，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法官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坚持考这个法院，做一个法官。
1: 就是因为当初是大学学的法学专业，是吧？
0: 对对，是实习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之前是在书面上我们就了解这个法院这法官的职责嘛，然后我就到法院实习的时候，我真正的这体验到了，就是我亲眼目睹了这个法官的一些工作日常呀、开庭，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法官到法院法官也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业。所以我就是，也是，也许是因为这个，我就坚持要考到法院，做一个法官。
1: 那您从事法律工作，特别是成为一名法官，有多少年了？
0: 我是从事法律工作是从09年开始，到现在是17年了，当法官是从14年到现在12年了。
1: 那这么多年，有没有说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当初选择作为法官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对的？
0: 我觉得这种瞬间是很多，有很多这样的瞬间。那有一次，就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一起交通就家庭纠纷案件中，就是双方当事人吵得不可开交，然后互相怨恨吧。经过多次调解疏导，最后双方放下隔阂，双方握手和解。当时走出这个法庭的时候，真诚的对我说，双方都特别满意，对我说就谢谢法官。然后那一刻，我就真切的感受到，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一个写判决，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化解，人民这个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我深深觉得我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是很值得的。
1: 那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中的法官这份职业的话，你会选择哪个词呢？
0: 我觉得我选择持衡，因为这个天平它代表司法，持衡就是手握天平。法官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既要严守法律条文，又要体恤人间，就是世间人情。面对这个原被告双方，不被情绪受影响，不被人情干扰，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把握好这个分寸，既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也要兼顾这个老百姓的情理。做到居中裁判，所以我觉得法官用这个持衡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
1: 叫持衡，就是保持平衡，是吧？
0: 对对。
1: 哦，那您办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说哪一个案子让您觉得至今仍然是记忆犹新的？
0: 我记得有一起这个赡养纠纷这个案子，就是年迈的老人，他因为这个和子女之间这个房屋买卖就产生这个矛盾，子女呢以此为由不愿意这个履行这个赡养义务，老人呢年纪也大了，也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生活也十分困难，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子女支付赡养费，在庭审当中呢，子女就是他们也觉得委屈得很，觉得这个父母卖房子没有把钱，全部给到自己，心里有疙瘩，老人呢他也觉得这个满心难过，他说他觉得就辛辛苦苦的养育这个孩子，到老了以后就却得不到这个孩子的照顾，双方各有自己的委屈，矛盾也很深刻。他们到法院的时候，就是双方的情绪也特别激动。这个案子呢，我就是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案子一判了之，一方面给他们就是市民法律法规，然后这个赡养是这个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这个房屋买卖的纠纷作为一个拒绝赡养的这个理由。另一方面呢，反复沟通，说到双方的家庭心结，跟这个子女讲这个父母养育的恩情，也倾听老人这个内心的这个诉求，最终这不仅这个依法，确定了这个子女的这个赡养的义务，也这个确定了这个赡养费，双方也和解了，也缓和了这个家庭关系。这个案子呢，让我就印象很深刻。我认为法律它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法条，它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悲欢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审理案子的时候，就是多方面考虑，所以就是最终做出一个裁判。
1: 人说清官不断家务事，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特别不好让一个外人来进行干预和调解。 那您作为法官，那既然当事人已经找到您了，要您帮助解决家务事，那怎么去一点一点的走进这个家庭，了解诉讼的双方，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委屈，有什么样的诉求，您是怎么做的？
0: 最开始我们就在这个案件受理以后，我就是了解这双方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是这种家庭关系的话，我们就不仅听着一方当事人的言辞，所以就是我们先听这个当事人怎么说，然后再根据他们说的这些情况，然后我们就是对他们就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方法，就是采取这个措施给他们就是促成和解。尤其是像这种家事案件，我们就是一般就当事人和解的话，我们也比当事人还高兴。
1: 原告方的话是主动来寻求帮助的，而被告方感觉我自己像被别人告了，他内心是还是比较抗拒的，
0: 是吧？对，他也觉得委屈的很，他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原告说的原告有理，被告说他自己他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作为一个法官，我们站在中间的人，我们不能听任何一方的，我们要听双方的意见。
1: 像这样的案子，他们可能也会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叙述这个事件，
0: 对对，
1: 是吧？讲的一定是对自己有利的。那
0: 对对对，
1: 作为法官，我怎么去判断哪些是非常客观的描述，哪些是会带有主观的情绪的一个描述，可能不是特别准确，怎么去区分呢？
0: 这个有些是有书面证据的话，说实话这个呢更好区分。有些是确实是没有这个没有书面的证据，比如说有些家事矛盾他没有就报警的呀，或者是社区出具的一些证明证据，然后就是通过这双方的有些当时也有这个录音嘛，如果有这些证据能证明的话，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证据，如果确实是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1: 不仅要详细了解，而且要逐个区分目前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信息和这些证据，逐一的去判断。
0: 对，逐一的去判断，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确实是我们是需要内心确认。
1: 那像这样的案子，可能有的时候不只是要看证据，更重要的是看对整个双方来说的话是不是公平合理。那我们会不会在他们的诉求之上进行相应的一个调解呢？
0: 对，我们会就家事案件，我们一般都会对他们就是像我这刚才说的那个案子，也是最终也是调解了这个子女。就是因为有些老人他不仅要求的是这个资金上钱的事情，他就是更多的他需要的是子女对他的照顾，精神上的一些照顾吧。所以像刚才那个案子也是这个孩子把父母带到家里面进行这个赡养义务，然后每个月就给他就是适当的给个这个赡养费，每个月的生活费嘛，所以最终这个结果也是双方都特别满意。
1: 总归是能够达到解除纷争，能够让双方相对来说都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刚才您讲这个案子，这个调解的协议书双方都签字的时候，您看到他们这个最终的法律证明，法律诉讼的程序也走完了，您这个时候心里边会想什么呢？
0: 当时我心里面想的，首先这个该案的这个才就是调解要经得起这个法律的检验，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调解案子也把判决案子它不能超出这个法律的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嘛，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法律的检验。同时我也在想这个调解它只是一个第一步，然后就是希望这份就是调解这次这个调解工作能够让这个老人得到应有的赡养保障，也希望子女能够真正理解赡养的这个责任，揭开这双方家庭之间的这个心结。所以就是更能够修复就是双方就破碎的亲情吧。不要让这个判决或者是调解变成这个家庭矛盾的终点。
1: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还有没有哪个案子让您觉得比较棘手、比较麻烦、比较纠结的？
0: 我遇到的这种案子也多。说一个案子，我遇到有一个邻里纠纷的案件，平时我们遇到的也比较多。然后就是两家邻居因为这个宅基地这个圆墙的问题闹了很多年，多次争吵甚至发生了冲突，双方的情绪对立就是特别严重，各执一词，证据也各有瑕疵。 如果简单的就判，就是简单的就是判决的话，虽然能够

0: 划分这个边界，但邻里矛盾不会真正化解。然后今后这两个人还是邻居，也是更不可能就是和好，也会影响到他这个以后的正常生活。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案子的话最纠结的就是，虽然这个依法裁判是很容易，但是化解矛盾是很难。我们没有像这种案子的话，我一般都不会给予下判决，多次叫到这个现场去查看，找双方当事人谈心，也邀请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参与我们这个调解。然后我们也是分别倾听两家的难处，讲清法律规定，也将这个邻里和睦的道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经过反复的沟通，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退让一步，妥善处理院墙问题矛盾，这个矛盾得以实质性化解。
1: 那这个案子您觉得特别棘手的地方它体现在哪儿呢？
0: 特别棘手的地方，但双方当事人证据也不足啊。然后而且这两个人是多年的邻居，我们现在如果是根据这个现有的证据给他们判决的话，肯定是对一方是不利的嘛，肯定是有一方是不满意的。所以这个矛盾没有解决，从根本上没有解决这个矛盾，他的矛盾更激化了，也有可能他就是胜诉一方，他会说，哎，我这个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他会影响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种案子是就真的很不好处理。
1: 要保证他们两个之间不要再次起纷争，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找到一个平衡点嘛。所以我们就是跟这个社区啊走访，我们就走访特别有效果，因为他们这个村民之间的这个邻里之间的事情，他社区干部他们了解的比我们还清楚。在社区的这个把社区工作人员邀请一起参与这个调解工作的话，它的效果更好。
1: 打板城可以说地广人稀，是吧？那我们办案的时候是不是要经常的走村进入到社区当中？行程非常远，一天要走多少公里？
0: 哎呀，我们最远的地方在我们的那个爱乐二沟，打板城的爱乐二沟街道。从打板城出发的话，到爱乐二沟，因为是山路嘛，从托克逊绕过去，然后180公里，走3个多小时，那个路特别不好走，单趟就三个多小时。我们就是定期，到这个前往这个爱乐二沟街道，对这个辖区居民进行这个法律宣传，给他们普法。
1: 一来一回光路上时间就要6个小时。
0: 对对，
1: 那可能中午的时候可能都顾不上吃饭，就赶紧要把这个宣传的任务做好，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得抓紧时间去，不然的话晚上就回不来了。
1: 那如果说是像这个地方它要有一些案件要做的话，那可能当天还回不来。
0: 之前也有个冬天的时候路不好走，也有回不来的。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法院有包联的那种社区嘛，我们在爱乐二沟街道也有包联的法官，就是定期到那边对爱乐二沟街道去，就是给他们开展这些普法工作。有什么解决那个纠纷的话，我们就是及时解决，不用当事人来回跑。
1: 就是我们的法官，我们的法务工作人员经常下到村镇里边去，不要让基层群众花6个小时来找我们，是吧？
0: 对对对对的。
1: 送法下乡，送法上门。
0: 对。
1: 那我们办这么多案子，有没有说哪一刻让你觉得，哎呀，对我特别有感触，特别能打动我？有没有这样的案件？
0: 肯定有，在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会看到这个人性的多面。这个有些当事人他就是，他来的时候一个情绪。来过一会儿，根据这个被告的这些意见，然后我们做完一些工作以后，他的那些多变的，他情绪都不一样。所以有的当事人他明明特别有理，但是他的就是情绪特别激动，就算他有理，他就是表达不出他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他就觉得，这个冤得很，情绪就是特别激动。然后有些当事人嘛，他就是明明他自身存在着自己的过错，但是他就不认自己的错。他还觉得他自己委屈得很。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当事人，因为这个生活遭遇变故，生活也是特别困难。然后这个来打官司的时候嘛，就情绪特别就是崩溃。当时就是看他那么无助的样子，我也觉得内心也是十分的触动。

0: 法官工作艰难之处就在于，我们既要保持这个理性，严格依照法律办案，又不能对当事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既要守住这个司法的中立，又要行贿公情，在法律框架之内，尽可能给这个当事人理解和帮助。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这份职业的一个考验吧。
1: 有没有说哪个案子让你觉得审完之后仍然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放不下？
0: 曾经有一个亲属之间的一个财产纠纷的案子，就是像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这个遗产的问
1: 遗
0: 题
1: 产继承
0: 啊，
1: 啊。
0: 遗产继承这种案子最让人就是放不下的。亲人之间呢，就是因为这个遗产分割闹上法庭，然后就是法庭也是上，法庭上双方的那个争议也是特别激烈。相互互相指责，然后这个对都说啊，你这父亲在世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进行这个赡养义务。被告就说被告自己有理，原告说原告有理。然后这个案子作出判决以后，法律上的这个是非是，明确了嘛，已经分清，财产归属也已经明确，但是这亲情之间的裂痕很难磨平。这个案子审结归档，这法律层面是这个事情就已经完了，这个案子就结了。但是这个亲人之间的这个隔阂，不是一张这个一份判决书就能修复的。我觉得我每次就想起这种关系到继承的这些案子，家事这种案子，我就觉得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就觉得就感觉这个事情，哎呀，就不应该这样，因为这个双方因为这个财产问题，现在亲戚。就是也做不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案子是最放不下的。
1: 我们做法官不只是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需要做群众工作的这样非常好的能力。比如说，就像您面对这个非常激动的当事人啊，因为有纠纷嘛，有纠纷，双方见面之后就会有争吵，这情绪可能都是不太好稳定下来。见到这样的当事人，见到这样的状况，怎么让双方迅速平静下来，能够进入到案件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我觉得我们平时面对这种情绪激动的当事人真的是太多了。首先遇到这种当事人，我们就是首先做到的是耐心的倾听，不要去打断。当事人这个情绪上头的时候，心里他积攒了很多的委屈，先让他把这个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他的情绪得到发泄了以后，让他的这个情绪得到发泄，然后其次呢，态度要平和，要保持尊重，先共情再施法，先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再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讲明白法律的规定，告诉他法院会依据证据和法律来处理，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同时要让当事人看得见程序，告知他享有的这个权利、证据。他的义务，然后证据怎么提交，案件这个如何审理，让的这个当事人，感受到这个司法是公开公正的，这个只要让当事人，让他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了，才能慢慢的平复他的情绪，他会愿意相信这个法律，相信这个我们做出的这个裁判。
1: 做法官可能既要面对冰冷的法律条文，同时也要面对有温度的世间百态。
0: 对，
1: 那您怎么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找到平衡呢？
0: 这个首先，这个法理是底线，但人情是考量，二者是不能对立的。首先，法理永远是第一位，裁判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不能因为这个人情就牺牲这个法律的原则，这是不能动摇的底线。但是呢，这个法律不能，它不是机械的条文。法律它本身就是含着这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朴素的公平道义，在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考量案件背后的现实情况、社会情理，兼顾普通人的生活处境。简单的说，就是守住法律底线，兼顾社会情理，不拿人情代替法律，也不拿法律漠视人情，在法律的尺度之内，最大限度兼顾情理，做到法理情融合。
1: 那在您看来，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好法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0: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好法官啊，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承担的是一个法律的责任，也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啊，首先我们就首先有一个专业的，有一个专业的知识，我们这个法律当法官他需要你的一个扎实的业务知识，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然后不断的吸取这个好的经验吧，跟当事人交流，才能就做到一个。
1: 我们经常说司法要如我在诉，那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一谈您对这句话这个词的理解？
0: 如我在诉，就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案件的当事人，我希望得到怎么样的对待？办理案件的时候，不能只站在裁判者的角度，冷冰冰看待这个案卷，要设身的想一想，如果我是原告，我期待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是被告的话，我有什么样的难处？很多当事人打官司不单单是为了输赢，更是希望自己的委屈被看见，诉求被认真对待。落实到具体案件当中，就是认真的倾听当事人的诉求，仔细考察每一个证据，充分释法明理，不是简单的就案办案，真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那现在其实很多矛盾纠纷都讲究这个抓前端治胃病，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仅要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
0: 就是抓前端治末病，就是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一，我们就是首先就是优先调解嘛，对于这个家事案件、邻里纠纷这种案件，就是适合调解的案件，就是开完庭以后不急于这个下判决，就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尽力促进双方当事人和解，从这个根源化解矛盾，减少对抗。然后就是做到判后释法，案件判决之后不是案子就结束，对当事人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判，法律依据，我这样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就是帮助当事人解开他心中的疑惑，消除误解，避免当事人反复上访上诉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延伸这个司法职能，作为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法官都有一个法制副校长，作为这个法制副校长，走进这个校园社区，开展这个普法宣讲，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大家遇到这种麻烦找法，懂得用合法方式处理纠纷，从源头减少矛盾。
1: 这个对于未来您的工作有没有期待？
0: 未来我的工作就是提高业务水平，对自己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认真负责的对待，为老百姓提供这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1: 好的，也再次感谢米哲法官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和连线。好，再见。
0: 好，再见。

0: 幸福，万物向荣，
1: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5: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5: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7: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8: 谢谢警官。
9: 说话的人是下特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九点半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下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下塔古道北入口。下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下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驿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面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10: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六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

0: 我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1: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仅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2: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步巡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啊，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3: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金警官，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1: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下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靳兴国：
4: 群里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马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3-5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不至于闹大。
1: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5: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我们守，各看各的景嘛。
1: 假期我在岗，在下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巡逻时踏过的碎石与冰川融水，是调解纠纷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水，是微信群里的一声收到马上到。当游客举起手机拍下雪山与草甸，镜头之外有人正对着风景面朝平安。
6: 假期我在岗，下特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法治进行时，明天和您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新。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十一假期，新疆文旅热度不减，那对外开放的跨境商贸同样活力涌动。凭借着独特的口岸区位优势，这里正成为国内企业向西出海开拓海外市场的前沿阵地。不少科创企业扎根新疆，用新技术为外贸赋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跟随主持人子祥，一起来对话臭海通霍尔果斯科技技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黄威黄总。那他的团队打造 AI 驱动的跨境商务考察综合服务平台，在霍尔果斯发布了两款全新的 AI 出海工具。那在黄总看来，出海通要做中国企业出海决策的操作系统，它不只是简单帮企业走出国门，更重在帮企业研判风险、找准方向，把海外的商机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 AI 如何赋能跨境业务，扎根新疆，助力中国企业稳健出海，掘金海外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吧。黄总您好。
7: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去做客，来去分享我们的项目，以及呢告诉大家他为大家能做到什么，如何和您有相关的关系。
4: 好嘞。其实刚刚接触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网友和我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出海通啊，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您先和大家整体上来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出海通主要做的呢，就是在海外帮您去建设这个出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您要选择去出海投资，或者把您的商品转移到海外进行销售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需要去帮您建立这个相关的通道。
4: 嗯，
7: 比如说现在呢，按照以前的模式，就是没有我们之前，您出去之前呢，可能要出去先考察，那一次就会啊，有一两万的这样的花销，但是有了我们存在了之后呢，您可以在 APP 上去选择相应的您的行业的项目，我们就跟出海版的链家是一样的，我们把海外的项目帮您数出来，帮您进行验证，这样的话呢，您先看到和你有相匹配的，您再出去，而不是先出去一趟花两万，出去一趟花两万，这样的话会造成您前置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4: 嗯，能不能这样理解？咱们的出海通就是帮助大家有想要在海外进行项目，比如说要去赚钱的这些咱们的这个创客也好啊，咱们的老板也好啊，让大家提前

0: 先做好功课，使用海外这个出海通，先把自己要前往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真实情况做到一个最全面的一个了解。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字2万啊，出去就2万，出去就2万，您保守了，有的时候很有可能，如果说一旦走弯路了，或者说没有对接和匹配到真实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20万、200万、2000万，它其实都是有这个可能的。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咱们的出海通呢？
1: 是的，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说我们在做的就是海外的信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 AI 出海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商，因为我们在去搭建这样的真实的信息的通道，那能降低大家出去的这样的风险，那我们去把项目给数出来，然后呢帮你去做验证，这样的话呢能减少你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损失。包括呢像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呢，它属于俄语区，其实您出海的第一步呢就是像
0: 语言关，
1: 哎，您是要找翻译，
0: 对，
1: 那您在线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海外的，我们叫出海经纪人，那他线下给您提供这样相关的服务，哎，那这样可能更简单一些。
0: 我很好奇，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出海通？是自己之前走过弯路了，还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听到了或者说了解到了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你才要去做这个事儿，看到了商机要去做它？
1: 首先呢，作为我个人而言呢，那在当下呢，那我自己在做自己的职业规划，那我可能认为可能就 AI 出海啊，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某些特殊制造行业，可能是我自己能选择我的人生的方向的。那在我自己做自己人生方向的选择上呢，我就把 AI 和出海做了一个相关的结合，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人生的方向的选择。那在这个之前呢，在自己在海外的一个经历告诉我说，哦，那可能出去之后呢，第一步你要选择一个相信的人，因为我们要出去的话一定要选择本地化，如果不是本地化的话，已经脱离了以前那种信息差很大的时代了。就是您在工厂里面去生产，你就认为别人能把这货去拆走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都很透明了。那你必须要前置出去，你就需要在当地找到合作的伙伴，你要在当地看清楚怎么怎么一回事儿。那这个中间呢就留下了市场的空间，它是一个我的个人的职业规划以及这个市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让我们诞生了这样的企业。
0: 我有一个困惑，可能很多朋友跟我有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既然要给大家提供到这样的出海通的这个平台，可以给大家提供到很多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提供到很多的一些数据，那你做这个平台，你的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或者说你的这些数据从哪来？
1: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的前半段叫出海版的链家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呢全部要线下经过采集，就是我们发布了两个 APP， 一个是出海通，一个是出海战士，在应用商店都是可以去下载的。那如果说您是在微信上，您可以搜索这个出海通服务这样的小程序，它和出海通 APP 的用户端是匹配的。我们上面所上的所有的这个项目呢就跟出海版的链家是一样的，那这个就跟链家是收集征集的真实的房源，那我们是真实的项目源，我们所有的项目要经过线下的验证。那第一个，首先我讲，我说你出海第一步你要看到项目，你第一步是什么呢？真实，就是我们要实地去验证，我们要和这个项目方去签真实性的条款。第二个实时，就是今天我告诉你一个项目，但是呢这个项目你可能当天去看不了，那你过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看了，它都变了另外一个样子了，对吗？
0: 对，
1: 那就一定要有人不断的去更新。所以我们一个海外的经纪人呢，一个月哈，他只能更10个项目。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成立了 AI 的出海的研究院，那我们对项目还要进行评级，对吧？那第一个你要做到真实，第二个你做到实时，第三个你要做到评级。什么是评级呢？为什么要投资？为什么值得投资？因为我讲，我说我们的定义就是说，投得出去，退得出来，赚得到钱，对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鼓励在说，哎，投出去，投出去。但是后半段呢，这些整体的服务，因为他没有耐心哈，他的陪伴周期也很短，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实现后半段的这些所带来的盈利啊，或者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的所有东西要经过验证的，那验证完了，城市经理同意，那才能在线上您才能看得到。
0: 是。那能不能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出海通解决了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哪些困境？除了语言，除了项目的真实性之外。
1: 我认为它是一个逐步解决的过程，这个行业是需要积淀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行业呢，我们从2023年开始发展，2023年、2024年都处于做线下的状态。那2025年，当我们决定要线上化的时候，我们就投入研发。那不论是投入到这个 APP 的制作，还有这个底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数据库，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数据进行复用，对吧？你每个人在线上的人考察的数据呢，你对撞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整体性的数据呢，它又成为这个数据的源头，在不断的通过现在 AI 技术手段来带来后面的人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能给后面的人起到一个启示作用吧，或者说我们也有一个综合性这样的平台，我们把它叫 Linta。 那这样的话呢，您就能说呢看到各种各样的有效的这样的数据，那在这样的帮助当中呢，我们在逐步的去降低很多的，因为你看到很多都是真实的，你看到真的你就看不到假的了，对吧？那我们是经过验证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验证的呢，对吧？那这样来去降低您数据的成本，我们也在一个逐步的一个扩展的当中，但我只能说现在在逐步的去给大家去降低各种各样的风险吧，包括在合作伙伴上，包括在这个项目的甄别上，以及因为我们分为三段了哈，我们第一段就是刚才给您讲的，您在线上能看到您要看到的相关的项目和来源，您选择经纪人，然后呢带你出去去转，对吧？那第二段呢，我们中间段呢，其实就是一个决策的平台来辅助你的决策，因为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数据，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决策的终端给你，就是刚才我给您介绍到的这样的我们的 Linta， 然后呢它就跟那个数字化大屏那个有点像那个同花顺呀，那个炒股那样的软件它是一样的，那您能看到具体的一个情况，对吧？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您投资完之后帮您做投后的管理，但是我们现在处于第一个阶段，所以我告诉您我们只能是逐步帮大家去实现一些过程，
0: 就是全流程的一种陪伴，而不是一个阶段只给大家提供到项目，只给大家对接到经纪人，然后至于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其实更多的咱们的这个平台也可以去做，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只有你落地了，你那个所谓赚到钱了，那你数据又回来了，因为出海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包括一个过程，对吧？那我们来帮你去协助，我们因为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就是人才和数据，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经纪人。经纪人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把翻译给他职业化了，因为您出去的第一步，你的流量的入口是找到翻译，不论你干什么，你先找一个翻译，对吧？因为你语言可能不通，那拿到了更多的数据完了之后呢，就能帮你提供一些决策的辅助，最后再来落地，那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一直强调，你先看到你能做的，对吧？你再出去，然后呢你相匹配的你再进行操作，这样的话能确保你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流程，
0: 我们其实黄总，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的这个出海通啊，一直在对标国外一家数据分析公司，为什么？
1: 首先呢，不论是对标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就好像我刚才给您汇报，我说呢，我们国内呢可能跟链家呀、跟贝壳有点像，对吧？那我们的数据上的分析终端呢，跟国外的一个帕纳蒂尔这个公司是比较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数据的中台，就是每个月呢，包括每天，我们有很多人都出去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数据都汇总回来，包括每天的探访的验证数据。如果它没有一个终端的一个后台进行不论的沉淀也好，包括 AI 的这样的方式也好，对吧 ？AI 能进行数据的处理能力，没有这样的终端的话，这个数据又浪费了。对吧？我们一年可能有100次或者1000次、10000次这样考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数据终端来处理的话呢，那数据又归零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形成这么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学这个公司呢，那它有很好的数据处理的方式，它有很好的这样的后台的模型，以及呢，它有这个我们叫现在我们也逐步把翻译，我们不是变成了经纪人吗？哈，出海经纪人。那我们把经纪人现在又往 FDE， 就是前线部署工程师再去发展，因为我们希望这个经纪人呢，就是翻译的更职业化、更专业。能提供给更多的价值，就是以前呢，你出去以后，你找了一个翻译，然后你给翻译讲，你说，哎，你带我去哪去哪去哪。而现在我们希望是您出去了之后，翻译告诉你你该去哪，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 APP 叫出海战士，其实就是给这个经纪人进行赋能的，那他就能给您进行更多的这样的操作和沟通交流，
0: 好，
1: 提高准确性，
0: 好嘞，我们也知道您说过，出海通呢就是要做的这个出海版的加强版的帕兰蒂尔的这个要做一个加强版的它，那加强在哪儿？那出海版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您和大家来展开的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这个加强版呢，就是因为它呢，这个数据处理公司呢，主要是为了服务他们国内一些企业，而我们现在要去把海外的这个呢，进这样的终端进行处理。那我们海外的经纪人呢，其实就是他的这个 FDE 前线部署工程师，那他就要求这些人具有很高的素质。包括我们现在在海外呢，其实能提供服务的经纪人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兼职经纪人，一种是职业经纪人，一种是自营经纪人。因为呢，出去的时候你找的这个翻译呢，他有很多都是自由职业者，对吧？那你像对我们的选择呢？ 呢，我们也只能说从自由职业者里面去筛选合适的，那经过我们的出海战士的 APP 呢，他经过培训对吧，那进行考试，那他能为你提供服务。那第二种就属于职业类的，职业类的呢可能我们就需要给他给更多的培训了，让他能收集回来更多有效的信息，包括呢给他进行 AI 化的赋能这样的培训。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能给我们这个数据终端的后台，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我们的 Linta 呢，能提供更多的这样的数据的赋能。

0: 这样的话它就进行一个双向的一个循环，那数据每一次的探访回来，收集了更多的项目信息回来，然后呢包括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或者说变动呀，那能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促活，大家进行不断这样的循环，这样的话不论是到时候负责人是我还是不是我还是怎么样，它这个数据能进行有效的循环，它能复用，那它沉淀了越多它就越好嘛哈，要不然的话呢就永远就变成好像一个撮合中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了，那它就没有意义了嘛，对吧？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平面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能影响哈萨克散的不一定只有它周边的国家，对吧？那有可能影响它是别的国家怎么样的呢？所以说我们也在各个国家都在铺设，只不过现在我们的中心呢是以这个周边国家为主，那不断的这样在往前的哈。
1: 嗯，好，出海通还有一个独特的 FDE， 就是前线部署工程师人才模型。这个一讲到这个，好像大家觉得不太了解。那什么是 FDE？ 为什么出海经纪人要进化成为了这个FDE 呢？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
0: 这个 FDE 呢？现在在国内呢，在 AI 行业呢用的比较多。那 FDE 简单来讲呢，就是每一个因为公司它的种类不同，就比如说今天可能听咱们这个广播的或者看咱们节目的人，他是不同的行业。那不同的行业呢，不能一概而论。那前线部署工程师呢，在就是说呢，他能部署到你这个企业的前端，帮你去看你在这个行业或者你在这个国家，他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呢，FDE 其实在属于咨询行业，那他能帮你进行这样的定义，帮你进行这样项目的撮合，以及你如何去落地，如何帮你去 AI 化范式的去出海，降低你更多的成本，然后呢，帮你能植入进去，然后呢，帮你进行有效的一个发展。简单来讲是这样的。那国内呢，可能 FDE 在这个 AI 的行业，现在可能您能搜到很多。在做相关的 AI 部署呀，做这些软件的部署呀，他们会提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更多的应用到国外的您的不同的行业，因为您可能有很多的行业哈，你卖这个产品的，你想做这个厂子的，你想做各种各样东西的，它都需要这种个性化的这样的相关的部署，因为我们不能说出一个统一的方案，那它就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每个不同的行业的，然后呢这样给你进行相关的方案的推荐。
1: 嗯，明白。我特别好奇，其实也想问一问，刚才我们粉丝也有在讲到这个，就是您有这个想法并且加以这个去实施，到最终咱们的出海通诞生，这中间花了多长时间？
0: 我觉得很多事情它是被推着走的。那这个从23年开始去做这个事儿呢，我们是23年开始做线下的嘛，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发现线下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商务考察也好呀，或者这样的需求，对吧？我们也自己也在海外去落地一些项目。那落地的途中呢，我们就刚才给大家有汇报，那你落地了这些项目，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资源呀，或者很多的信息啊，它就没有办法复用了，就是用完就完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于后来者呢，或者对后进入市场呢，它又提到很高的有效作用。因为刚才经常说，我说我们多问为什么，对吧？那为什么这事值得做？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那为什么这事情值得是你去做，对吧？那为什么你又能挣到钱？那这个都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排查，而不是过去只看了一眼一拍脑袋他就能做的。你认为他有很大市场差价？那所以说呢，2324我们在沉淀线下的数据，我们觉得哦，那可能数据太多的被浪费了，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把它线上化，对吧？那25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我们开始推出海通的 APP， 开始投研发。那到今年才开始推这样的线上化。那这个也是在这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呢，我们可能也比较主流的在说是生而全球呀，所有人都往海外走呀，那去解决这样的供应链产能的转移的问题，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心路历程。
1: 嗯，刚才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这个最新发布的两款 App， 一个是出海通，还有一个是出海战士。能不能再给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两款 APP 分别会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0: 对，首先呢，一个出海通呢，就是用户端。那出海通呢，您可以在应用商店去搜索。那这个在小程序里面呢叫出海通服务。那它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您在这个里面呢，能看到很多这个我们验证过的项目。然后呢，您在里面呢也能去选择你要去的国家。比如现在我们可能只有中亚三个国家，对吧？那您就可以去选择你要去的国家的城市。那这个里面它有什么样对应的项目？它有什么样去考察的地点？这里面全都是有的。当你选择完你要去了几天或者要看了项目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去选择经纪人。那经纪人呢，比如你选择成功了之后呢，在当地呢线下呢就会有经纪人过来跟你进行碰撞，对吧？就会一键式拉群来带你去看更多的这样项目的服务。那么这是在这个我们叫出海通端口的。那出海通端口呢，还能看到很多的实时更新的项目，对吧？那这个里面也是算法匹配的，那就会一直推荐你想关注你想看的这样的项目，包括很多的分析报告。那你看到你想做的了，我认为你才要去嘛，是吧？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出海通出海战士这个 APP 呢， 其实就是给这个经纪人赋能的。因为你当一个去你一个陌生的国家哈，那你接触的人呢，包括你的翻译呢，其实决定了你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和人文环境的观察。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和提升这个国家能接触到你的第一个人，就是可能是你的翻译，对吧？他的这样的能力，或者说他的品质这个相关的构建，这样的话他无论是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好呀，或者说他能给你给带来更好的感受，所以说是这两方结合的。那经纪人呢，在他的端口呢，学习了很多的相关的课程，包括对这个项目的了解，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投资方面的了解，能给你提供正确的引导吧。
1: 嗯，目前有多少企业在用呢？
0: 目前呢，我们是刚25号才发布，然后呢，我们线下的客户呢，早都突破3000家了。那现在我们是把它从线上化给它、线下化给它转到线上。
1: 转到线上。
0: 对，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数据的留存，这样可以一直去复用。
1: 这个3000家的这个用户的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0: 嗯。
1: 我很好奇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是怎么积累来的呢？
0: 这个积累来呢，我觉得它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也做自媒体的矩阵的相关的账号，包括我自己也做相关的账号。那因为出海呢，现在目前来呢，中小型的客户呢，他都是通过网络的搜索，因为他的消费的需求的问题，他会去选择海外的，他能看到的有相关的，这样的怎么讲，就是能提供相关服务的这样的机构或者个人，他会去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商协会呀，各个部有关部门呀，也在组织很多的这样的考察团，那他也需要海外的承接方，那我们一直在中亚去深耕，他们就会去选择我们。那还有不同的别的渠道，包括这个线下的这些人的推荐呀，那构成了我们过去这一两年积累的这3000家的这样的考察团，以及线下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群体。那一般来讲，就是线上渠道的获取和线下的这样的积累吧，哈。
1: 那这样的发展路径有什么优势呢？
0: 这样的发展路径有，我觉得不是不能谈优势，我只是讲说是，如果说只是纯线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是只管它的去，但是不去管它的后面的东西。因为现在就好像我们的很多的同行业的从业者是吧，大家都只在这个投的进去上面去努力，就是很多人是做财税也好，做各个行业也好，做线下服务也好是吧，他只管你挣取你前端的服务费，因为挣完就完了嘛哈，他根本不会去，他也没有耐心去管你后面的那个如何退出来，什么时候退出来，以及能不能赚到钱，因为他只是赚前期的服务费嘛。那我们需要积累这样的数据，需要做后端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出去呢其实就是为了有更多的盈利嘛哈，不是为了出去而出去，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从线下化转到线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1: 这个出海经纪人门槛高不高？黄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这个出海经纪人呢，我们门槛其实是不高的，但必须你是这个国家的本地化的人。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是您在海，其实我们出海经纪人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信息合伙人，一个是这个本地化的经纪人。那这为什么让去讲呢？就是第一个呢，您在海外提供的服务呢，就是你要懂中文嘛哈，那您又在当地，因为出海呢我们经常讲我们叫肉身出海，你必须要到那个国家去，你要看得到对吧啊，那你去了呢，当地线下就需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嘛对吧，那你必须要所处在那个国家，但是海外的生活成本其实又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这个经纪人推荐他都是本国人，要不然你的这个生活成本其实蛮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合伙人，就是我们提出来这个模式呢，为什么叫我们和链家和贝壳有点像呢？我们也是这个经纪人模式 ACA 模式，就是一个项目其实它在海外的能落地和成交哈，我们不讲卖商品啊，那落地和成交的项目它需要分几个阶段和几个角色，就是一般而言呢，您在海外有相关的资源，但是你在国内没有，它其实也是成交不了的，所以我们把它分为五个角色，就是同样一个项目，今天这有个项目，那它第一个角色就是海外的发现者，其实就是经纪人，那它承担这个项目10%的这个职能，它只需要发现更多好项目就行了，他一直发现，那他这个项目成交了，他可能拿走这个项目的佣金10%。那第二个角色呢，就是这个关键成交者。那我们也在双向开公司，比如说我们哈萨克斯坦开的公司，我们在国内的广东、福建、河南，我们每个省都在开出海通的公司。那他就属于关键成交者，比如说这个项目，他就要去当地去找相关能成交他的人，那他可能分60%的佣金。那第三个角色呢，就是服务者，那他可能分20%，那最后一个是平台方分10%呢，构成的这样一个链条，跟链家和贝壳线下这样模式是一样的。只有这样的话呢，您才能提高这个海外项目的流转率，那提高流转率呢，别人才愿意把真实的项目的信息委托给你，因为你不能说海外项目一上线，那这个项目可能5年他都没有成交，对吧？全是看的，不会成交。那 我们也是采取这样的 ACN 这样的模式，那就会有刚才可能大家提到的第二个，你能成为这个信息合伙人哈，你能提供关键的这样的成交，也是能分到佣金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海外去提倡，我们要把这个经纪人的收入要能提上来。那你要能提上来，你除了这个所谓的翻译费哈，那你还能让他去挣到项目的佣金，项目真的能成交，这样的话他的素质才能提高嘛哈。
1: 嗯，
0: 那我们才能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1: 那成交的成交率怎么样？
0: 目前我们线下的项目的成交率，我只能说是100个项目里面，可能一年只有10个海外的项目能成交，因为毕竟在海外投资呢，我们目前出海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卖货的，因为我们制造业型的国家哈，那这个其他的项目的成交呢，可能成交率呢，目前我们只能做到100个项目10%吧，
1: 嗯，
0: 然后呢，目前是在这样去走的，可能我们线上化了之后呢，有更高的曝光率了，是吧？那才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成交，但是成交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成交完了之后你还能挣到钱，你愿意去这样去做，如果不挣钱你就不要去做了好了。
1: 是，所以就是以前有企业代表可能会说自己跑了两趟国外，这个钱花了路没通，
0: 对，
1: 也是这句话触动你要去做这个出海通的这个平台，是这样吗？
0: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去考察的一个心理路程吧。
1: 嗯，
0: 就他可能就像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当地旅游创汇嘛。
1: 嗯，
0: 然后呢，实际是很多东西都没有去做到嘛，和当时的想法有一定的违背嘛。因为一般来讲，你出去只看2-3天或者看7-8天，你是看不到真实的一面的，对吧？还有就是呢，陪伴你看的人呢，可能就是市场上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翻译，他的给你带来的第一的感受就是这个国家给你给的人文的属性嘛哈，
1: 嗯，
0: 那可能你就会有偏差，就导致你错误的认为了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去解决你的这个入口的问题，就是这个经纪人，就是翻译的问题。
1: 嗯，
0: 那第二就是你能看到你想看的，你在没出去之前你就看到和你有相关性的了，而且是经过我们验证的，这样能提高你的这个概率。
1: 嗯
0: 啊，
1: 好，您提出了一个5层飞轮的经济模型，从商务考察到落地服务到 AI 平台，再到生态标准，到数据飞轮。那这个模型听起来呢，是很宏大的哈。那但是这个商业上怎么一步一步落地，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数据飞轮呢，这是刚才其中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数据给它进行有效的一个沉淀。
1: 嗯，
0: 因为呢，其实在海外呢做这样的投资呢，或者做这样的营收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像刚才我讲，我说世界它有可能是个平面，就是呢，您在哈萨克斯坦的做这些相关的投资呢，或者你在海外去做投资呢，它的影响的因子、影响的属性其实是很多的。它有时候不只是这一个国家的一些东西的变动会影响到你，可能周边国家呀，或者大洋彼岸的国家有很多东西的变动，对吧？那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当中呢，可能国内的国别系呀、国际政治系呀这些的相关的研究呢，对我们有很强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刚才我们讲，不管是几层飞轮怎么样好，这个就跟最开始我给大家去讲的，这是我的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拿1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很难的，对吧？但如果我这个人是选择用后面用30年、几十年时间我都来做的事情，那它能进行一个很好的沉淀。
1: 嗯，
0: 时间的尺度我们把它放得长点，其实它能进行很好的一个累积。另外，那个其实对我们而言呢，虽然我们目前只做了3国家，但是我们想扩展更多的国家很容易的。就比如说今天我想开泰国，那我泰国只需要一个当地的负责人，对吧？那他需要当地可能2-3个人去收集有效的数据，那他再把数据拿进来，其实我们把泰国明天就能打开，我们能打开很多的国家，然后数据进行有
1: 效的互换。这是一个比较好操作、可复制性比较强的。
0: 对，我们现在只是以中亚来这样去打样板，但是在我的理念当中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平面哈，至少出海是一个平面，所以我们需要把所有国家都连接到一起的。因为同样在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矿吧，那其实在很多国家它都有的，那影响它的因子呢，有时候这个资产的定价权呢，它是在很多种方面来体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连起来看，这样才能试图去创造出来更多的可能性。
1: 出海通为什么会选择从霍尔果斯起步呢？
0: 首先呢，我是这个新疆人，那所以说呢，我在做这个事业的途中呢，我会从周边靠近的资源去起步嘛，哈，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从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世界是一个平面，这个最早是来自于这个英国这个大学这个麦金斯教授，他提出来叫地缘这个论嘛，哈，那我们这个新疆呢，或者霍尔果斯，它处于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起点。 中国往外的这个起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呢主要的方向就是在中亚这些国家以及这个东欧的国家去做相关的一些系统性的构建，沿着我们一带一路这样往下面去走。所以呢，我们就会去选择从霍尔果斯、从新疆这样地方去出发，那积累到有效的资源，打好了样板，我们才可以往更多地方去扩展。那我们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往下面去走的。
1: 我还关注到咱们公司呢一边在推出这个出海通，另外一边呢又在中亚国家投资一些重资产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院校，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您也就是我直白的去讲，是不是也已经捕捉到了，或者说也获取到了非常好的优质的项目？

0: 优质的项目其实是很多的，因为我们讲生而全球嘛。但是为什么做这个上下游和我们有相关性的呢？因为海外需要人才的培养，需要本地化的建设。那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做这种服务类的行业，那它更多的是需要相关的人才的建设。那人才的建设呢，那你可能从孩子抓起啊，从他很早的时间去给他去构建，一个是高收入，一个是从头开始这样的培养。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相关行业的上下游去变成重资产。那我们是为了提高更好的服务嘛，因为像我们这行业，一个就是给你给有效的准确的数据，另外就是能给你提供服务的相关的人，他能是有比较强的能力的，所以呢我们在自己的上下游做相关的这样的服务。
1: 那这个 AI 在整个的这个平台当中它起到了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作用呢？
0: 那首先来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把现阶段的 AI 看得很重。那 AI 在我们这边它有三个方面的体现。那第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您能在线上看到的项目其实就是算法推荐的嘛。因为 AI 打标签啊，做这些东西它是很快的，一键式打标签。那这是用户能体验到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关的这样数据库能提供给你的决策这样的系统。那它背后也有 AI 的这样的构建，这样的算力，这样的去给你去推荐你的个性化的这样的服务嘛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AI 呢，它提供了大量的算力，在收取这种开源的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我们采集的这些信息啊，线下采集真实它属于闭源的，那开源的和闭源的这样提供的结合，它能提供很好的一种协助和帮助。
1: 那 AI 它提供到的这些数据的这种真实性，咱们有没有做到一些论证和验证呢？
0: 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更多的现在用的是私有化信息的部署，都是我们线下经过验证的。那因为我们刚才有讲，我们现在推了两个系统，还没有去推出我们的第三个这样的决策的终端，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调试和调测它对这个开源信息的一个抓取以及如何去经过验证。所以说呢，我们在前面的发布会上也提出了我们的这个 AI 出海的研究院，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当做研究，因为我们做服务业嘛哈，我们要把它当做用研究的精神来去探究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种情况，才能提供更好的这样的服务。
1: 那在创建这个平台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很顺利吗？
0: 任何事情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做这个在海外的事情，它的变数其实是很多的。那尤其是当我们在海外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也是语言的这个不熟悉吧，语言的隔阂嘛，它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嘛。那它的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那你可能在当地的去构建这样的服务呀，去人工上，它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那这是在时间上的延缓。那第二个就在空间上的，因为我们呢为什么要把数据进行这样的复用呢？因为我经常讲，我说像我吧，我可能一年12个月呢，可能也2-3个月都会在国内，因为要过年嘛，各种各样的。那在海外呢，这个资源它就没有办法形成连续性。所以刚才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本地化的经纪人呢？或者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负责人呢，一定是当地的人呢？因为他能把这个事情呢是长期稳定的一直在做的，那就不会出现像我去年一样的，在海外哈萨克斯坦我可能换3个总经理，对吧？因为他总有他的事儿嘛，哈。那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出差呀，怎么样也好，他就无法形成这样的持续性和有效性。那时间上和空间上，我觉得它都有一定的滞缓性，或者有一定的这样的壁垒吧。因为毕竟可能我们的家庭啊都在国内哈，它需要来回这样去跑。那在更多的方面上呢，就是说当我们进行实时和有效性的这样的提供项目信息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以前通过不实时和不有效的信息进行盈利的人的，那我们就会也碰到很多竞争对手呀。那么就会去，因为我们的这个更专业，就会让更多不专业的人，以前能获利的人挣不到钱嘛，哈。那也会有很多的竞争呀，怎么怎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吧。但是我们用更多的项目的成功去验证我们的可能性，才能不断的往前再去发展。
1: 是。那出海通未来的愿景是什么呢？
0: 出海通，我觉得未来的愿景呢很简单。出海通未来的愿景是没有出海通，就是如果说呢，大家呢在海外都能投资成功哈，都能盈利，能挣到的钱，我觉得我们就尽可能就不存在了。
1: 怎么样让大家知道？其实很多人可能现在会有一些困惑，怎么样提升出海通的曝光率，或者说在未来能够让它的知名度更加的，再更上一个台阶，这方面您是怎么布局的？
0: 那我想呢，从开放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去做大量的自媒体的宣传嘛。那我们需要建立自己更好的这样的媒体的矩阵，对吧？我们需要给大量去讲，并且呢，我们是以成功的案例去讲，就告诉别人很简单，那它是怎么样，我们给它提供价值，它是怎么样通过我们来实现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的案例，我们把它分享出来嘛，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需要跟各个有关的相关的部门呀、协会呀进行有效的合作，并且把我们的数据开源提供给他们，让他们也能进行数据的相关的补充。那这样的话就能把线下用户我们往起来去提升一下，

0: 我们要经常要来嘛，经常要互动嘛，
1: 嗯、
0: 但是呢
1: 是
0: 提供更多的价值。
1: 对，因为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做到这些分享，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乐业新疆的这些网友、观众，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们，他能够对接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优质的项目或者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我们虽然在搭建平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一些我们的这种初心，但是能够提高我们的曝光度，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平台出海通的这个便利啊，能够帮助大家真真实实的赚回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也是今天您全新打开了一个思路啊，给我们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吧。那交流的时间呢其实很短暂，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对出海通给予的期望很高，包括未来有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可能会继续的来关注出海通。那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有机会继续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您。在逐梦蓝天的赛道上，有一份坚守，来自前 C919 工程师、航空技术研发者刘十一。他告别大国重器研发岗位，扎根低空制造领域，深耕航空技术攻坚。从20平米的小小办公室潜心钻研，到实现国产 eVTOL 成功首飞，以硬核科创突破技术壁垒，让中国制造翱翔天际，让大众打飞的的出行梦想照进现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的板块，一起来认识逐梦长空为国造气的科创追梦人刘十一的故事，一起来听。
2: 姚总是视觉吗？
3: 我叫刘十一，
2: 16是杠杠的，那起的最好的这个，
3: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男孩都跟我一样，从小对飞机比较感兴趣。这么小的发动机靠吹空气，就能把成这么大的推力，就觉得对这个东西很着迷。

0: 小时候的刘十一生活在一个充满奇幻和冒险的世界里。
1: 看到很多关于航空知识啊方面的一些杂志，用一些易拉罐啊金属片啊就自己来做这个东西，就想自己把它弄出来。
0: 长大后的刘十一，本科学了土木工程，博士又选了桥梁抗风。作为同济大学的博士高材生，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控系统研发工程师，他常常这样自嘲：
1: 纯粹是野路子，我野生航空工程师算是一个。
0: 靠着从小到大的积累，2014年，28岁的刘十一进入核心研发团队，实现了儿时造飞机的梦想。然而，就这还是不够他折腾。
1: 我自己就是一个平时在上班之余很喜欢想问题、去捣鼓事的人。如果一个飞机它不被局限在跑道上面，它到处可以用，那是不是它更有用了？是不是它可以有用乘以10？是不是？
0: 这并非空想。2016年，随着中国电动车电池技术日渐成熟，刘十一敏锐捕捉到新的可能。
2: 你可以用这个来模拟，它这就很。
1: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把电动机带来的垂直起降的可能性和传统的飞机的高性能结合在一起，要做个垂直起降的飞机，这是百年来航空人共同的梦想吧。
0: 对，刘十一想要尝试的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即翼维托 Electric Optical Trick of Landing。 它是一种无需传统跑道便可实现垂直起飞和降落的电动航空器，为城市空中交通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脑袋里冒出这个想法，刘十一刚刚30岁，中国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研究领域还是一片待开垦之地。他第一时间向搭档谢林分享了这个大胆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1: 它真的是个全新的领域，对未来的憧憬嘛，很多想法，驱使我们出来去创业。
0: 两位年轻人辞去稳定。

0: 工作，在上海租下一间20平米的办公室，用这方寸之地孕育翱翔天际的理想。
1: 其实我并没有很自信，创业公司大部分情况下都做不成功，这是常态。不成功我就想好了呀，就去送外卖呗。
0: 人常说，执着的人连命运也会让步。只用了一年功夫，刘十一和搭档谢林还真是设计出了一台垂直起降无人机原型机。为什么他们能？其实，在翼维托飞行器的庞大体系中，飞行控制系统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堪称飞行器的智慧大脑。它来保障飞行器在复杂的飞行环境中安全稳定的飞行，而飞控系统正是刘十一的专长所在。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台原型机能否真正起飞？
1: 当时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试飞不方便，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供应链整个生产制造支持不好的。这时候我们想要去一个靠近供应链的地方，于是我们就选择了大湾区，在中山工厂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从结构生产到电路板的印制、喷漆，再到试飞环境，全部都能搞定，所以效率非常高。最后就选到了中山坦洲这个地方。
0: 当你全力以赴，世界自会为你开路。2018年，两位年轻人带着可收放旋翼无人机样机，从上海转战中山，并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山赛区夺冠。长三角与珠三角的联动，让一切步入快车道。
2: 我觉得刘十一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他愿意为了把这件事情干成，就是付出非凡的代价。他不领工资，还要把家里积蓄拿出来去给员工去发工资，有的时候发不出工资来了，承担巨大的这种压力。
1: 早期是靠我们自己家里面掏的，我们刚刚落地的时候，中山政府就给了我们50万的补贴，并且呢，帮助我们去申请了市里面的创业团队，我们拿到了400万的现金，再加上当时我们又拿到了300万的种子轮，在银行再贷了200万，就再凑起来1000万，这些钱支撑出了16这款飞机的研发。
3: 注意起上，展开旋翼。空速正常，
4: 这个要注意，这些电子条。
2: 刘十一身上最突出的品质就是勇敢跟乐观，他没有情绪，他只有解决问题。这条路不行，我们就再换条路。这条路还不行，咱们再换条路。
0: 一次次调整，一次次升级。短短几年，这已经是刘十一研发的第101个飞控系统版本。
1: 这个飞机呢，整套飞控系统以及它的地面的这套控制软件和调试设备都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也是我们的核心之一。我们会规划一条在上空盘旋的飞行计划，就看它的这个稳定性以及跟随的敏捷程度。我们不能只挑好天气来测，我们主要看它的抗风性能，也是测试我们的整个飞机的防水，考验它在雨水里面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0: 这是刘十一团队研发的第一款真正成熟的无人机，也是当今世界上单次充电飞行距离最长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今天它将挑战恶劣天气下的超长续航。
1: 下来看看，好，飞起飞5米高。一个好的飞控，一个好的飞机，在进的时候要很稳，在动的时候要很敏捷。就突然风速改变了，来一阵阵风，把飞机吹跑了。这时候如果你电机响应很快的话，就用快速调节姿态把飞机给拉回来。
3: 绿色的显示的是飞机的俯仰角，红色的是滚转，显示飞机向哪个方向在运动。紫色的是高度显示。
0: 团队研发的可收放旋翼技术成为行业亮点。起降时旋翼展开，实现垂直起降。高空巡航时旋翼收回，减少阻力，提升飞行效能50%以上，延长航时。这被视为航空领域一大突破。
1: 我们通过控制算法让飞机的机头实时的对准风的方向，这样它就抗风会更好。起降的时候能够抗7级风，
3: 而在天上以固定翼巡航飞行的时候呢，它能够抗10到11级的风，能够扛到中到大雨的。相比上一次试飞来说，整个控制平稳度更高了，它的响应跟随也非常迅速，包括操控性能啊、抗风性能都会进一步的提高。
0: 这次拉链结果超出预期，优化后的设备使无人机在恶劣天气中依然稳居全球续航榜首。
1: E6 无人机呢，一次充电可以飞行500多公里，也就几十公斤重量。主要目标是带上侦察的载荷，在天空中来进行巡逻和采集数据，这也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面。
0: 那个曾充满幻想的世界已成现实，刘十一和团队研发的 E6 已经上市，并受市场青睐。部署便捷，长航时，强抗风，稳定图传，灵活挂载，高安全性，构成其核心竞争力。产品迅速远销中东，成为中国制造出海新名片。
5: 这个飞机在沙特作为巡线飞机、巡管路的飞机，还有巡查地域的这个火警啊，这个飞机应用得很好。我们把核心技术都拿在手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干好我们现有的产品，去迭代，慢慢成长。
0: 对刘十一而言，自主创新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长征。曾参与 C919 研发的他，心中始终怀有造大飞机的情节。在福昆无人机站稳市场后，团队开始进军载人翼维托赛道。
1: 我们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电池。
6: 对，我们电池就挂在机翼下面的，然后就左右两个电池包。
1: 整架 M1 要实现垂直起飞的话，它功率是飞行阶段的6倍到8倍。垂直降落的时候也正好是我们任务的末端，也是电池电量最低的时候，必须还要保证它有电能够让我降下来。
0: 2021年，刘十一创立御风未来，专注于载人翼维托的研发。
1: 这是一个起飞重量2.5吨的飞机，我们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全自主驾驶，就是从起飞到飞行到降落都是由电脑控制进行自动飞行的。此外呢，我们这个飞机采用了20个电动机的这个分布式动力布局，我们允许其中任意2个电动机故障，它还能够保持一个安全的飞行和着陆，这是保障飞行器安全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设计。我们的愿景是让人人可享有空中出行。
7: 大家准备起飞了。
0: 2024年被誉为低空经济元年，低空经济首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新质生产力代表。同年上海进博会上，刘十一团队研发的 M1 真机亮相，引来中国科协主席万钢、主持人白岩松等关注，也点燃公众对低空经济的想象。
8: 飞到空中的时候，既然是低空经济，它的最高巡航距离，
9: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定义低空是3000米以下。
0: 从两人团队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质生产力企业，刘十一与团队御风而行，不断拓展行业边界。
4: 当时一直在暴风暴雨嘛，我们就给当地的群众进行供网，在我们飞机4公里的范围内嘛，都可以收到这个基站信号。一个老叔嘛，他就是挺感动的，跟他儿子说这个祖国的这种科技太先进了，可以立马跟家里进行通讯了，能为这些老百姓干点实事，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去现场。
1: 这个园区到明年上半年我们会入驻，然后正式开始投产，集成了研发、生产到试验试飞的所有环节，能够完成我们整个低空飞行器制造的全链条。
0: 刘十一的终极梦想是让打飞的出行早日成真，让未来真正乘风而来。
1: 我们是生在一个在中国创业最好的时代，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我们希望通过中国人自己实现，让我们航空领域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机会。
7: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高手同台切磋以技会友，在64个赛项当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共同诠释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那在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我们来一起认识世界技能大赛赛项烘焙项目，一起来听。
10: 啊，我的了！
11: 300个面包，八个小时里面一个都不能错。
10: 对，完蛋了，
11: 早知道把它吃掉了。你和我一样都是面包脑袋吗？听说上海是中国烘焙界的最强卷王，今天我要去卷一卷世代国家队的教练和队员。
10: 今天为你准备的是我们世赛的神秘模块，也是我们基础模块，叫做德国碱水节。我们已经提前为大家搅打好了面团，而且呢，我们也提前进行了一个分割。
12: 我们轻轻地按压一下，压在它的中间，然后我们向后推，再向前推一步。这个长度的话，需要擀到20厘米。
13: 哦，可以哦。
11: 哎，差不多。
10: 对，一步到位了。
12: 接下来呢，我们将面团翻个面，
10: 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弹钢琴的动作，然后小猫爪子往下拉一下，
11: 就是当当当当。
10: 对，
12: 推完以后呢，我们将它卷起来。
10: 对，你用你指腹给它做个 SPA 就好了。
11: 我才开始做一半，蓝老师这2个已经好了。
10: 对，他3个已经好了。就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快准狠，然后我们会把它搓成一个中间胖胖的一个小肚子，然后两边有个小手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它抱在它的肩上，就呈现出一个爱心的那个 love and peace 的这个状态就行了。对，
11: 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就这么佝偻，差距真的好大呀。
10: 那现在就到了我们碱水包的灵魂环节，由黄浦江的这个过程
11: 真的是要下水的哦。
10: 对，然后10秒钟。
14: 啊，
10: 我的了。
12: 他们是非常滑的，像泥鳅一样，是很难抓的。
10: 对，你要捏住他的手，翻的时候也要捏住他的两个小手，
11: 一个小婴儿一样。
10: 对的，要呵护他。
12: 嗯，那我们接下来一步，我们撒上我们的海盐，
10: 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下最终的一个醒发，可以给他去沐浴阳光了。
11: 大功告成。
10: 我们上海的选手做出来的面包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自然的光照下面它会有天使光环。
11: 好，又把它切开了。
10: 对，我们切开看一下组织结构怎么样。
11: 嗯，
10: 可以。哎，
12: 这个都没有气泡。
10: 对，然后你可以自己吃一下，它有麦香，然后还有碱水的香味。哇，你今天做的很好吃。哎，
11: 真的吗？
10: 对啊，皮很薄
11: 哦，
10: 然后组织又很松软。前面我们评的是主观分，现在是客观分。客观分要求是70克正负5克，
11: 76.2。
10: 完蛋了，
11: 早知道把它吃掉了。
10: 对的，然后以这个模块的客观分就没有了。
11: 您刚才说是8个小时，多少个面包？
10: 300个面包。对，
11: 一个都不能错。
10: 对，一点细节都不能错。
11: 它就是要以那样高的要求，最后达到它在日常的每一步在做的时候都是
10: 发挥到极致。
11: 我们吃到的也才是极致。
10: 对的，
11: 对。哎，我说的都有点热泪盈眶。
10: 尊重美食，我们满分是5星的话，我给你4.5星。
11: 真的？
10: 对，
11: 一块日常的面包在这里都能卷出新高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 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

0: 障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我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 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俺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9: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10: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 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

0: 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0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 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
5: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5: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6: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4: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7: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4: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8: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4: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0: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4: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截至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7: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6: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8: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6: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9: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6: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20: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

0: 和力度。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3: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

0: 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别别卖的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6: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0: 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
1: 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及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 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
4: 迪拜航空 FC-1073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6: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 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以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7: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8: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
1: 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
8: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重点提示，今天夜间到4号夜间，北江、东江部分区域偏东风较大，需防范对旅游、交通出行等不利影响。全江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举行丰富多彩活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1: 国庆假期，新疆铁路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确保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生油盐。
1: 抢抓农时促丰收，我区冬小麦播种全面展开。
0: 金秋时节，新疆自驾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伊犁州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陈平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绩迎接“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恪守检察职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严格依法履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 77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各族群众感受最真切。库彻市热斯坦街道果勒巴格社区居民帕日扎提库尔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蓝图绘就，实干为要。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政治处主任单国虎。
5: 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要紧扣“十五五”开局各项任务，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发展，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门一线，用每一次严谨的查验，每一次高效的服务，助力新疆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2: 民丰县尼雅镇党委副书记曹勇。
6: 这几年，我们依托特色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改善群众生活。我们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接续奋斗。
2: 峨眉县第六中学团委书记毛树婷。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让我们青年教师特别有共鸣。我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为祖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青春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请听报道。
8: 假期里，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呼图壁县居民秦峰存：
9: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8: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集市带动文旅消费，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广西游客黄杏林：
10: 这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8: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湖南游客陈欢：
11: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8: 此外，国庆假期哈密市举办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情景再现西路军在哈密的革命故事，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抒发新疆儿女的爱国情怀。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合奇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

0: 措，为广大旅客打造平安、有序、温馨的出行体验。旅客贾先生，
1: 假期加开了很多列车，买票都很方便，进站有工作人员引导帮助，出行很方便快捷。
0: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区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
2: 在检票口、电梯、站台等关键处加强引导服务，并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候车、爱心接送、绿色通道等一站式帮扶，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共享列车开行计划、旅客到发信息，通过延长公交运营时间、增加班次，及时做好旅客接驳。
0: 运力扩容、服务提质的背后，还有铁路设备安全运行的坚实保障。为从容应对国庆大客流考验，新疆铁路有关单位严格执行列车检修标准，从严从细筑牢列车安全运行防线，以极致严谨的检修工作护航每一趟列车平稳运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车辆段动极车间地勤机械师王富云，
3: 节前我们就对所有动车组进行了全面检修，节日期间我们动车组全部上线，持续加强对动车组各项设备的检查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旅客温馨、舒适、平安出行。
4: 国庆佳节，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班列穿梭，通关繁忙，节日执勤保障任务艰巨。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孙飞坚守一线岗位，以严谨履职守护丝路通道安全畅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阿拉山口融媒体中心记者布仁巴特、宋玉龙的报道。
5: 国庆假期第一天，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出入境列车70列，核查随车人员142人次。孙飞和同事们全程坚守执勤一线，高标准、高效率完成执勤保障任务，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有序。
6: 边检一线岗位执勤容不得半点疏忽，每一处细节都关系着口岸安全。国庆期间班列通行量上涨，我们更要打起12分精神，不能放过任何细微之处。
5: 今年35岁的孙飞2009年入伍来到阿拉山口，2018年随着原公安边防部队改革转隶，孙飞来到了铁路口岸一线执勤岗位。面对全新的工作领域和专业要求，他从零起步，潜心钻研，在日复一日的实战历练中精进业务，锤炼本领，逐步成长为岗位过硬、大家认可的一线执勤业务骨干。孙飞，
6: 刚转改的时候，很多业务我都不懂，列车查验的流程、现场处置的要点，全都要从头学起。那时候一有空就跟着老民警去执勤记笔记，一遍一遍的实操练习，慢慢才熟练掌握整套勤务工作。
5: 阿拉山口口岸常年风沙肆虐，环境艰苦，露天执勤、昼夜轮班是移民管理警察的工作常态，日复一日重复严谨的查验工作，最是考验民警的恒心、耐心与定力。坚守岗位的日子里，孙飞默默扛起值守责任，将对家人的思念深埋心底。执勤间隙的短暂休息时间，他总会拿出手机与远方的家人联系。
6: 节假日别人都在和家人团圆，我们依然要坚守岗位。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拿出手机和家里打个视频，看看孩子，听听父母的叮嘱。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一列列中乌班列平安驶出口岸，心里就觉得这份付出很值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我区各地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一批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假日期间，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土建施工正在加紧推进。在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轰鸣、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有序开展。项目位于昌吉市北部沙漠边缘，项目总投资9.52亿元。国网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韩青介绍，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底建成投运。
10: 项目建成后，将提高昌吉北部地区光伏汇集站的接入能力，以及后期新增1200万千瓦的新能源接入需求，减少线路长距离带来的损耗，提高电网可靠性，为将。

0: 业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1: 眼下，乌苏市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占地面积3万多亩，总投资约27亿元，建成后年均可提供 15.5 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进一步填补乌苏本地绿电缺口，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项目工程师魏可欣：
2: 整套发电系统全部定制化，适配本地的工况，选用N型双面高效组件，相比常规单面组件，背面可利用咱们的荒漠地表反射光增益，低温衰减性能更优，适配北疆冬季低温环境。
1: 义乌县华润新能源1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正稳步推进，工人忙着进行分机基础浇筑。这个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包括安装100台大功率风力发电机，配套架设34条近188公里的内部输电线路，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总经理包额尔敦·保利高介绍，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 23.5 亿千瓦时。
3: 我们单个机型的话，用的是中车的10瓦的风机，它的叶轮直径是220米，它的塔筒的中心高度的话是120米。我们经过计算的这个满负情况下，转一圈大概花3度多的电。
4: 10月2号，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请听报道。
5: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勘探事业部台盆区勘探项目部主任徐亚南介绍，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纪玉尔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6: 天元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天元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5: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已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二级工程师卢中元：
7: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覆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8: 近日，一家 OPC 及一人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应用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制剂车间，工作人员将成品口服液送入玻璃缺陷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现图像采集，并依托深度学习视觉技术完成 AI 智能分析识别，精准捕捉药液中细微异物，实现质检筛查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数据部经理王斌告诉记者：
9: 上了我们的这套这识别系统之后呢，能够提高我们的检验效率，同时也能降低我们的检验成本，能够保证我们的药品质量。
5: 这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家 OPC 一人公司、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OPC 一人公司是以个体或微小团队为核心，依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完成研发、落地、服务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今年3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新中心，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力培育人工智能、软件研发、数据场景应用领域的超级个体。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单全介绍，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 OPC 一人公司创业群体，20多家创新主体成功注册落地，数字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10: 推动更多的小而精的 OPC 创业主体融入产业链、服务链， 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4: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期，我区各地统筹农业技术指导与智慧农机应用，播种作业实现精准化高效化，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伯乐市阿热勒托海牧场冬小麦种植田，连片耕地平整开阔，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匀速作业，开沟下种覆土铺地灌溉一气呵成，播行比值规整，麦种均匀入土。亳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进播种进度，面对面为农户讲解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要点。种植户张邦：
12: 今年我种了有835亩地冬小麦，农技专家到地里来给我们进行了技术指导，我们心里也踏实。
11: 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涉农部门协同联动，推广小麦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盐碱地改良等先进技术，指导农户提升播种质量，降低种植成本。和硕县计划播种冬小麦2.8万亩。和硕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山代表示，目前全县冬小麦播种已进入收尾阶段，
13: 后续将持续跟进麦苗出苗生长情况，做好病虫害预防、田间管护、越冬防旱等后续服务，全方位保障全县冬小麦安全越冬，茁壮生长，为明年粮食分产分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阿克苏地区冬小麦播种已经全面展开，各县市扩大高标准农田种粮比例，大力推广梭行增株、多元套种、精量播种等技术，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跟进指导，预计10月中旬完成播种任务。温宿县各乡镇专门划出优质农田作为冬小麦示范种植区。温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艾尼古利一鸣介绍，
14: 我们优选新冬22号、金丰原莓2号、阿农冬6号等高山抗逆品种，始足底肥，采用颗粒密制、水肥一体化技术，实施播种培育壮苗，助力冬小麦茁壮生长。
11: 库彻市乌什县推广小麦加玉米、小麦加辣椒复合种植模式，同步采用宽窄行种植与常规种植相结合的方式，旨在实现一地两收、降本增效。乌什县因阿瓦提乡种植户艾里江艾买提：
15: 今年我们采用小麦套种玉米、套种辣椒的新模式，县里给我们推荐了优良小麦品种，还有惠农补贴、农技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省力，我们对来年丰收特别有信心。
8: 今年起，我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460万元。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6: 今年92岁的李金河是一名中度失能老人，常年居家养老，日常起居需保姆照料，子女还为他购买了机构养老服务项目。老人的儿子李波告诉记者，有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每个月能减轻家庭不少负担。
17: 补贴800块钱，这笔钱对我们护理这块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上门服务呀，给我们家老爷子按摩呀、理下发呀，做一些基础的护理，实实在在都减轻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经济负担。
16: 今年1月1号，新疆首次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民政备案、机构养老、居家上门、社区养老三类养老服务费用，抵扣比例一般为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30%到6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为800元。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老年工作科科长王艳荣介绍，项目启动以来，乌鲁木齐市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460万元，惠及中度失能老年人2.8万人次。
18: 下一步，我们将广泛开展政策宣传，点对点开展失能老人专项摸排，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应享尽享，持续加大服务供给，引导动员家政、物业、 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居家上门服务企业名录，做到迎纳尽纳，切实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4: 文化中国行。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证。假期里，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之旅。请听报道。
19: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我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十三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艺术和于田佛教的影响，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甘肃游客运进。
14: 以前提到石窟呢，最先想到的是敦煌，这次来了才知道克孜尔石窟是早期石窟的源头之一。来这里呢，不仅是观看美景，更多的是一场文化体验。
19: 近年来，数字科技为石窟保护与展示开辟新路径，通过对洞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了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与壁画内容。同时 AI 技术也被应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不仅让珍贵壁画重现昔日光彩，更为石窟寺领域的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方案。山西游客林海参观后很受触动。
20: 丝绸古道上呢，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画在了洞窟的墙壁上。它不只是佛教的壁画，更是古代人们的生活以及交流的记录，能正确地感受到新疆呢自古以来就是一多文化交融的地方。
21: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安和公路等知名线路迎来大量自驾游客，各地游客驾车而行，尽享秋日新疆美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2: 独库公路旅游热度不断攀升，绚烂多彩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公路沿线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大小龙池等景区游人如织。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的悬崖咖啡长廊设置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不少游客在红旗前拍照留念。广东游客陈素山。
23: 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风景很美，也有到秋色和冬色的一个转换吧，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因为可以自驾进来嘛，然后走到哪停到哪，然后这个悬崖咖啡也是特意过来打个卡。
22: 金秋时节，被誉为最美公路的阿河公路褪去夏日青葱，换上鎏金盛装，连绵的山林、澄澈的原野勾勒出极致的秋日画卷。为丰富游客体验，沿线民宿景区还推出多彩活动，吸引游客开展深度体验游。托勒海特牧野星穹野奢营地负责人杨学峰表示，
24: 推出斗木拉弹唱、舞蹈、传统手工艺、特色美食体验等沉浸式民俗活动，就是希望让游客留下来、沉下来、融进去，深度感受阿尔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
22: 上海游客李俊。
25: 我们呢也是被阿勒泰的绝美秋景吸引过来的。新疆的秋景的天花板就在阿勒泰。然后呢，我们在路边上碰到了露营地，然后有一些互动，我们感觉非常有意思。
22: S101天山地理画廊、百里丹峡风景道、马纳斯段秋景绚烂，大量自驾游客的到来带动沿途乡村旅游持续升温。不少自驾游客来到沿线清水河乡贝母房子村至新驿站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山地红富士、黄元帅、鸡心海棠、香妃海棠等正式成熟季，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孙建红：
26: 苹果也特别好，口感特别棒，每行10公斤，这个苹果又大又甜。
8: 昨天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在石盒子市军垦广场火热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石盒子台记者王燕的报道。
27: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期间200多名跑者一同冲出起点，浩浩荡荡的奔跑队伍瞬间铺满整条赛道。赛道上，顶尖选手竞速，爱好者享受奔跑，长者从容，少年奋力。 参赛选手叶拉曼

0: 塞拉姆汗。
1: 我每年都参加这个蛇子马拉松，依旧是感觉挺好的，而且赛道也越来越优化，志愿者越来越专业，就是每年都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0: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是石河子马拉松第四年与跑友相约。赛事秉持城市全景赛道的理念，路线起点设在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沿途串联石河子大学、明珠河、军舰主题乐园、张玉酒庄等石河子标志性地点，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整条赛道将石河子的军垦文化底蕴、城市发展新貌与自然生态风光融为一体。来自乌鲁木齐市的参赛选手任于飞对比赛路线设置很满意。
2: 这是我第一次来石河子参加马拉松比赛，赛道周边的环境很优美，然后沿途的市民朋友们都很热情。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
3: 阿勒泰多云，5到20度。
4: 塔城多云，10到24度。
3: 伊宁多云，8到29度。
4: 伯乐多云，7到20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0到21度。
4: 奎屯多云，8到23度。
3: 石河子多云，6到24度。
4: 昌吉多云，9到25度。
3: 哈密多云，8到23度。
4: 吐鲁番晴，17到28度。
3: 库尔勒多云，12到26度。
4: 阿克苏多云，13到25度。
3: 阿图什多云，14到26度。
4: 喀什多云，14到26度。
3: 和田多云转晴，14到28度。
4: 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刘凯，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8: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7: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8: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7: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9: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9: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12: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9: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那这个国庆假期呢，花样童年特别推出特别策划，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也来为大家讲述边疆教师们的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老师，他叫冯双双，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的化学教师，今年54岁，在初三讲台上站了30多年。他的学生都知道冯老师啊有一个本事啊，把看不见的化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起来的东西。一个能把抽象知识讲活的老师，他的课堂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走进到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化学老师的故事当中吧，一起来听冯双双的故事。
1: 这个国庆，冯双双没出远门，也没休息，假期对他来说是备课的时间。冯双双，
2: 国庆就备备课，然后也没准备去哪玩，现在要上到，马上上到第三单元，是一个物质的结构奥秘，它里面讲的分子、原子、离子，这些孩子都看不到，然后我们一般都要准备一些微观的粒子实验，让学生做一些硅藻泥的呀、轻质粘土的呀，这样子的一些模型。
1: 分子、原子、离子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讲给孩子听？冯双双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动手把微观世界做出来，可这只是他课堂一小部分，更多时候他面对的是比这麻烦的多的事儿。冯双双，
2: 准备实验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考虑到学生的安全、学生接受程度、学生操作程度，但是只有实验能打开孩子那种想象力，能让孩子真切的感知到化学怎么回事，我们还得硬着头皮上，不做实验是不行的。
1: 这份硬着头皮上的坚持让冯双双的课堂不断破圈，为了让孩子感知看不见的氮气，他托人问找门路。冯双双，
2: 后来我就把液氮罐买好了，到那个在摆点摊了，开上车，然后厂长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怎么绑好，不能倒，不能碰，反正我第一次拿时候还带了个助手过去。
1: 液氮-196°，一接触空气就腾起浓重白雾，教室瞬间被尖叫和掌声填满。第二年，冯双双把全年级学生集中到操场，办了一场液氮秀，液氮飞可乐，液氮顶乒乓球，视频传到网上，抖音点击量突破10万次。克拉玛依市多所学校后来也在科技节里做起了液氮实验，热闹看完，同学们也会追着问为什么。冯双双，
2: 你看水火箭能飞这么高，确实是我们给了它压力，但实际上压力就是动力，你告诉他们压力就是动力，不要害怕压力，有多大压力能释放多大动力，你们的未来全靠你们自己拼搏。
1: 一场实验不只讲道理也讲人生。冯双双，
2: 小实验大道理，很多道理你看起来在学上有用，但实际在生活中、生产中，包括你以后工作中，你一辈子都是有用的。
1: 在冯双双眼里，教育不只是学科教学，他当过多年班主任，班级里有一套奖惩规矩，他开过班级小卖部，用勋章兑换小零食，每月举行集体生日，每周开减压班会，这些做法看着简单，背后是他对教育的一层理解。冯双双，
2: 我们学生毕业了很多年，有时候跟我聊起都是，老师其实你的教育理念特简单，就是对的坚持，错的改正。他们只要错完错之后，他们都现在已经学会不抱怨了，有任何错误之后他立刻想怎么去弥补，怎么让事情变得更好。我觉得这点是我教育生涯中我感到我很欣慰的一个点。
1: 学生饶佳瑞，
3: 我是一个转到冯老师班级的插班生，我的学习也不好，老师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会拖累班级的后腿，当我迷茫或是做了错误的事情，冯老师总会第一时间给我正确的引导，给我

0: 我信心，让我坚定前行的道路。冯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是如此的深爱，他看我们的眼神都透露着欣赏、相信和喜欢。在这么优秀的老师的带领下，不优秀都是不可能的。我真的非常感谢遇到冯老师。
1: 家长马艳红记得，每次月考后，冯老师会把每个孩子每一科的进步整理成 PPT， 月末班会上用精神鼓励加物质奖励，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马艳红，
2: 他不会因为孩子的成绩差或者性格好与不好而放弃，所以每一位孩子都在他的心里，他激活了每一位孩子的那种自信。
1: 从教30多年，冯双双的教育理念也在变化。从前他只盯着自己学校自己班的成绩，后来眼光慢慢放到了全疆，现在他经常和各地的老师交流研讨。冯双双，
3: 教育不能够光看你自己一个学校的孩子，是不是？教育一定是咱们整个举国在前行，所有的教育都要跟上，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受益。
1: 这些年他参与编写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化学科作业设计指引，主持完成多项课题，出版专著《中学化学实验设计与教学策略研究》。他更愿意谈的是徒弟和年轻教师。今年54岁的他，还有1年多退休。说到未来，他想的最多的还是人。冯双双，
3: 我希望每一个老师、每一个从教者都能够感知到教育的这种幸福感。我经常有一句话说，无数的家庭、无数的人们、无尽的未来都跟我有关，我就真的感觉我的一个肩上挑的是一个家的未来，一个肩上就挑的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复兴的重担。我最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者是我以后退休能看到我的，看到我们整个克拉玛依的这种教育啊，就再上一个台阶吧。

0: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吧。大家学过叶圣陶爷爷写的苏州园林吗？那里面说，苏州园林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那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就是苏州最古老的一座园林，沧浪亭。大家有听过吗？它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别的园林都是先走进大门才看见风景，而沧浪亭偏偏不一样，你还没进园门呢，先看到一湾清清的河水绕着园林缓缓地流淌，岸边的垂柳依依，古亭的飞檐从绿树间悄悄地探出头来，这啊就是未入园先见水。走进园子，沿着水边的长廊，上有100多扇漏窗啊，每一扇的图案其实都不一样。透过漏窗看出去，一步一景就像在看万花筒一样。北宋诗人苏舜。北宋诗人苏舜钦啊，当年就是被这里的景色给迷住了，才买下了这块地，建了沧浪亭。小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坐在水边的亭子里，听风吹过竹叶沙沙响，是不是特别的安静，特别的美好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到这幅画当中，一起去看一看沧浪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沧浪亭是苏州园林中最古老的一座，历史悠久，有无数文人至此留下了名篇佳作。苏州园林沧浪亭。

0: 苏州是一座园林之城，沧浪亭是其中最古老的园林。一幅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记录下了沧浪亭中怎样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和杨宇老师一起走进沧浪亭，感受文人雅集的园林生活。
1: 让诗词引领步伐，让旅行更有诗意。今天我们的云旅行要去哪儿呢？这个目的地啊，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个极具韵味的城市，而且在历史上啊，它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嘉宾也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她是我们心目中的优雅女神，我们的老朋友杨宇老师。
2: 夏生你好。
1: 咱们要去旅行了。
2: 我觉得我很期待旅行。
1: 我也是，但是今天我不能这么自私，光咱俩去旅行，我还请了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来看看今天云中旅行团都有谁。
3: 大家好。
4: 老师好。
1: 你们好。
5: 嗨，大家好。
1: 我一直在卖关子，没有告诉大家目的地是哪儿。是因为稿子里面啊写了两句话，但是我一直不想读出来，因为一读大家都知道是哪儿了。
2: 我先揭晓一下答案呗。
5: 就是宋代范成大的《吴君志》上写的那个“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2: 范成大就是苏州人。
1: 对呀，我们就要去苏州看看。我想知道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去过苏州的举手。我先自报啊，我没去过，我不能举手。哇，哦，除了大伟以外都去过。
2: 我去过很多次。
1: 你去过很多次？
2: 对、哎、对。
1: 我看到唯一一个没有举手的，跟我一样没有去过苏州的，就是大伟了。别嘴了。
6: 其实我在苏州那边认识好多好哥们儿，给我说苏州特别美，所以我一定要下一次我听到诗友们还有老师主持人说的话以后，下一次我放假一定要去那边。
1: 其实古人呢，他一般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他很喜欢这里，他会写诗写词。
2: 对，
1: 那今人呢就喜欢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对不对？另外去过的五位团友们拍照打卡了吗？
4: 打卡了。
7: 打卡了，可惜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太可惜了。
2: 找不到是不是因为去的年代已经太
1: 久远
2: 了？
1: 对，是吗？啊，我看到司仪拿了一张照片，
4: 拍照打卡。
2: 是雪景吗？
8: 不是，
1: 是雨景。
2: 是雨景。
8: 哦，打着伞。
2: 打着伞。
1: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去的呀，司仪？
4: 就是今年。
1: 哦，就是今年
4: 一月份去的。
1: 啊，刚去不久，
2: 所以是冬天。对。这是在哪里？
4: 这个就是在苏博的外头
1: 博物馆里。
2: 对，就是那个贝聿铭的那个设计那个位置。
1: 我刚才好像看到绿杨手里拿的不是照片，
2: 好像是一幅画，
1: 是吗？绿杨。
9: 对，这是我画的苏州的速写。Wow。 画了两张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我刚才看啊，问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只有一个人一直在笑也不说话，就是吴泽。
2: 对，
1: 是不是眯着小眼睛？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室外吗？
10: 是的，我现在就在苏州的园林里。
1: 能给我们看一看你周围的景色吗？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6: 哇，好羡慕。
1: 哎呦，剩下的五位团员们来接一接你们的口水好吗？
2: 所以吴泽是接受了很多艳羡的眼光。
1: 对呀，大家都好羡慕呀。特别是大伟。大伟是不是很羡慕吴泽现在能在沧浪亭？
6: 主持人老师，我们赶紧一块儿过去吧。
1: 好，
6: 这太美了。
1: 太美了。是的，这是在沧浪亭旁边的长廊。是吧？
2: 这是曲径通幽处。
1: 是。那您去了这么多次苏州，给您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印象
2: 就是那种水乡以及苏州话。哎呀，特别特别柔软的吴侬软语。我们通常说吴侬软语，其实是以苏州话作为正宗。
1: 杨老师是不仅拍照打卡了，而且还拍了小片，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来，走。
7: 好。
11: 沧浪亭位于苏州市的城南，是苏州最古老的一座园林，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虽然经历过朝代更替，岁月流转，却仍然保持了宋代的园林风格。园内以山为主， 山上古木参天，著名的苍狼亭就位于山顶之上。在苍狼亭上也有一副流传至今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体现了园内山水风景的美好和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1: 哇，看到这儿，我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可以举手发问。哎呀，司仪第一个举手，说吧。
4: 老师好。
1: 司仪好。
4: 刚才说到了好几个园林，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苍狼亭是苏州最古老的园林呢？
1: 其实苏州的古老的园林挺多的，但是因为时间太久远了，真正保留到现在的相对比较完好的就是宋代的这个苍狼亭。其实苍狼亭的前身啊，是吴越王的儿子钱元流制造的那个南园。然后我们说的苍狼亭只是南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可以想象当年吴越王的后代在建设苏州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南园规模有多宏大。像我们说现在的苏州的四大名园，拙政园、狮子林、苍狼亭还有留园，它分别代表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这样一种园林的建筑风格，所以我们才说苍狼亭是现存的最完好的最古老的苏州园林。
3: 我刚看到张大哥也举手了，是吗？您也有问题？
7: 对对对，我有一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杨玉老师，我们现在大部分见到的园林呢都是以唐园或者轩来命名的，而苍狼亭为什么是叫做亭呢？
1: 通常来说，一个园林它包含了很多建筑的元素，通常会有亭台楼阁，还有池塘，
3: 对，
1: 还有假山，还有可能水榭，还有刚才张大哥所说的轩等等等等，它有不同的这样一些建筑的元素，我们通常统称园。比如说留园、拙政园，还有上海的豫园、扬州的各园等等等等，就是通常是以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元素的园，其实是个统称。但是有时候呢，园子的主人、园林的主人，他会用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园林当中的某一处建筑，给它赋予一个能够代表自己的个性气质或者是理想追求的一个名字，然后以这个代表性的建筑来变成整个园林的名字。像苍狼亭就属于这种这样的性质。
3: 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吴泽他现在就在苍狼亭，
1: 对，
3: 是吧？那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特权啊，你既然在现场，要不给你一个发题的机会，怎么样？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的就是著名的苍狼亭啊，大家可以看到苍狼亭上的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副集句联，那么他这两句分别出自哪两首诗呢？
1: 谁知道举手。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否则甚至不武。
3: 对，
1: 司仪手举得很高。
3: 司仪是第一个举手的。
4: 清风明月本无价，是出自欧阳修的苍狼亭。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第二句是近水远山皆有情，近水远山皆有情出自苏舜钦的《过苏州》，他的那句全联的是绿杨白露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
3: 对对对对，标准答案啊。
1: 是的，他记得很清楚。
3: 对，吴泽，你为什么对这副对联这么感兴趣呢？
12: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杨宇老师。这个亭子上的对联为什么不直接用一首诗呢？是苏舜钦觉得欧阳修写的不好吗？
1: 苏舜钦不会觉得欧阳修写的不好，而且当时苏舜钦进了这个苍狼亭之后，还专门邀请欧阳修赋诗，所以欧阳修才写了这首《苍狼亭》。我记得前面四句，子美寄我苍狼吟，邀我共作苍狼篇。苍狼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东望。

0: 赏心悠
1: 然，悠
0: 然，
1: 正好是咱俩现在的这样一种心境。
0: 是，
1: 其中就写了“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其实当时我猜啊，苏舜钦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在《沧浪亭》提这么两句诗。其实这两句集句联应该是后来清代的人在重修《沧浪亭》的时候，觉得欧阳修和苏舜钦各自的诗里面取一句，然后特别能够概括《沧浪亭》的这个风景。嗯，所以这个集句联是到清代才会刻在这个《沧浪亭》上的。苏舜钦并不是苏州人啊，但他在有一次途经苏州的时候，觉得苏州的风景很美，就写了过苏州。当时最后两句是“无穷好景无原著，旅照区区木易行”。他还感慨苏州的风景这么美，可惜我无缘在这里常住。
0: 对，
1: 在庆历新政其实快要失败的时候，苏舜钦被同僚以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然后被弹劾。宋仁宗为了平衡当时朝局的这个关系，将苏舜钦贬为庶人，然后苏舜钦就选择了苏州作为他常住的地方。这个桥段啊，在最近热播的这个古装剧《清平乐》里面还有非常写实的呈现。嗯，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苏舜钦在苏州住的时候，虽然那里的清风明月风景确实特别美，但他的心态确实是有愤懑的情绪，
0: 难消愁，
1: 是真的是这样。对，
0: 咱们苏州园林的美还绝不止于此啊，小片还有呢，咱们继续看。
1: 好的，
0: 好，来一起看看。苏州园林的建筑可以说是以画为本，以诗为题，园内建筑和山水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
1: 诗词和园林都讲究意境的营造，都是文人士大夫精神和情感的寄托。而诗词在园林当中最直观的表现啊，莫过于对联和匾额了。这些对联有的是专门撰写的，像济南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有的是截取前人诗句而成，如杭州韬光寺观海亭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古诗词的意境与园林内的风景，通过在空间上的共鸣和形态上的相似，得以流传至今。
2: 这个是您说的那个荷花池，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因为当时去拍的时候，那个荷叶是很茂盛的，莲叶和甜甜的感觉，
2: 但是还没有荷花啊，
1: 已经过了季节，那个时候秋天了。
2: 哎呀，我觉得把苏州园林叫做固体诗词真的一点都不为过。清代钱咏就说过，这个造园呀和写诗词是相关的，都要曲折有致，要前后呼应。
1: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诗词和园林挂钩。
1: 对，因为它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2: 对，
1: 你看《红楼梦》里面大观园，这个贾政还带着贾宝玉去，哎，提联提匾额，然后还要赋诗。
2: 对，其实我们在苏州园林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楹联匾额，它在这个造园中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对吗？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认为中国的这个园林的建筑它本身就具有诗情画意，但是当你如果没有楹联或者是没有诗词去赋予它一定的这样一种情景的感受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我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凸显这个建筑它独特的那个诗情画意呢？
2: 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会有不同。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那种画龙点睛的楹联或者是诗词。而且中国的诗词特别讲究什么呢？情景交融。
2: 对，
1: 所以看中国的诗词里面经常出现山水榭轩等等等等，诗词是将这种具象化的建筑的这样一个景，然后赋予它这个诗词作者的一种主观的情意。这个时候我们才说凝固的建筑符号和灵动的这样一种诗词的意境和气质才能够结合起来。而且不同的人你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的美。
2: 我们现场有金老师，他可是个对联专家。
3: 杨宇老师好，主持人
2: 好，
3: 我是中国教师报的记者金瑞啊。
2: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对一个对联儿？
1: 大家有没有这个厉害？我是领教过的，
2: 是吗？
1: 对，
2: 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能对得上啊？有吗？可以吗？
4: 要一点，
1: 试一下，试一下，
2: 来，金老师，请出联。
3: 好的，那我给大家出一个句子，出一种植物叫做山竹。
1: 哎，四姨， 司仪，
4: 我觉得草莓
2: 啊，山竹草莓，平仄没有问题。
4: 我就觉得山和草配起来很像。嗯，下面的我就根本没有想平仄了，
2: 平仄没有问题，平仄没有问题，
3: 可以的。
2: 还有谁有别的想法吗？
1: 我有，
2: 杨老师有。我请金老师评判一下，是草莓水果好吃，还是我说的这个水果好吃？嗯，石榴难了。
3: 论好吃的话，我觉得草莓更好吃，但是论对仗的话，还是石榴更工整，因为山跟石它是更接近的，对吧？山啊，石头啊，而且韩愈有一首诗，名字就叫《山石》。
2: 其实我刚才第一反应就是山竹对的是水仙，啊。但是它不是水果，因为我只是在想山对水，哎，水莲会不会好一些？
1: 水莲可以，都是植物，水莲
2: 是不是
1: 可以？对对对，
2: 水莲可以吗？
3: 水莲，水莲是好的，嗯，水莲是非常工整的。
2: 太好了，没有献丑啊。那继续往下出题，
1: 会不会越来越难，金老师？
3: 好，那我再给大家出一个句子，这次我们稍微加一点难度，出三个字，这三个字呢是一种动物。叫做丹顶鹤。
2: 哎 ，A 四一第一个。
4: 我瞎想的，我觉得是绿头鸭。
2: 绿头鸭。嗯。好像。
1: 哎，我觉得不对
2: 的。对对。
1: 张老师，
2: 张大哥啊，您说。
5: 我这个比较搞笑的，白眼狼可以。
2: 白眼狼。
3: 白狼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这个还有一点，在对联里面叫无情对的意思。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对对子的过程我手心都出汗了，就觉得像在考试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云旅行啊，真的太诗情画意了。
1: 对，因为我们去的是苏州嘛，看的是苏州园林，其实对联跟园林的那种自然风光，再加上园林主人的那样一种本身具有的诗情画意，
2: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契合。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也算体验了一把这个文人雅集的感觉。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中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在假期期间呢，我们特别关注到全江5A 级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也来为各位好朋友们出去玩啊，提前做一个天气方面的温馨预告啊。那在3号夜间到4号的白天，我们来看到全江5A 级景区的天气情况。喀纳斯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3度，东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可可托海多云，18度到零下1度，西南风转东北风3级。那拉提多云，23度到5度，东南风转西风3到4级。喀拉峻多云，25度到6度，东北风3级转3到4级。天池多云，20度到10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天山大峡谷多云，20度到6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关注到泽普县金湖洋景区啊，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那继续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喀什古城景区多云，26度到14度，东北风3级。巴音布鲁克多云，13度到零下3度，东北风3到4级。博斯腾湖晴转多云，24度到9度，东风3级。吐鲁番葡萄沟晴好的天气，29度到18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帕米尔多云，21度到1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白沙湖多云的天气，22度到7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继续再来刷新刷新，关注到的是江布拉克多云的天气，15度到5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赛里木湖景区多云的天气，16度到7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魔鬼城多云，23度到8度，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3级。阿拉尔359旅景区啊，多云转晴，25度到9度，西南风转西风3级。天山托木尔多云，21度到9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那也再次提示到各位好朋友们，在11国庆假期期间要出去玩，一定要关注到啊，咱这个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及时做到这个添衣保暖，因为啊，现在的这个季节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参考洋葱穿衣法哈。稍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2: 一城烟火。

0: 同心向党。
1: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0: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1: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0: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1: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0: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4: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7: 您先等会儿吧。
4: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请听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今天我们来一起听钱学森的故事。1911年12月，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从少年时起，他便立下了用科技知识报效国家的志向。1934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28岁便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始终心系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便决心回国效力。1950年，当他准备启程时，却遭到美国当。

公局无理的阻挠，被关进监狱，没收行李，甚至被软禁。但钱学森归心似箭，他在一个月里瘦了30斤，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信念。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下，钱学森终于踏上归国旅途。回国后，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两弹结合的实验。那面对无数的荣誉，钱学森始终淡泊名利。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在天山脚下，有无数颗心与祖国同频跳动。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我和我的祖国天山儿女的家国情，为您讲述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今天要听到的是李运飞一口深情的救援，13年帮扶的亲情。2013年4月29日，库车市一名2岁男童努尔·莫海麦提·图尔逊不慎坠入7米深的枯井。接到报警之后，消防员李运飞和战友们赶到现场，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力营救，成功将孩子救出。救援结束了，李运飞的心却始终放心不下。他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图尔逊·伊米提夫妇靠推三轮车卖水果为生，日子十分拮据。从那以后，大队消防员们开启了长达13年的帮扶之路，主动对接辖区酒店、饭店，为图尔逊一家争取稳定的水果供应订单。得知住房困难，又帮忙申请廉租房。13年寒来暑往，大队消防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帮扶这家人的爱心接力棒从未间断。逢年过节，米面油、春联、压岁钱从不缺席，孩子们的学习用品、作业辅导一样不少。每年腊月23，李运飞都会带着队员们到图尔逊家贴春联、包饺子，像回自己的家一样。如今图尔逊家的水果生意越做越大，从三轮车流动售卖发展到租赁冷库做批发，一家人也搬进了楼房。当年的小努尔·穆海麦提长成了阳光少年，他常对人说，我长大了也要当消防员。图尔逊·伊米提说，没有消防员就没有我儿子的命，消防队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这些年，李运飞参加各类公益活动490余次，帮助困难群众500多人，参与应急救援3800余起。2025年，他荣获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10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重点提示，今天夜间到4号夜间，北江、东江部分区域偏东风较大，需防范对旅游、交通出行等不利影响。全江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举行丰富多彩活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3: 国庆假期，新疆铁路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确保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生油盐。
3: 抢抓农时促丰收，我区冬小麦播种全面展开。
2: 金秋时节，新疆自驾游热度持续攀升。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伊犁州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副书记陈平表示，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绩迎接“15五”良好开局。
5: 我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恪守检察职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严格依法履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4: 77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各族群众感受最真切。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果勒巴格社区居民帕日扎提库尔班。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4: 蓝图绘就，实干为要。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政治处主任单国虎。
7: 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要紧扣15五开局各项任务，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发展，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门一线，用每一次严谨的查验，每一次高效的服务，助力新疆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4: 明丰县尼雅镇党委副书记曹勇。
8: 这几年我们依托特色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改善群众生活。我们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奋斗。
4: 峨眉县第六中学团委书记毛树婷。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让我们青年教师特别有共鸣。我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为祖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青春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3: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请听报道。
10: 假期里，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呼图壁县居民秦峰存：
11: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10: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集市带动文旅消费，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广西游客黄杏林：
12: 这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10: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湖南游客陈欢：
13: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0: 此外，国庆假期，哈密市举办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情景再现西路军在哈密的革命故事，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抒发新疆儿女的爱国情怀。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合旗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演员托和托孙哈德拉红：
14: 以各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大幅攀升，新疆铁路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抓实做细节日运输保障工作，确保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10月1号，新疆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31.58万人次。作为新疆铁路核心交通枢纽，乌鲁木齐站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推出多项暖心务实举措，为广大旅客打造平安、有序、温馨的出行体验。旅客贾先生：
15: 假期加开了很多列车，买票都很方便，进站有工作人员引导帮助，出行很方便快捷。
10: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
16: 在检票口、电梯、站台等关键处加强引导服务，并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候车、爱心接送、绿色通道等一站式高服，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共享列车开行计划、旅客到发信息，通过延长公交运营时间、增加班次，及时做好旅客接驳。
10: 运力扩容、服务提质的背后，还有铁路设备安全运行的坚实保障。为从容应对国庆大客流考验，新疆铁路有关单位严格执行列车检修标准，从严从细筑牢列车安全运行防线，以极致严谨的检修工作护航每一趟列车平稳运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车辆段动极车间地勤机械师王富云：
17: 节前我们就对所有动车组进行了全面检修，节日期间我们动车组全部上线，持续加强对动车组各项设备的检查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旅客温馨、舒适、平安出行。
3: 国庆佳节，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班列穿梭，通关繁忙，节日执勤保障任务艰巨。 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孙飞坚守一线岗位，以严谨履职守护丝路通道安全畅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阿拉山口融媒体中心记者布仁巴特、宋玉龙的报道。
9: 国庆假期第一天，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出入境列车70列，核查随车人员142人次。孙飞和同事们全程坚守执勤一线，高标准、高效率完成执勤保障任务，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有序。
18: 边检一线岗位执勤容不得半点疏忽，每一处细节都关系着口岸安全。国庆期间班列通行量上涨，我们更要打起12分精神，不能放过任何细微之处。
9: 今年35岁的孙飞2009年入伍来到阿拉山口，2018年随着原公安边防部队改革转隶，孙飞来到了铁路口岸一线执勤岗位。面对全新的工作领域和专业要求，他从零起步潜心钻研，在日复一日的实战历练中精进业务，锤炼本领，逐步成长为岗位过硬大家认可的一线执勤业务骨干。孙飞：
18: 刚转改的时候，很多业务我都不懂，列车查案的流程、现场处置的要点全都要从头学起，那时候一有空就跟着老民警去执勤记笔记，一遍一遍的实操练习，慢慢才熟练掌握整套勤务工作。
9: 阿拉山口口岸常年风沙肆虐，环境艰苦，露天执勤昼夜轮班是移民管理警察的工作常态，日复一日重复严谨的查验工作，最是考验民警的恒心、耐心与定力。坚守岗位的日子里，孙飞默默扛起值守责任，将对家人的思念深埋心底。执勤间隙的短暂休息时间，他总会拿出手机与远方的家人联系。
18: 节假日别人都在和家人团圆，我们依然要坚守岗位。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拿出手机和家里打个视频，看看孩子，听听父母的叮嘱。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一列列中欧班列平安驶出口岸，心里就觉得这份付出很值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我区各地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一批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假日期间，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土建施工正在加紧推进。在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轰鸣、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有序开展。项目位于昌吉市北部沙漠边缘，项目总投资9.52亿元。国网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韩青介绍，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底建成投运。
20: 项目建成后，将提高昌吉北部地区光伏汇集站的接入能力，以及后期新增1200万千瓦的新能源接入需求，减少线路长距离带来的损耗，提高电网可靠性，为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19: 眼下，乌苏市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占地面积3万多亩，总投资约27亿元，建成后年均可提供15.5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进一步填补乌苏本地绿电缺口，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项目工程师魏可欣：
21: 整套发电系统全部定制化，适配本地的工况，选用 N 型双面高效组件，相比常规单面组件，背面可利用咱们的荒漠地表反射光增益，低温衰减性能更优，适配北疆冬季低温环境。
19: 义乌县华润新能源1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正稳步推进，工人忙着进行分机基础浇筑。这个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包括安装100台大功率风力发电机，配套架设34条近188公里的内部输电线路，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总经理包额尔敦·保利高介绍，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3.5亿千瓦时。
22: 我们单个机型的话，用的是中车的10兆瓦的风机，它的叶轮直径是220米，它的塔筒的中心高度的话是120米。我们经过计算的这个满负情况下，转一圈大概花3度多的电。
3: 10月2号，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 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盐。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请听报道。
9: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盐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勘探事业部台盆区勘探项目部主任徐亚南介绍，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玉尔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盐，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0: 听原盐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盐，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9: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二级工程师卢中元：
5: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2: 近日，一家 OPC 及一人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应用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制剂车间，工作人员将成品口服液送入玻璃缺陷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现图像采集，并依托深度学习视觉技术完成 AI 智能分析识别，精准捕捉药液中细微异物，实现质检筛查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数据部经理王斌告诉记者，
6: 上路我们的这套这识别系统之后呢，能够提高我们的检验效率，同时也能降低我们的检验成本，能够保证我们的药品质量。
9: 这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家 OPC 一人公司、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OPC 一人公司是以个体或微小团队为核心，依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完成研发、落地、服务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今年3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新中心，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力培育人工智能、软件研发、数据场景应用领域的超级个体。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单全介绍，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 OPC 一人公司创业群体，20多家创新主体成功注册落地，数字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23: 推动更多的小而精的 OPC 创业主体融入产业链、服务链，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3: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期，我区各地统筹农业技术指导与智慧农机应用，播种作业实现精准化、高效化，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伯乐市阿热勒托海牧场冬小麦种植田，连片耕地平整开阔，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匀速作业，开沟、下种、覆土、铺地灌溉一气呵成，播行笔直规整，麦种均匀入土。

0: 亳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进播种进度，面对面为农户讲解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要点。种植户张邦：
1: 今年我种了有835亩地冬小麦，农机专家到地里来给我们进行了技术指导，我们心里也踏实。
0: 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涉农部门协同联动，推广小麦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盐碱地改良等先进技术，指导农户提升播种质量，降低种植成本。和硕县计划播种冬小麦2.8万亩。和硕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山代表示，目前全县冬小麦播种已进入收尾阶段。
2: 后续将持续跟进麦苗出苗生长情况，做好病虫害预防、田间管护、越冬防旱等后续服务，全方位保障全县冬小麦安全越冬茁壮生长，为明年粮食分产分输打下坚实基础。
0: 阿克苏地区冬小麦播种已经全面展开，各县市扩大高标准农田种粮比例，大力推广梭行增株、多元套种、精量播种等技术，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跟进指导，预计10月中旬完成播种任务。温宿县各乡镇专门划出优质农田作为冬小麦示范种植区。温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艾尼古利一鸣介绍：
3: 我们优选新冬22号、金丰原莓2号、阿农冬6号等高山抗逆品种，始祖底肥，采用颗粒密制、水肥一体化技术，适时播种培育壮苗，助力冬小麦茁壮生长。
0: 库彻市乌什县推广小麦加玉米、小麦加辣椒复合种植模式，同步采用宽窄行种植与常规种植相结合的方式，旨在实现一地两收、降本增效。乌什县因阿瓦提乡种植户艾里江艾买提：
4: 今年我们采用小麦套种玉米、套种辣椒的新模式，县里给我们推荐了优良小麦品种，还有惠农补贴、农机全程解析化作业，省时又省力，我们对来年丰收特别有信心。
5: 今年起，我去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460万元。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今年92岁的李金河是一名中度失能老人，常年居家养老，日常起居需保姆照料，子女还为他购买了机构养老服务项目。老人的儿子李波告诉记者，有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每个月能减轻家庭不少负担。
7: 补贴800块钱，这笔钱对我们护理这一块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上门服务呀，给我们家老爷子按摩呀、理下发呀，做一些基础的护理，实实在在都减轻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经济负担。
6: 今年1月1号，新疆首次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民政备案、机构养老、居家上门、社区养老三类养老服务费用，抵扣比例一般为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30%到6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为800元。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老年工作科科长王艳荣介绍，项目启动以来，乌鲁木齐市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460万元，惠及中度失能老年人2.8万人次。
8: 下一步，我们将广泛开展政策宣传，点对点开展失能老人专项摸排，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应享尽享，持续加大服务供给，引导动员家政、物业、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居家上门服务企业名录，做到应纳尽纳，切实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9: 文化中国行。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证。假期里，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之旅。请听报道。
10: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我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 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艺术和于田佛教的影响，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甘肃游客运境。
3: 以前提到石窟呢，最先想到的是敦煌，这次来了才知道克孜尔石窟是早期石窟的源头之一。来这里呢，不仅是观看美景，更多的是一场文化体验。
10: 近年来，数字科技为石窟保护与展示开辟新路径，通过对洞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了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与壁画内容。同时 AI 技术也被应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不仅让珍贵壁画重现昔日光彩，更为石窟寺领域的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方案。山西游客林海参观后很受触动。
11: 丝绸古道上呢，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画在了洞窟的墙壁上。它不只是佛教的壁画，更是古代人们的生活以及交流的记录，能正确地感受到新疆呢，自古以来就是一多文化交融的地方。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安和公路等知名线路迎来大量自驾游客，各地游客驾车而行，尽享秋日新疆美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独库公路旅游热度不断攀升，绚烂多彩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公路沿线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大小龙池等景区游人如织。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的悬崖咖啡长廊设置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不少游客在红旗前拍照留念。广东游客陈素山：
14: 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风景很美，也有到秋色和冬色的一个转换吧，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因为可以自驾进来嘛，然后走到哪停到哪，然后这个悬崖咖啡也是特意过来打个卡。
13: 金秋时节，被誉为最美公路的阿河公路褪去夏日青葱，换上鎏金盛装，连绵的山林、澄澈的原野勾勒出极致的秋日画卷。为丰富游客体验，沿线民宿景区还推出多彩活动，吸引游客开展深度体验游。托勒海特牧野星穹野奢营地负责人杨学峰表示，
15: 推出董布拉弹唱、舞蹈、传统手工艺、特色美食体验等沉浸式民俗活动，就是希望让游客留下来、沉下来、融进去，深度感受阿尔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
13: 上海游客李俊：
16: 我们呢也是被阿勒泰的绝美秋景吸引过来的，新疆的秋景的天花板就在阿勒泰。然后呢，我们在路边上碰到了露营地，然后有一些互动，我们感觉非常有意思。
13: S101 天山地理画廊、百里丹霞风景道、马纳斯段秋景绚烂，大量自驾游客的到来带动沿途乡村旅游持续升温。不少自驾游客来到沿线清水河乡贝母房子村至新驿站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山地红富士、黄元帅、鸡心海棠、香妃海棠等正式成熟季，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孙建红：
17: 苹果也特别好，口感特别棒，每行十公斤，这个苹果又大又甜。
5: 昨天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在石河子市军垦广场火热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石河子台记者王燕的报道。
18: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7200多名跑者一同冲出起点，浩浩荡荡的奔跑队伍瞬间铺满整条赛道。赛道上，顶尖选手竞速，爱好者享受奔跑，长者从容，少年奋力。参赛选手叶拉曼、塞拉木汉：
19: 我每年都参加这个石河子马拉松，依旧是感觉挺好的，而且赛道也越来越优化，志愿者越来越专业，就是每年都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18: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是石河子马拉松第四年与跑友相约。赛事秉持城市全景赛道的理念，路线起点设在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沿途串联石河子大学、明珠河、军舰主题乐园、张玉酒庄等石河子标志性地点，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整条赛道将石河子的军垦文化底蕴、城市发展新貌与自然生态风光融为一体。 来自乌鲁木齐市的参赛选手任于飞对比赛路线设置很满意。
20: 这是我第一次来石河子参加马拉松比赛，赛道周边的环境很优美，然后沿途的市民朋友们都很热情。
9: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
9: 阿勒泰多云，5到20度，
5: 塔城多云，10到24度，
9: 伊宁多云，8到29度，
5: 伯勒多云，7到20度，
9: 克拉玛依多云，10到21度，
5: 奎屯多云，8到23度，
9: 石河子多云，6到24度，
5: 昌吉多云，9到25度，
9: 哈密多云，8到23度，
5: 吐鲁番晴，17到28度，
9: 库尔勒多云，12到26度，
5: 阿克苏多云，13到25度，
9: 阿图什多云，14到26度，
5: 喀什多云，14到26度，
9: 和田多云转晴，14到28度，
5: 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刘凯，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2: 放松的心情，
2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2: 不经意的美好，
2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2: 听得见的浪漫，
2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穿，曲折与义无千醉不成欢，江边便是茫茫江月。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王丽。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秋高气爽，神州同庆。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假期里，有人行走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感受着盛世中国的壮美，有人守候在故乡的灯火阑珊处，品味着岁月静好的温情。无论身在何处，那份对祖国的热爱，对家庭的眷恋，都交织成了最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天我们继续以节目为礼，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中华，诉说最真挚的家国情怀。这个国庆假期，我的国我的家全程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节目期间，我们将邀请新疆各地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推荐各地旅行好去处，身边的榜样板块，我们一同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我们跟随塔城地区文旅推介官同路，一起去塔城看看国庆节假期有什么好玩的。
3: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来自新疆塔城，我是塔城地区文旅推介官童璐。那今天呀，我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为大家推介我的家乡，被称作油画塔城草原圣地的这方热土。那么塔城在哪里呢？它位于新疆西北之北，是祖国雄鸡版图伟林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自古至今，这里都是连通中亚的重要通道，承载着千年的商贸与文化交融。塔城有引以为傲的四张一名片，1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100万的热情好客各族儿女，1000万亩的肥沃耕地和1亿亩的辽阔无尽的草原，更有3句接地气的夸赞，道尽了塔城的独特魅力，那就是天蓝的过分，花开的放肆，人好的要命。那塔城呢，还是新疆沙湾大盘鸡的诞生地，更是夺命乌苏的故乡，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程笔下的乡原乡土，是军旅长歌小白杨的创作摇篮，更是少数民族3大史诗之一江格尔的发源地。油画塔城还有手风琴之城的美誉，更有油画塔城的美誉，这些美誉都是对塔城最生动的注解。朋友们，塔城的美

美在色彩斑斓的自然奇观。在塔城，你能够邂逅到如诗如画的三大秘境，南有雄浑壮观的天山山脉，北有气势磅礴的塔尔巴哈台山，两山之间呢，有全国第二大平原连片草场，新疆第一大优质草原库尔斯台草原。盛夏时节，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牛羊成群，就像是一幅流动的油画。而安吉海大峡谷则是大自然用鬼斧神工雕刻的抽象画作，红褐色、灰黄色、浅黄色的岩层交错纵横，峡谷沟壑深邃，壁崖陡峭。站在观景台远眺，你一定会为这雄浑壮阔的景象所震撼。还有圣洁的爱兰盐湖，素有天空之镜的美誉，湖水清澈如镜，盐滩洁白如雪，漫步其间呀，仿佛置身于梦幻的天空之境，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绝美大片。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91公里精华路段就在塔城。守望天山、天瀑、哈希勒根打板等等标志性的打卡点都在这91公里，让您一路上能够欣赏到高山、草甸、冰川、湖泊的绝美风光。而最美边境风景道 G219 塔城段，因为520公里的路程，更是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驰骋期间呀，边境风光尽收眼底，塔城当之无愧是旅行家的乐园，自驾者的天堂。顺着219塔城段呢，您可以看到小白杨哨所以及我国最大的手风琴展览馆等等经典的打卡地。那塔城的美呀，更美在多元融合的民俗风情。塔城聚居着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29个民族，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造就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奇观。因此塔城又被誉为新疆民俗风情博物馆。那每逢佳节庆典的时候，或者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时刻呢，各族同胞都会身着盛装，手拉起手风琴，弹起冬不拉，跳起欢快的踢踏舞，悠扬的歌声，热情的舞步，传递着塔城人对生活的热爱，也诉说着塔城各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塔城的魅力呀，更在于连通欧亚的开放活力。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阿拜州，拥有260年通商历史的巴克图口岸，是连接中亚的黄金节点和友好桥梁。更令人振奋的是，凭借哈萨克斯坦、俄罗斯3日免签政策的利好，大家从塔城出发，无需繁琐的签证，就能够便捷地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甚至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等著名城市，体验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之旅。如今的塔城交通愈发便捷，已与疆内外16个城市实现直航，而且有克塔高速，还有火车。那今年的4月底啊，塔城直飞北京的航班也已经顺利开通，这也大大的拉近了塔城与首都的距离，让大家从塔城游玩到北京、上海等地更加的方便快捷。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领略塔城的独特魅力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追寻红色记忆的红色游，体验民俗风情的跨境游，饱览壮美风光的精品自驾游，以及深入各县市探寻特色的县市主题游。那无论您偏爱哪种旅行方式，都能够在塔城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旅程。当然了，一场完美的旅行怎么能少得了美食的相伴呢？塔城的珍馐美馔呀，一定会让您的味蕾得到极致的满足。那除了家喻户晓的沙湾大盘鸡、夺命大乌苏啤酒，塔城的面包果酱冰淇淋更是香甜醇厚，是无数游客的心头好。风干肉、熏马肠更是风味独特，嚼劲十足。而羊腿面包、风干肉、这个抓饭等7道美食更是成功的荣登舌尖上的中国美食名录。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我是王丽。在乌鲁木齐市，志愿者王永强默默深耕公益事业整整22年。多年来，他牵头发起原新疆乡村儿童梦公益项目，聚焦乡村少年成长，用心用情帮扶边疆学子。公益之路平凡且漫长，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他以点点微光汇聚暖暖善意，照亮无数乡村孩子的求学路、逐梦路。在公益助学、暖心帮扶的道路上，王永强一坚持就是22年。今天的身边的榜样板块，和您一起聆听他以微光助希望、以大爱暖边疆的动人故事。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在乌鲁木齐市，志愿者王永强深耕公益事业22年。由他发起的原新疆乡村儿童梦公益项目，以点点微光汇聚温暖暖流，照亮了万千边疆少年的逐梦之路。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5: 老板你好，打扰一下，我来帮孩子们圆个梦。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咱们市青日协的，我叫王永强。就孩子呢想要一个钢笔，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帮这孩子实现这个梦想。
6: 清晨的街头总能看见王永强奔波忙碌的身影，逐店走访商户，为乡村孩子争取心愿礼物。性格内敛的王永强坦言，每次主动开口求助，内心都会局促不安，但孩子们纯真的期盼始终是他前行的最大动力。
5: 因为我的脑子里面始终闪现着那些孩子们需要这些物品，所以当时也是不断的给自己鼓劲打气，勇敢地去迈出那一步。
6: 王永强的公益之路始于一

0: 份感恩。2004年，他创业失利，生活陷入困境。危难之际，一位维吾尔族大哥伸出援手，陪他渡过难关。怀揣感恩之心，王永强在同年组建了博丰小兵志愿服务队，正式踏上公益道路。22年来，他始终奔走在扶危济困、敬老助弱、应急帮扶、救助困难群众的一线，把力所能及的温暖送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边。看着边疆乡村的孩子们缺少物资，眼界受限，2014年，王永强发起原新疆乡村儿童梦公益项目，用爱心守护边疆少年的小小梦想。
1: 那时候就想，我怎么样才能把小朋友的梦想给记录下来？之后呢，我就设计了我们这个梦想卡。他们写好他们的梦想之后，再交给我们，我们再去找到圆梦人帮他们圆梦。
0: 一张小小的梦想卡，承载着乡村孩子最纯粹的心愿，也记录着王永强日复一日的坚守。他的执着打动了不少身边人，乌鲁木齐帝王商城商户赵志英主动加入捐赠行列。赵志英，
2: 反正是做这个叫慈善的嘛，都是写一份爱心。
0: 王永强，
3: 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感觉特别的值得，谢谢他们。
0: 在王永强心中，做公益不只是简单的物资帮扶，更是长久的陪伴与精神滋养。多年来，原新疆乡村儿童梦项目双向发力，既为乡村孩子补齐文具、体育器材等学习生活物资，也常态化组织研学游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乡村，开阔眼界。这份暖心的帮扶理念源于2014年的一次研学经历。当年，王永强带领皮山县乔达乡的孩子前往北京参加夏令营，初见时孩子们拘谨怯懦，眼神里满是羞涩与自卑，而短短一周的研学却让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3: 当时反差有多大你知道吧？孩子们往返于各个车厢去给别人表演，控制不住了。我们那个麦梅西亚森，他是全队里面最腼腆的孩子，一路上不说话，他跑过来抱着我，他就像爸爸一样。哦，当时我的眼泪就哗就下来了。就
0: 自此，王永强常年组织边疆少年走出乡村，增长见识，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树立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截至目前，已有35719名爱心人士参与捐助，累计帮助1442名农牧区孩子圆梦，为近万名乡村少年点亮成长梦想。微光汇聚星河，善意带动善行。2024年4月，王永强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挂牌，他多年的个人公益行动升级为规范化、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平台，让爱心帮扶更专业、更有力量。凭借22年的无私奉献，王永强先后获评自治区最美志愿者、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荣誉。他说，
3: 我的一个梦想就是全民皆志愿者，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
4: 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3集。
5: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6: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7: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6: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7: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请听第33集。
6: 叶雨露颇感兴趣地说：“
8: 老实交代，箱子哪来的？咱们一块儿从新兵营上山，那时你哪有这古董？”
9: 古墨送我的。
8: 古墨是谁？
9: 就是原来第五病区的高原病患者，女的。
6: 叶雨露恍然想起，拍了拍光滑的额头说：“
8: 哦，想起来了，瘦的像是用几根别针穿起来，后来在下送平原的路上死了个那个。”
6: 郭焕金沉默，没法批评叶雨露的不敬。通常在宿舍，他们对病人大抵没多少好话。他缓慢地说道：“
9: 这是他的遗物。
8: 他的死讯传了有段时间了，你怎么今天才想起看遗物？”
9: 我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这个箱子。
8: 怎么这会儿勇敢了？
9: 见了更悲凉的景象，这就不算什么了。
8: 哦，懂了懂了，有以痛治痛，你这是以悲治悲。
9: 算是吧。古墨将遗物托付于我，总是拖延，不忍心打开，也对不起他。
6: 说着，郭焕金找出一把古色古香的钥匙，叶雨露凑过来端详说：“
8: 看起来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钥匙
9: 啊。”“哼，杜十娘除非偷了国库，哪儿来这么大的百宝箱啊？少贫嘴，先把它从土中抠出来。”
6: 二人拎着箱子侧把手，吆喝着一二三，想把箱子挪到地当央方便拾掇，却不料这箱子纹丝不动。再试一次，
10: 一二三，
6: 战果稍好，箱子侧歪了几分，但最终还是没挪出土穴，二人彻底放弃了。叶雨露问道：“
8: 啊，怎么办啊？”“
9: 一是把它原样放好，过段时间再说。二是请援军。”“
8: 啊，铺板已经搬开，算完成了一小半，搭回铺板咱就白干了，还是请外援吧。”
6: 郭焕金也想尽早尘埃落定，今天好不容易攒起勇气决定打开箱子，若半途而废，下次还得咬牙跺脚重筑堤坝才敢卷土重来。只是找谁帮忙呢？轻车熟路，还是找司务长吧。郭焕金想着，未及起身，叶雨露拍拍手上的浮灰说道：“
8: 我到院里看看，抓个壮丁来帮忙。”
6: 叶雨露跑了出去，他嘴甜，开口求人胜算很高，郭焕金乐得坐享其成。果然，叶雨露很快推着一个人走进女兵宿舍。郭焕金原以为抓来的是下夜班的医生或男卫生员，却不想此人身形矫健，仪态俊美，让人眼前陡然一亮。这不是调到政治部任干事的潘荣吗？郭焕金颇为惊讶：“
9: 潘干事，怎么是你？”“
8: 我刚出门就看到潘干事，问他愿不愿帮我个小忙，他说愿意，我就把他拽来了。”
6: 郭焕金的记忆中，潘荣总是个病号，让他干劳力活，旧病复发，如何是好啊？便推辞说：“
9: 哎呀，潘干事，你还是多歇着，我们再找别人帮忙啊。”
11: 看来郭护士执意不肯给我报恩的机会了，不就是干点体力活吗？这有何难啊？我已完全康复。
6: 潘荣说着，注意力集中到箱子上，打量过后又摸了摸说，
11: 嗯，有沧桑感。哎，哪来的？
9: 一个去世女病人古墨送我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1: 哎，古墨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箱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现在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我想看看里面藏了什么宝物。
6: 潘荣绕着箱子转了转，又晃了晃箱体。
11: 关于古墨你了解多少？
6: 他不愧是政工干部，先对箱子曾经的所有者展开调查。
9: 嗯，古墨的丈夫是古生物学家林慧虎，他你知道吧？
11: 是高原活地图林慧虎吗？
9: 嗯，正是。箱子里是他们夫妻的遗物，古墨托付于我，我正想办法打开它。
6: 潘荣查清情况，并不忙着用钥匙，他问郭焕金，
11: 箱子打开后你打算怎么办？
9: 是什么东西尚不知道，现在就说怎么办为时太早。
6: 叶雨露趁谈话有一丝空隙插嘴说，
8: 箱子特别沉，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物。
11: 或许是林慧虎的古地质资料标本。
8: 哎，会不会是金子？人都说高原有很多稀有金属。
6: 人虽是叶雨露请来的，但潘荣不愿和他讨论。眉眼精致清俊如玉的面容对着郭焕金问道，
11: 开箱吗？
9: 嗯，先挪出来吧。
11: 原来位置挺合适的，哎，不必将箱子搬出，原地打开即可。看完之后也可以就地保存，我看你们房间小，也并没有其他地方可供安放。
6: 郭焕金点头同意他的建议，钥匙插进箱上的黄铜铃锁。本以为钥匙笨重，锁头也陈旧，过程一定艰涩，却不想很轻易就打开了铜锁。郭焕金卯足了劲儿，欲掀箱盖，却劳而无功。没掀动不说，人还打了个趔趄。潘荣原本觉得不宜凑得太近，但看到郭焕金险些跌倒，赶紧扶他一把。潘荣用力打开箱子，叶雨露赶紧挤上前参观。一股特有的气味喷薄而出，真相大白。箱子里满满当当都是书，摆放整齐，品相上乘，很多精装本犹如五彩砖块。潘荣喜不自禁，欲更凑近些说，
11: 哎，让我看看都是什么书。
9: 好多世界名著，
11: 哎，还有中国古代典籍。
6: 潘荣爱不释手地翻看着，叶雨露不甘寂寞插嘴问道，
8: 可有连环画？
6: 郭焕金和潘荣异口同声，
9: 没有。
6: 叶雨露还不死心，接茬问，
8: 有小人书吗？
6: 这回郭焕金和潘荣都没吭声，怕再齐说没有打击他的自尊心。叶雨露等不来他俩回答，索性自己查看，然后失望地说，
8: 连路边的小书摊都不如。
6: 可是郭焕金和潘荣二人继续默不作声。叶雨露见两人默契，不免拈酸，面对箱里的厚厚书本，他实在提不起兴致。
8: 快该我的班了，走了。
6: 两人原地整理书籍，潘荣不时拍着书皮惊喜地说，
11: 哎呀，宝库！
6: 高原战区的一切供应均依赖平原补给，武器弹药、给养、被服、营具等已让专门配置的汽车团不堪重负，周而复始向高原运送物资，耗损极大。举个例子，一辆油罐车要把油料输送高原，自身消耗的汽油需另一辆运油车补充，所以 除了极其必要的军政书籍外，其余闲杂书几近绝迹。文史折典籍凤毛麟角，至于绘画、音乐、诗歌等册子，广袤旷野上数量很可能已各未计。一汪清泉出现在焦渴的沙漠旅人面前，怎不让人欣喜若狂？
11: 郭焕金，郭焕金，求你打我一下，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9: 哼，我疯了，把你打犯病了，我负不了责。
11: 哎呀，我就是要感觉疼不疼，若是疼，那就是真的，若是不疼，就是你出现在我梦里。
9: 谁要出现在你梦里啊？哼，我不打你，另换一番。
11: 哎，啥办法？
9: 你把这箱子往起抬，若能抬起来便是假的，若抬不起来便是真的。
5: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6: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7: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6: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潘荣像个木偶人听令，拉箱子的黄铜拉手，用尽洪荒之力，身体奋勇扭动，箱子纹丝不动。潘荣心满意足地说：
11: 真的，千真万确。
9: 哼，你并没有用全力。箱子虽重，但刚才我已试过，用全力时可轻微移动。
6: 潘荣被识破也不气恼，他说道：
11: 女孩子别一针见血成不，就算美梦也让我多坐会儿。
9: 那接下去怎么办啊？
6: 潘荣摘下军帽，捋了一下一丝不苟的头发，发出了打劫倡议：
11: 见一面分一半。
9: 哼，土匪。古墨并不想让这些书归私人所有。
11: 哎，如果有人见了这么多书不想归己所有，那就不是他真爱书。
9: 归谁的事儿以后再说，起码咱现在有书读了。
11: 那我要先借走几本。
9: 嗯，你是开箱子的功臣，没问题。
6: 潘荣突然想起很重要的事，他说道：
11: 哎，箱子要保密
9: 啊。这都是公开卖的书，为啥要保密啊？不懂。
11: 书太多，我大致看了一下书籍，包罗万象啊。
9: 啊，你眼真快，我还没看周全呢。
11: 这箱书内容繁杂，咱只能偷偷看，万一出麻烦咱受批评不说，这些书也可能不安全。
6: 看到潘荣如临大敌的神色，郭焕金也不敢大意。
9: 哎，不过你我不说，叶雨露也看到了，他是大嘴巴。
11: 这个交给我，我叮嘱他一定保密。
6: 郭焕金想得出潘荣对女兵的杀伤力，更甭说女老乡了。
9: 你出马，马到成功。哼哼。哎，还有什么要叮嘱？
11: 哎，自然有啊。
9: 啊，真够复杂的。讲吧。
6: 潘荣站直了，像一株挺拔的绿枫树，他朗声说道：
11: 我要一块借书的金牌，只许我不借，不许你不借。
10: 嗯，行，不过每次都得你帮我把铺板抬起来才能找到书。
11: 那岂不是我要常常到你们

0: 还有要说的。
1: 潘干事，你有完没完？这是古墨的箱子，不是你们潘家女人的盒子。
0: 潘家哪个女人找你了？
1: 哼，潘多拉呀。
2: 潘荣夸张地表示了惊诧。
0: 郭护士博学，还知俺老潘家有这号人物。哎，看来你们县中的老师学贯中西。
2: 郭焕金猛然醒悟，大意了，祸从口出，忙岔开话题说，
1: 赶紧把你最后的话讲完，做得到就做，做不到你就地收回。
0: 最后一条，哎，是咱们俩要交流读后感。这么大的战区，这些书只有你我读过，再不互相谈谈收获体会，估计得憋坏呀。也对不起古墨留给你的这些书。
2: 提到古墨，郭焕金不忍拒绝，勉为其难地说，
1: 那就与你做个同床。
2: 屋内地方有限，在家竖起床板更显狭小，两人头抵头继续翻书。郭焕金从樟木味道中分辨出若隐若现的另外气息，学医让他知道年轻男子身上有雄性荷尔蒙味道，但现在钻入鼻孔嗅到的似乎不全是，有点雪峰的味道，不浓烈但凛冽。郭焕金抽动鼻翼说，
1: 潘干事，有一种气味。
2: 潘荣正贪婪地翻着书，心不在焉地说道，
0: 书有墨香。
1: 不是墨香，
0: 那就是樟木箱子的味道。哎，好樟木能传几代呢？
1: 不对，人的嗅觉会对已经熟悉的气味丧失敏感性，酒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酒注芝兰之室，不闻其香，这是有医学原理的。按说我在这箱子上睡了很久，无论是樟木香还是挡不住的墨香，都产生了耐受性。现在这气味来自陌生物体。
2: 潘荣被这套医学说辞唬得愣怔，他环顾四周纳闷地说，
0: 没啥陌生物体啊。
2: 郭焕金也同样疑惑，
1: 我若知道还问你干什么？
2: 潘荣一心要为姑娘排忧解难，
0: 你具体讲讲这是个啥味道，我也来帮你找。
1: 像雪。
0: 瞎说，雪没有味道。
1: 年轻的雪的确没味道，少量的雪也没味道，但如果是千万年积存的雪，如果是声势浩大无边无际的雪，
0: 这
1: 那就有味道。
0: 你具体讲讲雪到底啥味道。
1: 哎呀，这个不好形容啊，只有你沉没到雪中，被它笼罩浸泡，才会感受到寒凉清澈。还有某种远古植物的气息。
0: 越说越玄。你被雪埋过吗？你呢就继续琢磨难以言传的气味啊，我呢赶紧继续翻书。
2: 说完，潘荣放弃探索，他潜伏身体向书箱底部查阅。郭焕金忽然拍掌说，
1: 嘿，有了，我找到了陌生物体的味道来源。
0: 啊，是哪本书散发出来的？来自俄罗斯高加索还是法兰西塞纳河？
1: 没有那么远，陌生物体是你，味道来自你身上。
0: 这开什么玩笑，我能发出远古植物的味道啊？银杏或是古蕨？
2: 郭焕金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潘干事，看在你血管里还躺着我的红血球份上，从实招来。
2: 潘荣见郭焕金认真，不敢敷衍，冥思

0: 胡翔突然说道：
1: 哦，我病前和病愈后每天都坚持用血洗脸擦身啊，日复一日或许得了你所说的血味儿。
0: 胡焕金感觉抓住了可怕的细节，骇然说：
2: 你竟敢用高原血擦身
1: 啊？强健体魄，有备无患，若爆发战争、哪里还有热水可用啊？
2: 没热水用的对策我想好了，战争打响后争取第一天阵亡，免去之后寻找热水的困难。
1: 若全体将士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第一天后死一半人马，如何取得胜利？
0: 郭焕金自知无理，赶忙说：
2: 咱们把床板复位吧。
0: 斗嘴多有趣啊，全身细胞都在蹦高。潘荣虽恋恋不舍，也不宜再耽搁下去，他佯作平静地说道：
1: 我借几本书走啊。
2: 哪几本？
1: 三本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书。
2: 我没看过他的书。我爸说年龄太小不能看托斯。
0: 听了郭焕金的话，潘荣大吃一惊
1: 啊！你老爸除了会做饭，对外国名著还有研究？
0: 郭焕金发现自己挖的这个坑太深，立刻自救。他掩饰着说：
2: 他哪里有研究啊，估计是在小灶上听吃饭客人说的。人吃开心了容易信口开河，老爸回到家照猫画虎学给我听。那
0: 一边说着，他又赶紧把托世的三本书递给了潘荣，拿他堵潘荣的嘴。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再见。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为您播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新疆名医堂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知识等板块，陪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
1: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重要，那去医院看病的病人呢，我们也会带着一些营养品。其实营养的价值呢，不仅是体现在术后的康复之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委员顾文涛、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分享临床营养对生命健康的重要意义。
2: 大家好，范教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临床营养对于在整个营养管理方面的重要意义吗？
3: 好的，那么临床营养啊，顾名思义，它就是针对疾病的一种营养治疗或者防的一种方式，它一定是有防治效果的。所谓的营养素的范围里边，它都有一个剂量和使用的方法，然后导致了对疾病不但有治疗作用，也有预防作用，同时它还有救命的作用。
2: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在说到这个疾病啊，说到健康管理的时候，经常会想说，我有病了，我就去看病，我就吃药。
3: 对
2: 啊，但实际上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科学的营养健康的理念的传达，老百姓能明白，其实营养是可以治病的，
3: 对吧？
2: 我们要从这个看病、这个吃药转化为主动的营养管理，把这个营养提升为一个必然的作用。
3: 是的。最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知道哪些是治病的，哪些是营养的。包括中华民族的神农尝百草，到后面的话呢，正是在区分哪些是药，哪些是食。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纯粹的食物和纯粹的药物中间是有灰色的地带，那这个地带呢，就比较叫做药食同源的部分。
2: 顾博士，我知道您其实在营养方面也做了很深入的一些研究，也提出来了一些像原营养的概念，您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4: 从我过去的几年的实践当中证明了营养是能够治病的，无论是在预防还是在治疗还是在康复，这三个阶段里面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两个系统最重要，第一个系统呢是叫自我免疫系统，第二个系统呢叫做自我修复系统。这两个系统在我们整个健康当中啊起到了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两个系统的物质基础，比如说免疫系统的物质基础，它是免疫细胞啊和抗体，抗体全称是免疫球蛋白，它主要是由这个营养组成的。然后呢，我们身体有病了以后，其实只有自己才能修复自己，而修复自己的时候需要的原材料同样是营养。
2: 范教授，其实我接着那个顾博士的话，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其实您在一线从事这个临床营养已经30多年了，
3: 对，
2: 我相信呢肯定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病例是通过营养的积极干预能够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防和治疗效果的，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这样的案例吗？
3: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病例呢，他是心脏停了37分钟才送到我们医院，大家就知道黄金救治的这个7分钟和15分钟这个概念。那么37分钟大部分的医院呢可能能把心脏救活，但是大脑肯定永久的失去功能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经常叫做脑死亡，或者说叫植物人。那这个病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用了最重要的一些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立刻把脑温降到28度，大脑大概在32度开始它就不进行代谢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是因为前面37分钟缺氧，全身的这个线粒体基本上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那这个时候因为它缺氧，它不会三酸循环了嘛，那我们立刻就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三酸循环不能进行的话，原来一个葡萄糖能变成37个左右的 ATP， 但是现在可能只能变成2个，而且产生乳酸，原来烧氧气的模式变成了烧乳酸
2: 的模式，
3: 那这个模式的话它的能量效率就从37降到2，也就是说降低了大概20倍。那么通俗的理解就是原来可能要吃3顿饭就够了，那现在就得吃大概60顿饭，显然这个能量是短缺的。 那你如果不能把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调整过来，那这个人必死无疑。我们就要赶紧把耗氧气的、烧能量、烧葡萄糖多的这个大脑，先把它的代谢降下来，调下来之后是不是就完了呢？还不是，因为它里边马上肌酸激酶会高，它就在烧肌肉。
5: 哦，
3: 那为什么要烧肌肉？因为糖不够用嘛。那这个时候肌肉的燃烧就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氨基酸，我们叫管酰。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不能供给足够的管酰的话，那肌肉在3-5天之内就给烧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面临着脱肌不了啊，呼吸机支持困难啊，那这个人可能面临愈后就不行了。我们马上调节营养素，我们要给他一个足够的燃料，就是不是葡萄糖了，因为葡萄糖越烧乳酸越多，那么因此就用了氨基酸。氨基酸燃烧以后呢，能不能够用呢？那我们还得看另外一个值，就是它的羟磷酸酶高不高。其实就是在看我们的机体代偿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放开让它去烧的话，那就适应不了了，那我们救治的效果就很差。到了第3天以后，这个患者呢就出现了一个麻烦，就是他的肠子啊，由于也缺氧嘛，肠子自己肿了，然后后面的血液再灌进去以后，它更肿，结果呢，肠子肿的体积超过了腹腔的容量，
5: 哦，
3: 那这个时候就会腹压增加，
5: 对对，
3: 而增加以后就出了一个麻烦，就是血液再分布，然后肾脏没有尿了，因为他把肾动脉给压迫了，那么这个关键时刻如果6个小时之内不能解决，那么就病死率就达到了50%以上。如果12个小时不能解决，他就会把膈肌上台，呼吸困难，然后把人就憋死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这个肠子的水肿和肠子里边那些濒临死亡的益生菌救活，用微生态的这种灌肠剂倒灌，把肠子里的水分把它拔出来。一个晚上我们连续灌了3次大灌肠，这个人最后终于把它排出来了。排出来以后腹腔压力一减弱，立刻就用开放肠道的微循环的一些所谓的中医疗法，那它能唤醒的是肠道的微循环，那于是整个的肠道大概经过了12个小时的奋斗，完全恢复了一个运行和不水肿的状态。等肠道恢复，它的心肺和大脑才真正的开始恢复，包括应激的核心器官、炎症的核心器官和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全部是肠道。如果不能把肠道和里边的这个益生菌救活，我们的大脑、肺、肝、肾都不可能活。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了，救肠道、救微生态，这肯定不是我们用的大部分的西药能做到。营养和代谢重编程还能够把这条命从系统上救回来。
5: 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案例让我们听着就感觉有点惊心动魄。那围绕着这个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肠道的一些这种平衡、代谢平衡，您能给我们再深入的诠释一下吗？
3: 大部分的人啊，就把这个肠道归到了消化系统了。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60%以上的这个白细胞和免疫细胞都分布在肠道，肠道当中的神经元绝不亚于大脑的含有的神经元的量。胚胎发育的过程里边也是先发育肠道的神经，然后才有大脑。现在比较时髦的叫法叫肠脑轴。而且如果在发育过程里边肠道菌群没有发育好的话，就会有一些像自闭症啊等等的这个脑发育的障碍。除此以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医讲肺和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得了肺部感染，你再用抗生素你也好不了。这个时候的重点是要把肠道的微生态和肠功能恢复过来，这个是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发现的。但是一直到2007年左右，世界的这个 ICU 的这些相关组织才研究出来，承认肠道是感染的和应激的中心器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会发现先发生的是肠道的衰竭，我们救肠道就是救命的一部分。大家也知道，就是过度的使用抗生素，它打击的对象除了肺部的致病菌以外，大部分把肠道内的益生菌也杀了。那这件事情呢，就叫做杀敌1000，自损1000。恰当的在使用抗生素救命的同时，如果不能把肠道的益生菌救活，没有一个病人是可以救活的。 医院里边如果现在不得已在使用这种超级抗生素的时候，务必要使用强有力的肠道微生态和肠道内环境。这个理念呢，实际上从大概2011年开始，全世界的这个临床医学已经觉醒。如果你能把肠道微生态搞清楚的话，不需要太厉害的抗生素也能把病人救活。就像刚才那位病人，这种非正常的代谢编程下，我们能不能救活这个病人，就看生化专家或者叫营养大夫能不能把这个患者的代谢的状态摸清楚，和临床医生一起制定一个包括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包括抗氧化抗损伤的修复和防御。病人最后的话大概用了12天时间，那么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大脑能记住他最后一个看病的专家的名字，所以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大脑的保护是在我们新的代谢管理的模式下，虽然经历了重编程，

0: 是丝毫没有损伤他的大脑，嗯，
1: 对大脑本身没有造成一个器质性的永久损伤。
0: 对对对，
1: 顾博士，接着刚才这个范教授说的，其实我也特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在您提出来这个原因啊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和范教授我理解的这个代谢重编程啊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根源上来去看待营养，看待健康啊。那您有什么给我们有些补充的解释吗？
2: 我觉得范教授刚才讲的就是非常非常好，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营养大部分是我们摄入进去的，属于外界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补充的一些物质。那么我们人体自身到底是哪些多了，哪些少了？这些多了少了都会造成相应的症状。有了这些症状以后，可能大部分知道要用药，要用药。营养出现的不均衡出现的问题，那么只有营养才能解决啊！这是一个内系统和外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啊，内外之间需要有很好的一种匹配，只有这种匹配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健康。
1: 范教授，那您现在呢是在营养科，
0: 营养科，对，
1: 那临床营养呢现在呢在国家政策呀越来越重视了，医院的角度来说，国家政策角度来说，对临床医学现在有没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指导意见呢？
0: 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是受这个当时啊三甲医院评审标准的影响，全国的三甲医院都建立了营养科。随着我们国家的富裕，再加上医学科学的发展，到了这个2021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的医政司在正式的下了文件，医院里边需要建临床营养科了，它有它的建设标准，也有它的人才评价的标准。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哎，国家又出台了二级以上医院一定要建营养科，就说明它更重视了，而且把它做成了国家13个重点发展的专科的之一。2023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国家临床营养质控中心，而且从质控中心发布的 NCIS 的国家的考核标准里边定了这个营养科的主要任务。那么医政司在2024年的9月20号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临床营养学科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些政策的都在督导，让这个学科一定要尽快的在我们各个发展的学科上面齐头并进，那么也为我们吸引更多的人才奠定了这个国家政策的基础。那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个2030的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营养的规划，那这里边更多的呢展示了临床营养学发展的方向。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菌群啊，它跟它的食物链有关系，它如果是爱吃肉爱吃油的话，那么它就会吃人，因为我们身上的营养就是肉嘛。它如果是爱吃素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来说它至少无病，不会治病。但是如果它不但能够吃素，还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营养代谢呀，调节免疫呀，甚至是全身的一些基因表达，那么这些我们就叫做益生菌。如果你天天吃大鱼大肉消化不良，然后这些营养不是人吸收了，而是到了大肠，我们的菌群就会恶化，而恶化以后就一定会带来疾病。代表了我们的饮食啊是多样性，而且呢更健康，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微生态啊更丰富。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肠道没有2000种甚至4000种以上的菌的话，我们的肠道表达出来的基因总量就不够，它就会出来一些代谢的障碍。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K1 K2， 它实际上是在肠道菌群发酵以后才有活性。那另外的话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免疫力啊，还有我们一些过敏症啊，甚至一些微生态的一些肠炎啊，那么都有赖于丰富多彩的一个肠道微生态，而它的基础就是丰富多彩的食物的多样性的保障。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表示的是一个良好的有充分的生物多样性和由于我们平衡的一些多样性的食物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五彩斑斓的一个肠道微生态。
2: 抗生素进入到身体以后，肠道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
0: 不仅是抗生素，还包括一些对生物有影响的这些所谓的污染物，一些防腐剂呀、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添加进去以后可能能改变食物性状的一些添加剂。那么这些在体外就能发现它对细菌有抑制作用。那么你吃的少量的可能问题不大，一旦吃多了，包括我们说用超级抗生素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把肠道内的致病菌和益生菌全灭完了， 于是大家先看到的是总的细菌数量下降，第二品种呢特别单一，那么这种结果的话其实是不利于疾病的救治和健康发育，甚至我们在婴儿时期如果过量的使用这些物质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大脑发育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自闭症，比如说过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孩的这个消化吸收出现了严重的生长发育障碍，那么这些都和我们由于过度的使用了一些抗生素啊、食品添加剂啊、防腐剂啊，或者是其他影响了这个生态的所有物质，这个空盒少量的菌代表了对肠道菌群有害因素造成的一个后果，那这个后果是我们人类不能承受的。
2: 营养是健康之本，临床营养为疾病救治带来了新希望，
0: 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临床营养事业，也增加提高我们临床治病救命的水平。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稍后，食物煮熟稍后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抓在手里捏。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期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不少朋友趁着假期出游、爬山，还有居家大扫除、走进访友，骨骼、关节、肌肉负担加重，容易出现腰腿疼、关节扭伤、颈肩酸痛等等的一系列骨科问题。如果说不小心出现了骨骼的损伤，应该怎样的紧急处理呢？还有在畅快游玩的时候，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呢？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严波的相关内容。
1: 严医生，每年的国庆假期骨科急诊最多的是哪类损伤呢？
2: 骨科常见的就是假期这种常见的疾病损伤，第一个就是手腕损伤，摔倒以后手腕撑地，多见于小朋友、老年人。第二个就是脚踝的扭伤，行走不平的路面、上下台阶，还有打球运动以后出现。第三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发作，还有腰肌劳损，长时间的驾驶。长时间的久坐、打牌、搬重物，腰部突然的扭转，还有第四类就是，手指的切割伤。
3: 常见的就是家庭主妇，还有小朋友在使用工具切菜，还有处理海鲜的时候，容易出现手指的切割伤。第五类常见的就是肩关节的脱位，这个就常见于青壮年。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出现打球运动以后出现这种情况，肩关节的一个疼痛，弹响，活动受限。还有一类损伤的就是膝关节的韧带损伤，包括交叉韧带、包括半月板，常出现于急停、转向，还有跳跃，这些青少年运动爱好者。还有一类损伤是颈椎的急性损伤。长时间的驾驶，坐姿不当，急刹车，常见于司机和长途旅行者。还有一个就是儿童的肘关节的一个脱位，桡骨头的脱位，家长牵拉小朋友的手臂玩耍时候突然提拉出现，常见于1到4岁的一个小朋友。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爱好打羽毛球的，出现了突然的蹬地发力以后出现了脚后跟的疼痛、活动受限，跟腱断裂，这是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1: 我们就拿最常见的崴脚来说，崴脚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揉一揉、热敷，为什么说这两个动作是错的呢？
3: 因为崴脚后搓一搓、揉一揉，它会加重一个局部的出血和肿胀。崴脚的时候，踝关节的外侧韧带常见的距腓前韧带被过度牵拉后，局部的毛血管出破裂出血，组织液的渗出形成淤青和肿胀，搓一搓会破坏刚形成的微小血凝块，会使这个血管持续的一个渗血，会使这个肿胀范围持续扩大，疼痛加重，加重炎性反应。揉一揉呢，会让这些炎症因子进一步的释放，导致疼痛加重，红肿更明显。如果韧带已经完全撕裂，搓揉有可能导致韧带范围的一个扩大，甚至一个不完全撕裂。如果这个踝关节出现了严重的肿胀，搓揉可能导致组织内的压力急剧的升高，压迫血管和神经，引起剧烈的疼痛，包括手指或者脚趾的远端的发紫麻木，这会儿就需要紧急的手术。
1: 那这个 RAS 原则具体要怎么做？如果要做冰敷，要敷多久？加压包扎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骨科常见的一个 RAS 原则 ，RAS 也就是急性软组织损伤啊，一般考虑扭伤、挫伤的经典处理原则。经常见于踝关节的扭伤 ，RAS。R-Rest 休息，避免患肢的负重或活动 ice 冰敷，控制肿胀及疼痛 c compression 加压包扎，减轻肿胀加剧 r evaluation 抬高患肢，促进静脉回流。也就是 RACE 原则，强调重点说明冰敷和加压包扎。冰敷的目的，收缩血管，减轻局部的血流量，控制出血及渗出，降低组织代谢率，减轻炎症的一个反应。冰敷的时间和频率，一般来说我们15到20分钟为宜，间隔时间2到3小时冰敷一次。急性期的时候，也就是说伤后48小时以内，可以适当的增加频率，2小时一次。待肿胀消退以后，可以减少到3到4次一次。总疗程一般来说持续48到72小时，根据肿胀的一个具体程度来调整。而加压包扎，我们一般一定要注意观察远端的一个末梢血运的一个情况。包扎后每1到2小时检查手指或者脚趾的颜色、温度、感觉及活动度。如果出现了手指或者脚趾的一个颜色发紫发白，疼痛明显减低，感觉麻木刺痛，活动受限或者剧痛，需立即松开绷带，重新调整压力。
1: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么样是判断这一下是崴脚了，是普通扭伤还是骨折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去医院拍片子？
3: 普通的扭伤，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韧带损伤，和骨折，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骨皮质的连续性的中断，在症状上确实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需要以下关键的鉴别。第一个就是疼痛的性质，如果扭伤的话，它是个钝痛、酸胀痛，活动时候可以加重，但是尚可忍受；而骨折的疼痛是一般剧烈的疼痛，活动或者轻微的触碰即疼痛剧烈难忍。肿胀，扭伤的肿胀相对来说比较轻，淤青范围有限，通常以关节处为主；而骨折的疼痛会比较迅速，而且比较严重，常伴有大面积的皮下淤青，甚至出现张力性水泡的一个情况。就是外观，扭伤的外观基本上正常，没有异常的角度或者骨性的凸起，而骨折以后出现了明显的畸形，关节的变形、沉脚、旋转啊，甚至可以摸到骨折断端。还有一个就是关节活动度，扭伤以后关节可以自主活动或者被动活动，骨折以后关节丧失它的活动度，被动活动时候剧烈疼痛，甚至出现异常活动。从负重能力，扭伤可以尝试部分负重，但是疼痛可以忍受，骨折一般来说无法负重，患肢甚至无法抬离床面。还有一个判断就是骨擦感和骨擦音，在扭伤这一块一般来说基本上不会有，在骨折以活动患肢可以听到咔咔咔的声音，甚至感受到骨头的摩擦音，这就明显这就是骨折了。
1: 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外出旅行，那在搬行李或者说抱孩子的时候腰闪了，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
3: 假期回家搬行李、抱孩子、扛东西腰闪的人，这种人特别常见，但好多人处理的方式方法都是错误的。腰闪了以后，好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卧床休息硬扛，觉得睡一觉就好了，还有的人去按摩去推拿，想把这个问题按回去，可这两种方法都有可能加重损伤。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发作，去按摩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状的进一步的加重。一般来说我们要记住三部曲，第一个立即停止活动，找一个硬点的平面，比如硬板床躺着，膝盖下面可以垫个枕头，可以让腰部的肌肉相对来说放松一点。第二个可以冰敷疼痛的位置，每次15到20分钟， 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第三，如果这个疼痛超过两天不改善不缓解，或者出现腿疼、腿麻、脚后没力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就不要大意，一定要去医院做腰椎的相关检查。
1: 为什么腰闪了不能乱按摩？什么样的情况？

0: 作，甚至比原来的病情还要加重，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就要严格禁忌按摩。
1: 那在闪腰之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在平躺的时候，膝盖下方要垫一个枕头，会对患肢更好。
0: 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能让腰部的肌肉相对来说放松，能让它的更舒服。搬东西记住一句话，蹲下去，用腿发力，不要弯腰，用腰发力。跟抱孩子的概念是一样，就是先蹲再抱，就是假期干活，如果是腰，一定要保护好。
1: 根据您的坐诊经验、临床经验来看，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考虑到要去到专业的骨科进行就医？出现了腿麻、脚上没力气，意味着什么？
0: 如果通过卧床休息，冰敷，专业的治疗以后，腰部的症状还是不能改善，而且还有腿疼、腿麻，甚至腿上无力的情况，这会儿那常见的，那我们要考虑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了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这会儿的时候就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就医，完善腰椎的相关检查。排除腰椎的相关疾病。
1: 在咱们新疆有很多的景区景点儿是需要爬山和徒步的。那爬山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说不推荐大体重的人群去爬山？
0: 因为膝盖在爬山过程当中承受的压力远大于在地面的一个平走的一个情况，在平地行走的时候，膝盖承重大概是1到2倍的体重。那上坡爬山的时候，膝盖大概承受了3到5倍的体重。而下山的时候，膝盖承担了5到8倍的体重。如果是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上山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大概是210到350公斤的压力，下山的时候可以达到350到560公斤，甚至更高。所以下山更伤膝盖，所以我们对这种大体重的成年人更不推荐爬山。
1: 那用登山杖是否管用呢？护膝有没有必要？
0: 登山杖和护膝，强烈还是建议使用登山杖。如果有双杖的话，那可能要更优于单杖。护膝的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如果膝盖健康、肌肉良好，那相对来说可以不用它。那如果进行高强度的爬山的话，建议佩戴适合的护膝，同时要加强肌肉的锻炼。如果是路途比较平坦、健康的膝盖，那我们单杖即可。登山杖的话，如果是长距离，相对来说这个山比较陡峭的话，建议使用双杖。如果膝盖已有旧伤的话，那更强烈推荐双杖。那老年人的话，那我们也推荐，双杖。在寒冷的环境，那我们可能更推荐护膝。
1: 如果说平时不运动的人，在假期的时候突然爬山，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平常不运动，他的关节的周围的肌肉力量就会差。他不像经常运动的这些运动员，他的肌肉力量就能跟上。而不运动的话，也不去做热身的话，很容易做膝关节的扭伤的一个动作。在因为登山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路面不平整，在尤其是在下山的时候，那很容易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很容易出现交叉韧带的损伤。对于成年人来说，这2种损伤都是比较难恢复的，甚至需要手术来干预治疗。
1: 袁医生，其实，在咱们新疆旅游来说，每个景点和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其实是有些遥远的。那一天呢，开这个700-800公里的私家车，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长时间的开车，对于我们的腰和颈椎来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0: 长时间的开车，保持固定的坐姿，尤其是驾驶姿势的不当，那相对来说对脊柱造成的一个持续的压力引起的一些脊柱的问题。常见的有颈椎的问题，颈部的肌肉劳损，长时间的前倾看路，颈部后侧的肌肉持续的紧张，持续僵硬疼痛，引起椎间盘的压力过高，头部前倾的时候，椎间盘的压力可能增至正常姿势的3到5倍， 加速了椎间盘的退。

0: 还有一个出现颈椎的生理曲度的变直或者反弓，长时间的不良姿势导致了颈椎的生理前凸消失，甚至反向。腰椎的问题，长时间的久坐出现腰肌劳损。久坐后腰椎后方的肌肉，竖脊肌和多裂肌持续收缩，保持一个姿势，导致局部的缺血、痉挛，出现慢性腰痛。腰椎间盘突出。坐位时，腰椎间盘突出承受的压力为站立时的1.5倍，若加上车辆的颠簸，压力有可能进一步的增加。长时间如此，有可能导致显微环的破裂、髓核的突出、压迫神经根引起的腰腿疼痛、麻木的一个情况，容易出现小关节的紊乱。长时间的固定姿势，出现腰椎小关节的僵硬、错位，引起急性的腰痛，就是俗话。我们俗称闪腰，所以长途自驾，我们建议，2小时原则，连续驾驶2小时，休息，15到20分钟，每日总驾驶时间不超过8小时。如果感到疲劳、颈腰部酸痛、注意力下降的时候，那应立即停车休息。
1: 车上的座椅怎么调节，对我们的腰来说更友好，更能够缓解腰部的肌肉？
0: 核心原则就是维持腰椎的自然生理曲度。腰椎的生理，自然生理曲度向前前凸大概30到40度。座椅的调节的目标是支撑这个曲度，避免腰椎向后凸引起的驼背姿势。常见的我们调节的办法，第一个，座椅高度，臀部和膝盖大概在同一水平线上。第二个就是。座椅前后距离，右脚踩死刹车踏板时，膝盖仍能微屈大概120到130度，而非完全伸直。第三个，靠背角度，靠背与坐垫夹角大概100到110。如果太直导致了腰部的悬空，太躺导致了头部的前伸，颈椎压力过大。坐姿的角度，坐垫前缘略高于后缘，是大腿和躯干。夹角大概100度到110度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腰部的支撑，腰托，腰托凸起正好支撑腰椎的3到5腰椎的位置，还有一个头枕，头枕的中心和后脑部的中心耳缘上对齐，距离头部不超过4指，还有一个方向盘的调节，双手自然搭在方向盘3点到9点的位置，肘关节屈曲。呈90度到110度的微屈的状态。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